竟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就在乎

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

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

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辞灶换至肉粽，47载守一位，老手艺里见初心。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晋江龙泉书院专场活动举行。龙湖阳溪中学废一件瓷雕上墙，学子翘首献礼学校亲手画蛋。端午节将至，粽叶飘香。在辞灶镇，有一家名为换至肉粽的老店，47年如一日，只专注做这一味肉粽，凭借一口传承半个世纪的老味道，成为了当地远近闻名的舌尖地标。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家老店，探寻这缕守出来的粽香。
1: 每天早上，87岁的吴焕志都会出现在焕志肉粽店，虽然步履有些缓慢，但他眼神依然清亮，看看食材是否新鲜，员工操作有没有到位。
2: 我们大行也不是，我们大行先，我们天根主会啊，来做来做啊，这个事做来做的有咯，你都有差差半尺才起来吧。
1: 与肉粽打了近半个世纪交道的吴焕志十分的清楚，一颗肉粽从米到馅儿工序繁复，糯米必须经过数小时浸泡，再用葱头油与秘制卤汁翻炒至油润金黄，内馅儿选用肥肉相间的三层肉，搭配香菇、虾米、干贝、鹌鹑蛋，每一颗粽子都要绑得紧实均匀。
2: 这个叫三角的，最早包起卡不完好了，然后遐香菇的，我包起来都大家学了好吃，好吃，人来买。
1: 渐渐的，焕志肉粽的名气在坊间传开了，生意逐渐红火起来，顾客群体从辞灶扩散到晋江，扩散到海外。
3: 每次过来订，然后就刚好都在这边吃嘛，已经订了很多年了这一家。首先它料比较多吧，吃了这么多年也都比较喜欢吧这一家的。
2: 菲律宾哦，香港哦，在澳门哦，在啊过来买，香港人买来人带伊来吃，吃了去，伊就搁再来买。
1: 端午节，市民的餐桌上总少不了粽子。因此，端午节前后是焕志肉粽店最繁忙的时候，顾客预定少则几个，多则100多个。
2: 啊，这个我最来，真最人，因为会寄回外省，去送啦，咱厝也会吃，也会送啦。
1: 47年三次搬迁，从路边摊到旧街铺面，再到现在的店面，焕志肉粽的地址变了，但食客追随的脚步没变。如今吴焕志的手艺和匠心被儿女和孙辈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一颗肉粽包裹的不仅是糯米和猪肉，更是一家人的坚守与传承。
0: 本周五我们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包粽子做香囊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习俗。14号上午，梅岭街道碧山社区中澳明雅区业委会联合中澳物业管理公司举行了一场主题为“粽叶飘香迎端午，幸福和谐邻里情”的端午节活动。
1: 14号上午9点，在梅岭街道碧山社区中澳明雅区中庭，小区业委会工作人员、物业工作人员以及热心业主已经忙开了。这头师傅正在一口大锅前炒制包粽子的馅料、糯米、红豆等，另外一头不少业主正在忙着包粽子。只见他们将粽叶

0: 捏出三角漏斗，然后甜米放馅儿，封口折角，捆绳，各个环节动作娴熟，一会儿功夫，一个粽子就包成了。
1: 阿仔去八点就来了，我来包葱来蒸包蒸炒了，安尼心情好啊咯。啊，逐年我嘛逐年包包了，大家欢喜哦。
0: 当天包好的粽子将分发给小区的每一户业主，传递佳节的关怀。此外，活动还设有亲子制作香囊环节，穿针引线，对折布角，缝两条侧边，翻正面，装香料，封口。虽然制作一个香囊需要10分钟的时间，但参与的业主乐在其中，
2: 感觉回到了小时候，然后让孩子也体验一下我们小时候的感觉，体验一下，非常有挑战性，非常好，体会到了传统的节日吧。
0: 据了解，梅岭街道中澳明雅居小区已经连续举办9届端午节活动。小区业委会负责人介绍，通过活动的举办，拉近了小区邻里之间的关系，将传统文化变成了可触摸的体验，同时激活业主自治的活力，体现了小区的人文关怀。以一传爱，温情相伴。13号上午，泉州踏雪寻梅演艺坊走进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为院内长者带来一场精彩纷呈、温情满满的公益文艺专场演出。越剧《舞女拜寿》《十八相送》，歌舞《花好月圆》《咏梅》，器乐《梁祝》《我的祖国》，男音以及原创民俗舞蹈等节目，陪伴社会福利中心长者共度欢乐温馨的美好时光。
3: 我们养老服务呢，不只是生活照料，更需要精神的滋养、情感陪伴。今天呢，踏雪寻梅演艺坊的端午公益义演呢，为院内的长者呢带来了欢声笑语和节日的暖意。温情的公益呢，让养老呢更有温度，敬老更有厚度。欢迎呢更多的公益团队携手我们，共建这暖心的养老环境。
0: 主办方表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致力于打造一个有温度、有尊严、有陪伴的颐养环境。未来将继续链接更多优质社会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慰藉活动，让长者们在这里不仅住得安心，更能过得开心。
4: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用您播报。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晋江龙泉书院专场活动举行。龙湖阳溪中学非遗锦瓷雕上墙，学子翘首献礼学校旗帜华诞。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4: 欢迎回来。15号下午，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系列活动走进晋江龙泉书院，开启一场以深耕泉州文脉、共探文创 IP 破圈之路为主题，探寻文创发展道路的深入对话。
0: 活动邀请三喜艺文化创意主理人郑山红、泉州七步林主理人吴小丽作为对话嘉宾，畅聊艺术工作者如何扎根泉州，如何活化利用闽南文化，打造特色文创 IP， 让文旅产品与潮流接轨，进而向世界传递泉州晋江的独特城市精神。两人各抒己见，侃侃而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很好地解读了在非遗底蕴深厚的泉州一切皆可艺术的创作理念。该活动同时在网络平台同步直播。据了解，郑山红专注文旅加艺术在地化创作，深耕闽南非遗、古城民俗、海丝文化的装置艺术表达，是泉州本土知名装置艺术创作者。吴小丽则专注于泉州民间神奇文化潮流化、市场化转化，其创作的赛博关公、妈祖等 Q 版 IP 产品受到年轻人热捧。
6: 泉州有这么多的非遗，有那么多的产业，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是整个城市被看见的，借潮流的力，然后推文化的船。那潮流如何来建立，如何来推，那就是把这个文化跟这时代的这些小年轻，我们要怎么跟他们联动。文化它是内核，它为骨，但是市场是我的皮，骨不正你皮会塌，皮不新那骨就没有人看。一手在抓市场，一手在抓文化的深耕，完全是没问题的。
0: 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晋江龙泉书院专场活动由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泉州晚报社、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 活动依托龙泉。

0: 作品是学校仅次雕非遗社团同学们为学校70周年校庆倾力打造的专属献礼作品。
1: 这件花卉作品的话，是我校学子，为我校70周年校庆专门创作的献礼作品。那每一瓣花瓣都是由水滴纹样组成的，整件作品大概会花费上万片的水滴组成，许多的水滴汇聚成一朵朵繁花，象征着我们阳西办学70周年来培育出的万千学子，借着花开盛茂，祝福学校70华诞，也期许往后校园与师生生活蒸蒸日上，万事向好。
0: 锦瓷雕非遗社团是阳西中学重点打造的特色社团，作为学校新优校创建的核心特色，系统构建课程教学加实操训练加成果展示培养模式，从瓷片筛选、裁剪拼贴到图案设计、色彩搭配，全程精细化教学，让学生在亲手创作中感悟工匠精神，洞悉侨乡非遗底蕴。本次校园墙体落地创作，更是让非遗学习走出教室，落地校园。
1: 那本次结合校园微景观改造开展的墙体落地创作，把课堂练习延伸到了我们的实景实践。我们的课程不局限于手工技艺，同时穿插讲解我们的闽南剪瓷雕的历史渊源、地域民俗文化，做到了技艺实操与文化研学的并行，活动常态化，然后系统化开展。
2: 平时在课堂上主要是以小木板、小画板上做练习，尺寸较小，流程简单，作品尺寸较大，要考虑的应构图比率，构图比例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还要和组员分工合作，一起商量设计拼接、上墙固定，更要考虑团队协作。
0: 以美育润童心，以匠心传非遗。阳西中学依托特色社团搭建非遗传承实践平台，让学生走出课堂，动手实操，在打磨技艺、团队协作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此次校庆锦瓷雕创作，待作品完工后，将为校园增添独特的文化亮色，也让古老的闽南非遗文脉在少年匠心手中更续传承，焕发新生。
2: 在做完这个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的自信和自豪，让前代的学长和学姐们看到这个，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成就感。为这个闽南的特色瓷雕非遗也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也会继续学习，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的。
3: 近日，晋江安平桥畔的凤凰木迎来盛花期，满树艳红的凤凰花热烈绽放，为这座千年古桥增添了一抹绚丽景致，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4: 记者来到晋江安海安平桥公园，远远便能看到一束束凤凰花热烈盛放，枝头上火红的花朵层层叠叠，在绿叶映衬下格外醒目。微风吹过，花影摇曳，与古朴悠长的安平桥共同构成了一幅古桥红花绿荫交织的初夏画卷。作为晋江知名历史文化地标，安平桥承载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如今盛开的凤凰花为这座古桥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浪漫，也让市民游客在感受历史文化的同时邂逅自然之美。陵园街道世纪大道南拓路段沿线的凤凰木同样进入盛花期，一簇簇火红的花朵缀满枝头，为道路增添了浓浓的夏日气息。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随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拒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那时候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只是我为了最心里啥，咱来吃吃苦。

要杀你喽！

连就测后脸

在喜，喜就何来？

0: 去假扮。
1: 老人，不要了，你还是睡觉吧。老人，老人，老人！
2: 傻小姐啊，傻小姐啊，傻小姐，傻小姐啊！哎呀，傻小姐，大事不好了！殿官手中命人丢大头一命，不冲那姑娘哩！
1: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2: 真是傻头哥派来干事呀！
1: 哎呀，你爹妈千万是梦，你都忘记这，就是了干事呀！
2: 哎呀，傻小姐，你今命红马乱。就有千秋的香，要把你舍进走。
1: 老爹，请把你好心啊！
2: 后宅天蓝色，不仅对你他，嫁入了李家城里来。我还不见他见鬼，傻小姐，你也是快点给我救小老多早。
1: 老爹，我可求下我娘等一等。

0: 赶紧来，赶紧来，
1: 你赶紧出去。

0: 来赶紧离开这队。
1: 秀刚，三小姐呢？
2: 三小姐，四小姐。
3: 文出来，
4: 来走。

0: 老弟，我准备去了。
1: 啊！你还不早去咯？
0: 来，跟队。

来路不明，去路不清，家务看我是无分么大呀！

0: 被当奸。
1: 好，我就当奸。
0: 快，这个事何求是生人哦？
1: 不敢啊。

0: 翻天的大代志，三叔姐，你且莫惊慌，我马上去叫小刚的夫人来。
1: 妈妈，
0: 我去，哎呀，真是惊煞人。

0: 夫人啊，你嘛较紧念簿啊嘞！
1: 休息

我呀，心肝傻小姐。

0: 小儿媳妇两年的奶到老年。
1: 哦，

0: 滚，
1: 闹什么坑啊？呀呀呀！唔过这个就办呐、啊，我靠！

0: 三小姐，你下手回答心疼，因为毒八加三，他的负面直接破出干呐，好你皮囊啊！心怀暗暗困中，家在何地来？救出这可怜干呐！
1: 多谢大伯，救了我母家。
0: 家在他如此，
1: 大伯，耶稣既有慈心叫你死命安东，这不如何是好？
0: 哎呀，是啊，这不如何是好啊？哦，有了，事到今，只有将囡仔送到姑爷身边，方保平安啊。
1: 但不知弟兄现在何处？
0: 也是一个兵将，刀棍齐了。
1: 齐兵将，就算是天涯海角，我也得千里相。
0: 哎呦，三小姐，三小姐啊，你度假时间那心太虚了。人还行，也是有罗汉天吧？
1: 多谢。
0: 哈，傻小姐啊！

会叫

0: 我靠啊！李叔刚啊，你那家伙噻，这个小娃都改了没得？我不好啊！不是我家己咧讲堂咧哀炮，那是啊，阮一个小妹啊，硬是白体个好骨架，哪个假啥个？要当个亲妹妹，到时再问陈经我来谈哦。唔能吹何磊磊一句都未听咧，嗯。
1: 啊，无走咯，这个师傅家己来去咯。
0: 哦，啊，无你请我顺顺哦。
1: 啊，来哦，来，大叔，我再请你来去。

夫人呐，最美本就来让他们，我已经和好，是杀牛一点鬼计。呀，你肯定快快前来行骗。我靠啊，夫人呐，夫人呐，赶紧就杀牛上出门去，他们俩可是好戏。

口塞。

0: 回就回乡是领地了。
1: 娘娘娘

有过。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1: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3: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4: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5: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4: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6: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4: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7: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8: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你们汇泉总是那么无意，当初把张小北、释小虎，还有那么多汇泉游戏受害者热度压下去，都是您帮着汇泉无意中干的吧？
1: 哎。

0: 安妮姐，哎呦，哎呀，怎么了，小婷儿，急急忙忙叫我出来。
1: 安妮姐，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忙着准备公诉的事儿，我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打扰你，但这事儿我憋不住，我必须跟你说。
0: 没事，你慢慢说，怎么了？
1: 姐，我刚才在我爸书房翻到一张他和别的女人的合影。
0: 别的女人合影？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1: 我不认识，但是我总觉得眼熟，但又想不起来是谁。
0: 这么说，你现在是在怀疑你爸爸？真不是我不信任他，实在是他让我无法信任。你知道吗，姐？他昨天晚上又在和那个尹慧泉嘀嘀咕咕的，他们还说张小北的事儿，还说要处理他，真是过分。姐，我之前就说过，如果慧泉有问题，我一定会替无数个市小虎张小北追查到底的。市小虎已经死了。
1: 张小北还活着，我绝不允许他们再继续伤害张小北了。但如果最终你们调查结果告诉我慧泉没有问题，我也可以全网公开道歉。姐，我现在只信你，不信任何人。你的这番话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也希望你对这件事情上千万不要冲动，要相信法律。我们也会保护好张小北，虽然我不能说我代表法律，但是我作为一名司法人员。
2: 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我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嗯。你好，小北。
3: 安妮姐应该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别再来打扰我和我爸了，我爸的时间不多了。之前你给我发私信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态度。
2: 现在为什么会这样？
3: 时过境迁了，我不想再掺和这些事儿了。就算你不想掺和了，施小虎的事情，你觉得就这么算了吗？施小虎是自杀的，那些非法贷款的人都已经被抓了。你不会真的相信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吧？你不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和慧泉有关吗？这么久以来，施小虎的事情，你的事情。
2: 只要有一丁点对慧泉不利的消息，立马就会被压下去。这到底是为什么？你没有考虑过吗？那么大的公司，搞这种危机公关不是很正常的吗？你做自媒体的，你还不懂啊？我知道，钱天星的案子你会出庭作证。你在 F 国做的事情我们也都了解了，你很勇敢，我很佩服你。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再进一步，彻底把慧泉有可能的黑幕全都爆出来呢？
4: 我知道慧泉一定有问题，但是我没有证据啊。钱天心的事跟慧泉也脱不了关系，还有赵继凯和李一堂，他们联手害死了施小虎，到现在还跟没事人似的，没天理了。当你端坐在电脑前收看我节目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个人信息和相关数据，正在成为不法分子伤害你的途径和工具呢？就比如说之前，一度因为张小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而又花了大量精力打压事件的汇泉集团，他们并没有把人力、财力合理而有效地分布在如何打造让用户更加喜爱的产品上。
5: 而是运用在了如何欺瞒用户、如何利用强势地位来打压和消除用户在网络上的正常发生。我今天把你们二位叫过来，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噩耗。和我们正在走签约程序的凯利国际投资公司今天早晨突然打电话给我，说鉴于公司的舆论风波，引发了他们高层的猜忌和不安，所以说通知我。 要暂停和我们的投资程序。哼，谈了半年了，说停就停，他们可真会挑时候啊！
6: 季凯，公司疫情，你最清楚不过了吧？董事长，那都是空穴来风。那些针对我们汇泉集团的各种谣言和网络暴力，我已经让李一堂去查了，有一个算一个。今天。 就给他们寄律师函。还有，罗江校的那个混账女儿罗小婷，我们必须让她付出代价。
5: 哎，行了行了，别把矛盾复杂化了，你们忙去吧。 你留下。
1: 董事长，既然公司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咱们会不会扩张的事情，那就得暂停一下了吧？
3: 为什么要停啊？当时你的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呀，只要我们能坚持住，那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1: 其实，我之前做市场调研的时候，我发现国外有很多的投资机构都对我们感兴趣，我们不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3: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以。
4: 你就放心的做好你的事情，我这边无论如何也要把惠博直播，让它变成我们行业内的王牌产品。
5: 肖总啊，现在公司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你的身上了，
4: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3: 请董事长放心，一定不让您失望。
4: 什么叫办不到？ 我花钱养着你，就为了听你跟我说这几个字吗？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你知道个屁！老头子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行了，不跟你多说了。一切按照我之前安排的去做，把该了断的都做个了断。就这样。

0: 进来。季凯，叫我赵总。在公司的时候，请叫我赵总。这照片是？没什么，看腻了，想换一张。
1: 赵总，这是我整理的名单和资料。我们已经把所有能收集到的，包括小婷不消停、网络节目组的全体制作人员，还有参与散播谣言的、扩大影响力的博主、UP 主、自媒体都在这里面了。你看一下，我们是直接发律师函，还是直接发声明？

0: 赵启凯，你疯了吧？你除了会用法律的手段吓唬几个年轻人，你还会干什么？公司养着你这个法务总监，你就没点创新吗？你是不是觉得公司现在麻烦惹得不够多呀？啊！现在外面的舆论对我们不利，你还想把整个公司都打造成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万恶的资本的形象？
1: 行了，我也受够了。请你今天就从我家里搬出去，我以后不想看到你，也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
2: 赵继凯，我去当你今天吃错药了。

0: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让你从我这儿搬出去，你怎么又来了？这是什么？方案。我不需要你帮我写方案，你也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来讨好我。这不是给你写的方案，这是为了给钱天心洗脱罪名做的方案。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真的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这难道不是你最近一直在发愁的事情吗？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长吁短叹，吸烟酗酒，你的浏览器里全都是关于怎么帮网络犯罪洗脱罪名，怎么聘请辩护律师的记录。
1: 你可以找我啊，毕竟上学的时候我是能跟安妮匹敌的辩论高手。
0: 李一堂，你不该偷看我的电脑。我还知道，你上次出差是去 F 国看钱天心的，对吧？
1: 谁告诉你的？你跟肖慕恩说。
0: 是从我这儿得知安妮去 F 国的，但你心里很清楚，这件事情安妮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我。我查看了你的机票行程，一切都在往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我说错了吗？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个只会谈恋爱的傻女人，没想到你一点都不傻。我怎么不傻呀？
1: 我这辈子做过最傻的事情，就是爱上了你，而你却没有真正的爱过我。行了，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我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了。我出差，确实去见了田青。钱天心，是我姐姐，也是我的同伙。自从25年前。 我们在赌场相遇的时候，我就一直跟着他。
0: 这杯酒里，不会也有安眠药吧？
1: 你连安眠药的事情都已经知道了，你放心，这杯酒什么都没有。

0: 为什么？
1: 啊，你明明可以选择的。
0: 你可以选择重新开始，你可以选择跟过去的一切做个了断，我可以帮你，只要你离开他，我会尽我所能帮你跟他撇清关系。
2: 不可能的。
0: 为什么不可能啊？哪怕退一万步说，即使安妮他们发现了你，追查到了你，我可以帮你去找退路的，我可以跟你一起走。我这些年存了很多钱，我们可以一起去新加坡、去日本、去很多很多地
2: 行了，你别说了，你根本就不明白我跟钱婷婷之间的感情，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她可以为了我，毫不犹豫的去死，我也可以为了她选择牺牲自己。我警告你啊，你离我远一点，因为从一开始我的心就没有半点分在你身上。如果现在钱天心她去坐牢了，我随时去陪她，她才是我最爱的女人，懂了吗？

0: 你想让我自己退出是吗？你听着，路是你自己选的，这件事情跟你毫无关系。你可以现在就去检察院检举揭发我，跟我撇清关系。当然，你也可以一走了之，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路，我都没有二话。因为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1: 赵俊凯，你刚刚说的话别后悔啊！我绝不后悔。你听好了，我的选择是陪你一直走到最后。从今天开始，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跟我都没有关系了。 你想追求的就是我要追求的，你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奉陪到底，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0: 李一堂，你傻不傻？

0: 你看，我过去是个傻姑娘，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喜欢你，我离不开你，哪怕你不肯分给我一丝一毫的感情，哪怕在你眼里我只剩下怜悯，我也想跟你在一起。
1: 你知道吗？我是钱天星安插在汇泉集团的卧底。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利用汇泉集团向钱天星输送情报，所以检察院的人永远都不会想明白为什么钱天星人在境外，他能够如此精准的对症下药。外面的人都说我们汇泉集团有问题，没错，因为那都是我做的。
0: 没关系，我所犯的罪不止这一些。你要跟着我，你的下场只有一个。我知道。你傻不傻呀？你现在退出来来得及。你别说了，我已经做出我的选择了。李凯，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律师，所有跟这件事情相关的行动。
2: 都要经过我的同意，我会尽我所能帮钱天心洗脱罪名。你要相信我，拼了一切，我也会帮你赢了这场赌局。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意义非凡的日子，我们将同检察系统的同志们一起联动，在多地。 针对网络犯罪分子进行抓捕行动，希望大家能够恪尽职守，坚决打赢这场战斗。
3: 同志们，注意安全，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清点好啊，别落什么东西了。

0: 那一会儿啊，你配合公安的同志把他们收缴的这个银行优盾营业执照啊，还有这个印鉴啊，做一个清点啊。
1: 没问题。哎，
0: 对了，那个盯一下，把每个隔间都贴上封条。好。
2: 我哪知道有这件事儿啊！他们，我就是一个帮别人的铁血。
3: 我是鬼混了头脑，是你娘们的鬼话了。
4: 其实我们就是做一个调查。
5: 我呢，不是被骗的，骗局的人。
4: 是啊。 我们必须得搜集到更多的证据才行，还得把前期抓获的郭景安等人的资金流向图给弄明白，而且必须得对得上前天新数据库里的内容。对，我现在在做资金流向图，也在做证据目录。
3: 我弄好了。
4: 啊。
3: 我刚把顺序弄好，这又得重新弄。
4: 我先挂了啊，顺序千万不能乱啊！今天晚上一定要审查完毕。
3: 今晚就要啊？
4: 对啊，
3: 那这就剩两三个小时了，我得抓紧了。

准备起诉钱建兴了。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公诉，没有之一。这次这个案子，工作头绪多，证据数量大，工作任务重，所以按照规定呢，这主要的工作任务就会落在出庭公诉人，也就是你的肩上。 所以，你必须出庭、出色的支持公诉，出色的完成起诉任务，事实、论据、法理，让他们在法庭上既完整又精炼，而且无可辩驳的展现。这次这个案子呀，将是你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案件。 这就要求，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必须严把证据观、事实观、法律观，一旦稍有疏忽啊，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你能做到吗？一定能做到。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预案，所有有关钱天星犯罪团伙的涉案人员，还有以前被他骗、曾经返回过国内的涉案人员，我们都进行过一一的讯问。 还有那些曾经被释放过、也已经处理过的涉案人员，我们也已经尽力把他们都找到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搜集好所有的证据，准备好一切准备工作，这样才能让结果相互印证。

0: 胡德旺先生，你好，我是你爱人为你委托的律师，会见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聊一下关于你案子的问题吧。
1: 我老婆怎么样？孩子怎么样？
0: 你家人都挺好的，就是听说孩子在学校遇到一些，喜欢欺负人的熊孩子，现在的校园暴力你也知道。
1: 出去！快让我出去吧！
0: 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些事都好解决，毕竟我都坐在这儿了嘛。
1: 你个傻娘们，找你当律师贵吧？
0: 贵，但你不需要操心钱的事儿。
1: 我这么多年，在外面冒这么大的风险赚了点钱，全没了，搞得还得砸锅卖铁。这赔本买卖不划算。
0: 霍德旺，你家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变得更好了。
1: 他哪来的钱？
0: 外头的事啊，有关心你的人支持着，你只需要好好配合我，把知道的都老实说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1: 您贵姓啊？
0: 你叫我金律师就行。
1: 啊，金律师，我就没干什么事儿，我的责任就是按照上面的规矩，把那些新来的做培训。我，
0: 胡德旺，你冷静下来，好吧？听清我的问题，跟着我的思路，咱们一步一步来，
2: 好吗？
3: 你的案件，公安已经移交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1: 我是这么签的字儿。
3: 根据我查阅摘抄，复印了你的案卷，尤其是你的审讯口供，
0: 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你没有说清，我现在要重新问你几个问题。
1: 啊，您问。
0: 你已经自述了，说你只是一个培训老师，
1: 这不争的事实这。
0: 我把问题说完，您再回答。你说你没有参与过诈骗，更没有得手过。
1: 是，我是这么说的。
4: 不过至少现在，从目前案卷已经固定的证据显示，
0: 你的那些说法和口供都不成立。
3: 物证显示，你直接参与诈骗金额都很高，知道的也不少。你还是你们集团的中坚力量，
0: 还有你的那些同案犯和一并带回来的那些被胁迫的证人呢？他们知道多少？会不会指认你？这些你考虑过？
1: 金律师，那我怎么办？我怎么说？我怎么说都有利，怎么说能少判我一点？
0: 胡德旺，我们做律师是有明确要求的，我不可能告诉你怎么说，更不可能教授你进行虚假陈述。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你明不明白？这个话题不要再提了，否则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其实啊，这件事已经很明确了，你也很清楚你都干了些什么。公安、检察院他们都不是吃干饭的，会侦查到底的。我的建议呢，你最好做最坏的打算。你的这些罪行，少说也得10年起。啊，
3: 如果你能拿出钱积极退赔，法律会对你从宽处理。
1: 我哪有那么多钱呀？大头都不是我挣的，新姐拿走了。
0: 没有让你完全退赔。哎，这样，我和外头关心你的人再商量一下。多筹筹一部分吧，多少是个态度。哎，刚才你说到的欣姐，你跟她多长时间了？
1: 从 A 国就认识了。
0: 你们的那个欣姐呀，她不仅仅是 A 国的案件，她还涉及到 A 国的谋杀案件。
1: 那他得判多年？
0: 怎么？他对你不错？
1: 啊，一直跟着。
0: 啊，这个我们不要操心。我的建议是啊，不管是 F 国还是 A 国，你有警方或检方没有的线索、情况或者是与事实不符的，都可以随时举报。啊，你爱人吩咐我呀，让我一定转告你一声，他们在外面挺好的。很感激那些关心你的人对他和孩子的照顾。他说呀，不爱拖欠人情，找机会就会报答。
1: 谢谢金律师。
0: 啊，嗨，瞧我这记性。对了，他还跟我提到说，你跟他说，新简只是一个小头目，他上头还有人，好像是一个老男人。啊，他说你也是听到的，这是真的吗？
1: 是。
0: 胡大王，你说你这个人，你让我怎么说你呢？我从刚开始进来就跟你说，你老实交代，一切争取宽大处理啊！你说你顾忌什么呢？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不说呢？你多想想，你自己和家人，争取减轻。这个线索完全符合举报条件，我也好保你在上面努努力，找机会求情啊。我也没什么问题了。这是一份授权委托书，之前呢，你的家人签过字了，你再签字确认一下。从现在开始啊，我正式成为你的代理律师。哎，
2: 哎，辛苦您了，还专程跑一趟。
5: 嗨，哦，我已经见过胡德旺了，他会按我说的做。
2: 太好了，我就说这种事儿还得是您这个行家亲自出马。
5: 就是千万别打了我的卡。
2: 放心，没走您的卡，我已经安排人打给嫂子了。
5: 谢谢啊，有什么事你说我吧。
2: 我毕竟暂时注销了律师执照，还有很多不便，以后需要您代劳了。哦，对了，这个事儿。
5: 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2: 金律师真是个明白人啊，一点就透。对，不能跟任何人说。皱眉好丑啊。至少他不会死，你放心，还有我呢。
0: 谢谢。
6: 师姐，我真的没钱了，全都输光了。
7: 你看你，之前像狗一样被人追债，无路可逃，谁帮了你？是我帮了你，我借给你钱保了你这条狗命，然后呢，你讲信用吗？你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还竟然想着要跑路，害得我好一顿找你。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
6: 不对不对，师姐，我真错了啊！你给我个机会啊！
7: 我没说不给你机会啊。反正你的债务也不高，也就50万美金。
6: 谢谢谢谢，我是真的没钱了呀。再说了，我家里都不知道我来是参与赌博来着。这事儿一旦让家里人知道啊，我这脸往哪
8: 儿搁？吵什么吵啊？烦死了！
7: 小凯，
8: 这点事情都搞不定。
6: 哥，别，
7: 小凯，干嘛呢你？不，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先上去。

0: 行吧，你们处理吧。记着啊，别给我搞出人命来。
1: 谢谢，你不能走啊！别打了，谢谢。
0: 借条，搞定了。拿好。你先拿着吧，你收着是一样的。我今天准备了一些菜。 都是你爱吃的，不过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了啊，肯定不如家里的味道。嗯，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嗯，啊，最近风声比较急，我这儿给你准备了一张卡，你收下吧。如果不够花的话，再跟我说。
1: 什么意思啊？你要赶我走？ 你别瞎想，我怎么可能是要赶你走呢？只是，最近我碰到一个机会，我想抓住它，因为那个人能带着我们，让我们过上梦寐以求的日子。那你呢？跟我一起走。
0: 我不能跟你一起走，我有我的任务。
1: 你们已经不年轻了，干这行也不能干一辈子。行。 我知道你忍耐很久了，但是快了，马上就能实现我们的目标，过上我们想过的生活了。我知道这些年你忍耐很久了，这段时间你一直在抱怨，说为什么干这行一定要去学习，一定要去努力，一定要提升自己。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么做也是为了帮我呀。
0: 我才不在乎年薪呢，
1: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每天都在一起。所以你让我做什么？
0: 我都会去做。我明白。我答应你，这一天快乐。既然我答应你的事情，你也了解我的性格，我可是说到做到的。但是我也答应过老 A， 我们要一起去完成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目标。又是老
1: A， 张口闭口就是老，我都没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要听他？ 为什么我要给他卖命？凭什么？小凯，我再郑重地跟你说一遍，你必须得去相信老
0: A， 你得要保护他，因为只要有他在，无论我们有什么事儿，都是有希望的。再说了，你也没见过他，你对他根本就不了解，你对他的能力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听我的，相信他好吗？
1: 我不相信他。 但是我相信你。

0: 这是我做好的讯问提纲、举证提纲、答辩提纲，还有公诉人意见书。王主任，您替我把关吧。哦，
1: 哎呀，看来我是老了。哎呀，真是帮不上你什么了。
0: 哎呀，王主任，您跟我开什么玩笑啊？您知道我现在最需要什么？ 我想让您陪我做最后的庭审模拟。我本来是想让韩轩帮我的，我怕他问我的问题不够狠。哎，王主任，展现您十佳公诉人的机会风采可就要到了，您也让我见识见识呗。这些问题怎么狠，您怎么问，我们做好一切的预想，毒死他所有逃避法律责任的希望。这次，我一定会彻底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1: 哎呀，你说这钱谦星啊，遇着你。 真是他的不幸，
0: 是他的不幸，也是所有这些被害人的希望。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公诉的意义。
1: 安妮同志，你真的不愧是公诉精英，当之无愧。

0: 有关全天心对劳务人员的迫害，我方物证、人证、书证均已齐全，事实交由法庭来鉴别。希望辩方律师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否则就不要再狡辩了。
1: 辩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没有了。
1: 哎，总算快完事儿了，歇会儿吧，姐。
0: 今天如果不模拟结束，谁都别想走啊。
1: 姐，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模拟了，我都要累死了。前天新案的关键环节、关键证据、量刑标准、涉及罪名，你全要过一遍，那不得天亮了？
2: 不是，白头发都快熬出来了。再说了，明天还得上班呢。是不是王主任？啊，
3: 听你姐的。
1: 下面审理 A 国故意杀人案。
3: 啊，哎，这个根据肇事司机保罗的供词，那天和他见面的、委托他开车撞死张婉如的人是一个老年男性，啊，而我的当事人。无论从性别上还是年龄上，明显都不相符啊。那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啊，控方却视而不见，指鹿为马，坚持认为我的当事人就是凶手，请作出解释。
1: 王主任，钱天心都承认他自己杀人了，这辩方律师不应该这么问吧？
3: 怎么不应该呀？啊，我跟你说，你这是侥幸心理啊。作为一个合格的律师，人家就应该这么问，你这要不得啊。控方请作答。
0: 据保罗明确表示，事先跟他电话联系的人的确是一个女人，他辨认过声音，的确就是钱天心，没错。
4: 但是后来跟他见面的那个老头并没有开口说话，只是递给了他一张张婉如的照片，还有一个写着具体地址的纸条。不过保罗明确表示，那个人一看就是化妆的，因为他露出了自己的双手，这双手
0: 跟女人一样白，所以保罗明确地表示，这个人他是装扮的。加上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开口说话，光是这两样就可以认定
4: 这个老头就是钱天心所伪装的，而他就是想要不留下任何雇凶杀人的证据。
3: 等会儿啊，老头的手看着像女人一样啊，一样白，那不等于一定就是个女人呢？

0: 会儿啊，老头的手看着像女人一样啊，一样白，那不等于一定就是个女人呢。男人的手白皙细腻，大有人在。而且即便那个老头啊，就是女人伪装的，那也无法证明就是我的当事人呢，是不是？所以保罗指认我当事人就是杀人的指使者的口供不成立。
1: 钱天心他自己承认他就是那天跟保罗见面的人，在他的讯问笔录和他的供述里面已经详细解释了他跟保罗见面的所有细节，证明他就是当事人没有错。
0: 那好，那么就请控方念一下我这个当事人的这份口供。
1: 我和保罗是在2年前的7月15号下午3:15约定见面的，他晚到了7分钟。见面地点是距离巴塞不到1小时车程的萨尔瓦港 Carrie Lucy 大街117号一家名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点的饮料是2杯 A 国纯奶咖啡。
0: 那我当事人的这份口供啊不真实，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他承认杀人是受司法机关的胁迫，属于不合法的证据。
1: 希望辩方律师不要乱扣帽子，你说的口供不真实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好，这个玛丽佩恩咖啡馆是一家露天的咖啡馆，对吧？而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2年前7月15号那一天是下雨，而且下的是特大暴雨。据数据显示啊，连续下了一天，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上。那你们想想啊，我的当事人和保罗，那不可能俩人坐在露天大暴雨里喝下午咖啡吧？
1: 是，这个问题我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也问过钱天心，他说他不记得具体时间，包括保罗，他也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了。
0: 啊，是。是不记得具体日期了，这毕竟这事情发生在2年前，那对于一个这个中年的女人，而且每天忙忙碌碌日理万机。

0: 你说说，安妮呀，不应该呀，这险些咱们这住错了人。
1: 我其实也有怀疑过，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钱天心。
0: 行了，这次还好咱们发现啊，也是个算个教训，咱们好好分析分析。
1: 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连死都不怕，都要替老爷顶罪呢。我明天就去提审钱天心。
0: 哎，你等会儿啊，这么一个铁了心的啊，连死都不怕的，你这肯定不行。你呀，我建议你从这个从犯入手啊，问问这个口供。走吧。哎呀，
1: 谢谢王主任啊。
0: 啊，没事没事。
1: 谢谢你们啊，佳佳，辛苦了。
0: 哎。
1: 韩轩，明天可能有事情需要辛苦你一下，也帮我去查。韩轩，说完了。
2: 你明天辛苦帮我去查一下钱天心犯罪团伙每一个人的资料，国内国外的都要。
1: 不还是不都弄完了吗？太难了吧？
2: 发挥你的长项。
3: 我就不信他们没有在网络上留下个人信息。快点收拾东西回去睡吧，不早了。不，
4: 怎么了，姐？
3: 张小北他爸去世了。
4: 爸。 害死我姐的人还没受到惩罚，怎么就不能挺一挺呢？怎么就能这么走了呢？爸，你也走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没有了。
1: 小北，你还有我们呢啊，小北。
0: 好了好了，还有我跟你安妮姐呢
4: 啊。

0: 姓名。
1: 胡德旺，
2: 曾用名。
1: 网名老胡，拼音老老呼呼。
2: 还有吗？
1: 没了。
2: 李全、老五、张强，这些人的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吧？
1: 你说什么呀？
2: 他们根据你的照片，指认你就是在 A 国的漏网之鱼。当时你叫什么来着？
1: 王德发。
3: 根据你们提供的名单，今天抓捕的人群里少了以下人员：王德发、李楠和李善德。
2: 现在是什么情况？
4: 这几个要准备回来，估计是听到风声跑了。这些人里面，如果有假身份、假护照，或者虽然是真身份证、护照，但属于他国的亚洲人，抓捕就难了。
2: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重要分子？
4: 没有，都是厨子、保洁、司机之类的。宛如同志收集到的证据中都有他们的照片，后期都可以随时去追捕。但目前抓到的人引渡问题也很棘手啊。A 国这边要走刑事司法程序，协助我们就得有嫌犯的准确身份信息。现在咱们办的这种电诈的案子，不抓到人，哪里知道网络背后的真身？一环扣一环，结果是个死扣子。
2: 是，这些引渡问题确实挺复杂的，但是你们交给我们就行。根据我们两国之间司法协助备忘录精神，他们会帮助我们。当时你还真以为你成为漏网之鱼了，一个人的运气不可能总是那么好。今天你不就还是坐在这儿了吗？
1: 我是猪油蒙了心，不该心存侥幸。

0: 姓蒙混过关，检察官小姐姐，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坦白，我全坦白都行吧？那你就从前天新犯罪团伙的经历开始讲起。哎，雪儿，要不然我们就听听他这几年的故事吧。不如你就从你到 A 国的第一天开始讲起，重复几遍都没关系，我们听着。您这不是整我吗？你既然想从轻处罚，又不想交代，想要隐瞒，我告诉你。
1: 如实供述，既要供述自己行为，也要供述你应当知道的同案犯行为，否则就不能认定有坦白情节。
0: 检察官，你到底想要问什么？从你在前天新犯罪集团的经历，从头到尾，一点都别落下。我在组织里面就是个小喽啰，在
2: A 国就是厨子，在 F 国就是个讲师。从厨子晋升为讲师。
0: 还挺励志，怪不得你从诈骗团伙出去了，还得再回来。
2: 那不是我的功劳，那就是上边人家安排的好，给的资料精准。
0: 精准？那我们就随便聊聊，你这个准确率到底是多少？你到讲师的级别，怎么着都得有80%吧？
2: 差不多。
0: 差不多是指多不少，还是指少不多？
2: 你看看我有这天赋吗？哼，您别取笑我了。我们公司分好几个部门，有的部门资料拿得好，它的成功的几率就85%以上；有的部门资料拿得不好，它就得广撒网，精准度就没有这么高了。
0: 你在前天新犯罪团伙干了这么久，怎么说也是个老人了，有没有听过前天新上线的情况？
2: 新姐身边心腹这么多，再说了。
0: 他要是有心事，也不会跟我说吧？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没有了，有我一定说，谁不想立功减刑啊？你有没有说实话？你自己心里清楚。娟儿，今天收工。这个胡德旺说，前天新他掌握的个人信息数据分为精准的和普通的。 而像郭景安，他获得的个人信息一般都是一些没什么钱的普通民众，这对这些诈骗团伙来说并没有什么作用和价值。而钱天心交代的 AI 语音诈骗筛选受骗人群，说白了就是在找猪，带海捞针似的测试接电话人他们受骗的可能性，再下一步就是养猪。而养猪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很多问题，更别提最后一步杀猪了。再加上这些年公检法系统成功劝返电诈人员，阻止受害人汇款的情况非常多。 这也就说明他们这个杀猪盘的成功率并不会很高，但是刚才胡德旺说他们的成功诈骗率高达85%，这也就说明钱天星他提供的个人信息精准程度绝对不像他交代那么简单，他肯定有所隐瞒。这个线索我们一定要抓住彻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些犯罪团伙。
3: 又要大干一场了。
0: 钱天星诈骗团伙对被害人的锁定率高达了85%以上，这要是没有一个精准的网络数据的话，是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的。这背后应该有一个非常精通网络的高智商罪犯，钱天星他不符合这个条件，因此我怀疑钱天星他只是一个二级管理者，在他背后应该还有一个隐藏的上级。
4: 根据这一点，你就认为真正的老 A
0: 另有其人。这些年，像钱天星这样的惯犯，很多直到开庭都是零口供。但是钱天星，他一开始就招认了他自己就是老 A， 他想要保护背后这个人的目的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个精通网络的人，不一定是钱天星的上级，有可能是他的合伙人。
4: 您的意思是说他在保护他的同伙？不排除这种可能。像钱天心这种经历非常复杂的人，在他身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但是目前在证据链不够完整的情况下，钱天心究竟是不是老 A， 也只能是存疑。但是这次开庭不能起诉张婉如被杀案了。
4: 还有其他发现吗？
0: 还有胡德旺，每次审讯他的时候，他都是吞吞吐吐的。我估计他应该是有所隐瞒，但是攻克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4: 不能再拖下去了。

0: 这个钱天心一伙害了太多的平民百姓了，大伙都盼着把他绳之以法。这个案子要抓紧开庭，你赶紧准备一下。
1: 好，那我先下去了，郭姐。
0: 嗯。

0: 家进行现场播报。
1: 钱天心，
2: 到，
1: 准备上庭。

0: 今天可是关键的一仗了，调整好你的呼吸，呼吸乱了，一切也就乱了。对方立时会抓住你的弱点，穷追猛打。
1: 上庭。

0: 不好意思啊，王主任，何队跟局长在开会，所以派我过来。哦，你们何队给我打过招呼了啊？一家人谁来都一样。
1: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席。
2: 全体坐下，现在开庭。被告人钱天心、杨威、胡德旺等人在
3: F 国建立犯罪组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网络电信虚构事实，并诈骗我国公民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钱天心、杨威使用殴打方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的规定。

0: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钱天心在 A 国伙同他人故意杀害我国公民，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当然，我太了解安妮了，她一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打算彻彻底底地把钱天心送进监狱。
2: 被告人钱天心，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3: 我认罪、悔罪，所有的犯罪事实，我全部都承认。我的确在 A 国和 F 国等多地组织犯罪团伙进行网络犯罪。
1: 这期间，我还组织了故意伤人、非法拘禁，组织了偷越国境。不止这些，我还亲自策划了一起故意杀人案。安妮准备的那么充分，想从她那儿找到破绽入手，已经太晚了。而钱天心呢，她为了保护你们，肯定把所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这是一次没有悬念的庭审。
3: 对，张婉如就是我杀害的。我在 A 国
1: 萨尔瓦港
3: 找了一名当地的司机保罗。
2: 钱天心的辩护人对其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4: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钱天心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的辩护人。通过认真的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对本案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刚才安妮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我已经听清楚了，钱天心对于其涉嫌网络犯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认罪。作为辩护人，对其涉嫌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我认为其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等罪名存在事实上一定的模糊。
0: 审判长，我方申请证人张小北出庭作证。
2: 同意。

0: 我叫张小北，我发财心切，听信网络上的虚假招聘宣传，被骗到 F 国工作，落入钱天心的诈骗团伙。钱天心把我们这些国内来的打工人圈禁在他的地盘里，天天让我们在网上伪装成美女进行诈骗，没日没夜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听话，稍有反抗，他便会指使他手下的打手对这人严刑拷打。
1: 轻则关狗笼，重则下水牢，什么恶犯、皮鞭、铁棍，甚至砍断手指、挑断脚筋，所有狠毒的刑罚没有他使不出来的。我们过的是地狱一般的生活，被逼无奈，只能昧着良心帮钱天心骗中国同胞和骗那些跟我们一样爱做梦的网民的钱。
2: 证人张小北，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证词。本人郑重承诺，上述陈述全部属实，如有虚假，我愿承担全部责任。证人陈述完毕，被告人钱天心，你还有什么需要提出质疑的吗？
4: 其他人的指证，我无话可说。可是这个张小北，他可跟我有私人恩怨。
1: 所以他在堂上的证词，全部对我都是诬陷。
5: 钱天心，你罪行累累，还用得着诬陷吗？
6: 证人，注意控制情绪。
7: 张婉如，
5: 我今天就为我姐报仇！
7: 放开！
1: 法警，维持法庭秩序，将证人带出法庭。
5: 钱天心，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你给我等着！
1: 被告人杨威，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0: 没有意见，认罪认罚。被告人胡德旺，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1: 但是，我想当庭向人民法院揭露一个重要的线索，争取扩大出来。
2: 为什么呀？当时安妮怎么也想不到。 甚至连钱天心他自己也想不到，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入手。我太了解安妮了，所以我知道怎么应对她。她是一个苛求完美的人，正是因为她这份对正义的苛求，会帮助我们打败她。
3: 胡德旺，你瞎说八道什么呢？我都已经认罪了，所有的安排都是听我的，我就是老板。 在庭上你还敢胡说八道，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多受几年吗？啊！
0: 安静，现在单独讯问被告人胡德旺，待其他被告人退庭。

0: 被告人胡德旺，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有无检举行为？
1: 没有，我之所以当庭提供线索，就是为了积极配合，争取宽大处理。把你要检举的情况叙述一遍。我在
2: A 国的时候，就听说F国有一个分支部的负责人是张老板，这个人从来都不露面，钱天心就是他的马仔。 更是他的情妇。我从 A 国到 F 国的所有的船票，就是他负责的。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他所有的指示，都是通过钱天心来告诉我们。所以，我认为，他才是 F 国真正组织跟领导的幕后黑手。请被告人胡德旺进一步提供这个张老板的详细信息。我之前在审讯的时候就说过了。
3: 我是一个底层的人，就是一个小喽啰，根本没有办法企及到上层的事情。但是，我听说，所有的钱都是这个张老板拿走了。我也希望检察官能够顺藤摸瓜，钓到更大的鱼，抓到真正的幕后黑手。这点证据怎么查？叫我们上哪儿找这个张老板？哎，
4: 现在这个 F 国的案件呀，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呢。 这个卷宗材料没有证据显示有涉及到老 A， 那各位辩护人应该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老 A 的存在。其次，这个资金流尚未理清 ，F 集团的这些犯罪赃款呢去向不明。我相信呢，这些呢，律师在越过卷之后也都心知肚明了。所以啊，胡德旺并不是检举老 A。
5: 一旦现场产生质疑和半点的犹豫，就会影响审判方的内心确信。审判长，公诉人请求讯问被告人胡德旺。
6: 同意。
5: 被告人胡德旺，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为什么没有供述上述事实？
4: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我没有想起来。
5: 好，被告人胡德旺，请你将你所知道关于张老板的所有细节从头到尾叙述一遍。
6: 不对呀，这不是明显给安妮设套了吗？
4: 设套？啊！哎呀，我们这安妮啊，对办案要求非常极致，对于每一个细节，她都要查清楚。可是这幽灵辩护本来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就像幽灵一样，这世界上就没有啊。
5: 请再将
4: 那你这是越往下查，越查不清楚。
5: 行为从头到尾再叙述一遍。
6: 贺宇，你们得赶紧想办法提醒安妮。哎呀，
4: 要不给他打电话吧？哎，这不行。庭审期间，咱们得要注意庭审纪律。你说这个公然扰乱庭审秩序，轻则被驱逐出法庭，重则会被司法拘留处理啊。
7: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8: 审判长。 辩护人申请提问被告人胡德旺。
7: 同意。胡德旺，我是本案被告人钱天心的辩护律师，有几个问题想要向你提问，请你如实的回答。
2: 可以。
7: 第一，你是什么时候与我的当事人钱天心认识的？我从
2: A
7: 国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你是否看到或者知道我的当事人钱天心将涉案的？ 所有的赃款资金占为己有，我不知道。在
2: A
7: 国的时候，你是否看到或者知道我的当事人参与了指使故意杀人行为？我不知道。提问完毕。
9: 待各被告人入庭，请被告人钱天心发表辩护意见。从
10: A 国到 F 国，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本人安排的。
7: 故意杀死张婉如，也是我指使的。我不是从犯。请钱天心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钱天心对于其涉嫌网络犯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认罪。作为辩护人，对其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
11: 可是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来看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的当事人将涉案的资金赃款。
0: 全部纳入了自己的口袋。我的当事人起的是次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此外，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来看，其涉嫌非法拘禁与故意伤害等罪名，仍然存在事实上一定的模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当定罪。建议啊，以诈骗罪从犯，判处有期徒刑3年，适用于缓刑，罚金我们会多交。
1: 请被告人胡德旺发表辩护意见。
2: 我认罪认罚，确有立功表现，希望法庭从宽处罚。
1: 请被告人胡德旺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人，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本案的辩护人。通过认真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们对胡德旺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胡德旺系从犯，认罪认罚，且有立功表现，建议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1: 下面由公诉人答辩。
6: 首先就钱天星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虽然目前赃款去向不明，但是通过刚才举证的各个被害人的陈述，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大量下游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同案犯供述，以及本案被告当中的各个客服供述，以及客服对各个被害人提供聊天记录进行辨认的辨认笔录等证据，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二，各个被告人的供述均证实上述资金汇入本犯罪集团控制账户，并且由被告人钱天星统一划拨，最后不知去向，因此钱天星在本案诈骗罪中有主要作用。三，现有证据证明钱天星在杀害张婉如案件当中有传递联络信息行为，系故意杀人罪、共同犯罪。综上所述，建议数罪并罚，判处钱天星死刑。其次就胡德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胡德旺在法庭供述的材料自相矛盾。刚才在讯问阶段，胡德旺说他对张老板的描述是显示张老板这个人对比自己低几级的人员随意透露自己的信息，可是他对钱天星的描述则是为钱天星掌控整个犯罪集团，纪律严明，等级分明。因此可得知，张老板根本就不可能凌驾于钱天星之上，所以胡德旺在说谎。
2: 真的有更高级别的老板？钱天星，恐怕你还不知道吧。那天我给你送咖啡，我在门口明明听到了你跟一个中国客人说，我们集团包括东南亚各国，还有 A 国、C 国的最高集团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老 A 的人，所以你们抓到老 A 就可以抓到幕后黑手。
8: 吴德旺，你血口喷人！法官大人，他完全就是捏造事实。

0: 尹董事长，您今天为何会来旁听这起案件？我们汇泉是本市的一家民营高新企业，我们对互联网犯罪非常关注。这次我们就是想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我们也好从中啊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 这也告诫了我们在今后研发新的产品中，如何针对性地加强防火墙、加强防御意识。我们都是普通议员，我们对钱天心犯罪集团所犯下的罪行强烈谴责。我们坚决支持法院严肃公正的判决。那您对张小斐出庭指证钱天心作何评价呢？ 我们汇泉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已经多次被我们广大的网友扣印。我们这次来也是表明对这件事情的支持和关注。张小北能够出庭指证钱天心，那是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足以说明他这几年所受到的伤害，其背后的罪魁祸首都是钱天心。 所以我们希望张小北尽快地从伤痛中走出，回到原本就属与他那阳光灿烂的生活。那汇泉会有什么具体针对于帮助张小北的举措呢？我们会尽快和他沟通，征得他的同意，当然也肯定会让他满意的。
1: 李董事长，有传闻说最近汇泉财政吃紧，请问是真的吗？
2: 各位媒体朋友。 请你们不要信谣传谣。汇泉集团是一家负责任的高科技企业，有政府的大力扶持，也有资本市场的青睐和帮助，有全体员工的辛勤拼搏，它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请你们放心。啊，我们还有事，接下来还有工作，谢谢大家。
3: 啊，尹董事长，咱说的是事实吗？尹董事长，
4: 行了，胡德旺，你别抖腿了，抖得我心慌。
5: 我没有办法，我紧张，我控制不住自己。
3: 行啊，你胡德旺，你睁眼说瞎话。开庭前我问你，你是怎么说的？你不说你压根就没听过什么老 A
5: 吗？我真就是刚刚想起来的。你现在还不老实？
3: 我看你压根不是想要减刑，你是想要加刑吧？
5: 检察官，你无凭无据，你不要随便给我安罪名，我可是有律师的。是，赫赫有名的金大壮嘛，你还有钱请得起他？
3: 钱也是我老婆跟他邻居还有朋友凑的。
5: 行，我暂且先信你，我会去查。我一直在想。
3: 你在法庭上弄这么一出，其实受益人只有两个，一个是钱天心，一个是你。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你如果想要为自己脱罪的话，你肯定早就招了，何必要卡着点闪亮登场呢？
5: 我说过多少遍了，我就是刚刚想起来的。金律师一直提醒我，交代重要信息才可以减刑。我就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3: 金律师是出了名的难请，他没道理从外地过来专门为你辩护。
5: 金律师就算想要一招成名，他应该也挑钱天心，哪还轮得着你呢？
3: 合着我找个律师，还有你们检察官管，这不是我本身的人身自由吗？是，这是你的自由，但你如果做了虚假供述，那我可就管得着了。
5: 检察官，你没有证据，就不要给我盖棺定论。您是骗供、诱供，还是指供啊？
3: 这词儿还背得挺溜，早有准备啊。其实你说不说都没关系，我来给你普个法，定罪证据比口供重要。金律师帮的是钱天心，对你没有一点好处。当然，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功过相抵。如果是假的，就会加刑。你自己看着办。好，我交代。老
5: A， 本来我不想提的，因为我不想节外生枝。是金律师让我说的，他说，只要我照做，就给我家里。

0: 这么说，你真的听钱天心说过老
1: A？是，听得清清楚楚。那你还知道关于老
0: A
1: 其他的事吗？我就是个无名小卒，重要的事，他钱天心不会跟我说的。诸位，汇波现在的占有量，只需要再努把力，一举拿下业内垄断地位。
2: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各种资本的青睐，因为这些老总们，他们就喜欢投底做底。肖某人，你看看你还有什么不同意见？
3: 董事长，我想说的话，您未必爱听，不过为了公司好。 我必须得给您说实话，说真话。我们公司之前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扩张，不但在拓客和争抢用户上花了不少钱，在宣发上也砸了不少。为了树立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4: 我们去高薪聘请那些知名主播，还自己培养了一批新人主播。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了， 你一定要保全自己，保全老 A，
5: 一切都听老 A 的吧。这么说，你是已经铁了心了？就算把自己弄进去，也要保全他。我们得认清现实，
4: 火中取栗，虎口拔牙。有的时候机会和风险都是对等的。
5: 收手吧，咱们已经攒了这辈子足够花的钱了。
4: 我早就已经没有办法抽身了，咱们都得认清现实。
5: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吧。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和他之间只能保全一个。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汇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不间断，云姐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猜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以四不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市领导接听市长专线，倾听民生，疏解民忧；
0: 第18届海峡论坛、第2届海峡慈善论坛晋江分会场活动举行；
1: 嘉里杯晋江海峡两岸工业设计方收获16件创新作品。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5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以四不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王明远先后走进福建益尔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0: 公司、泉州振兴纺织有限公司、晋江中心鞋材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与仓库，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安全措施落实、员工培训及应急值守等情况。每到一处，王明元都与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耐心询问安全管理实操、制度日常执行等工作，并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实现。王明元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生产摆在企业经营发展的首要位置，深入践行安全发展理念，要规范生产全流程作业，严守安全操作规程，配足配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夯实安全生产基本盘，要扎实开展隐患自查自纠、消防安全培训，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王明元强调，企业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与侥幸心理，带头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把安全责任细化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每一名人员，确保安全责任不悬空，管理无死角。王明元要求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坚持抓在平常、严在日常，加大分类监管与常态化执法检查力度，构建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安全监管格局。要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进企业、进车间，不断强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在岗人员的安全意识与履职能力，全力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管理上的缺陷等隐患，护航企业安全生产平稳运营。市领导张建龙参加活动。
1: 15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接听市长专线，倾听民意诉求，回忆民生关切，现场答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0: 龙湖镇古营村吴先生来电反映，该村某片区长期存在自来水水压低、频繁停水的问题，近日更因水管爆裂迟迟未得到维修，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了解到情况后，王晓阳当即要求相关部门属地派人前往实地踏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切实保障居民正常用水需求。接线中，王晓阳耐心倾听，认真记录群众反馈的问题，详细了解来龙去脉，并不时询问关键细节。对于能够现场解答和交办的问题，他当场明确责任单位和办理要求，对于需要进一步核实的，也向来电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并承诺限期反馈。当天，王晓阳共接听并受理了7件群众诉求。王晓阳指出，市长专线是倾听群众声音、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各级各部门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为民初心，高度重视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对接核实，用心用情，依法依规闭环处理，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持续畅通民意诉求渠道，不断优化处置流程，提升办理质效，切实提升市长专线的公信力与群众满意度。
2: 15号下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带队到安海镇开展重点工作督导检查。
0: 市领导一行首先来到安平桥景区，详细了解端午节期间民俗活动的组织安排、应急预案制定、人员管控、安保值守等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全举措，确保各项民俗活动安全有序开展。随后前往晋江市建来城婴儿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配备、疏散通道畅通、用电安全管理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市领导一行还实地调研村级组织换届筹备工作进展。当天，市领导还在安海镇政府召开专题工作部署会，会议围绕道路交通安全、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安排，明确工作要求。
1: 16号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第2届海峡慈善论坛晋江分会场活动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二届海峡慈善论坛晋江分会场活动现场举行晋江慈善事业发展经验交流会以及基层公益慈善有效实践形式、两岸公益慈善人才培养专题交流会等平行论坛。参会人员围绕慈善发展路径、基层公益落地、两岸慈善人才共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经验。据了解，在晋江经验引领下，晋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民间慈善样本，形成党政领导、乡检主导、各方配合、全民参与的慈善发展格局。目前，全市累计募集善款超210亿元，助学经教、医疗救助、乡村振兴等领域捐赠支出超180亿元，全民慈善氛围浓厚。此次论坛落地晋江，是信任，更是契机。晋江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学习借鉴两岸先进慈善理念与实践经验，擦亮慈善品牌，让慈善成为连结两岸同胞情谊的坚实纽带。副市长陈立荣参加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2: 近日，2026佳丽杯晋江海峡两岸工业设计坊上，来自海峡两岸16名设计新生发布了创新作品，为新一轮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4: 此次佳丽杯设计坊两岸设计新生入驻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制造流程与产品特性，围绕工程类玩具开发设计需求进行创意设计发想。最终，来自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刘世旭、叶文龙同学借助 3D 打印的搭建想象工程未来儿童工程城市桌设计，通过产业落地、市场应用、品牌适配等考评，最终脱颖而出，获评此次设计方一等奖。
5: 我们从初期的方案设计调研，然后包括到最初的建模确认、渲染确认，以及到最后我们把这个模型给它 3D 打印出来。目前呢，市场上的一些玩具模型，它都是只是针对于一个外观，缺少一些结构，我们就把结构给它加进去了，而且它的成本没有增加什么，但是呢，它得出来的效果却是非常不一样的。
4: 近年来，佳丽玩具不断开拓海外渠道，尤其在欧美市场新近挖掘了多个合作客户。此次针对工程类玩具的设计方案，正是佳丽玩具接下来将与德国利伯海尔工程与制造企业即将展开的合作项目。
6: 我们已经连续参加很好多次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设计营，那每一年我们都会针对我们未来3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去拿出一个课题给到学生去做。我们跟这个德国的这个品牌合作之后，我们也是考虑在未来3年就是要推出整个系列的一个产品，那就刚好借用这次设计营的这个契机来先头脑风暴啊。
1: 12号下午，以寻迹溯源、学思想、实干争先、建新功为主题的第6期新晋奖威礼轩宣讲活动，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红色引擎一起飞党建基地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行。
4: 活动中，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计划财务部工作人员曾江玲、恒安集团传媒高级专员张亚、晋江市委党校讲师姚诗斌三位宣讲人结合岗位实际发展案例与理论思考，依次登台分享。
7: 我主要结合机场的发展历程，和大家分享空港立足本职、实干奋进的故事。
4: 整场宣讲语言朴实，内容详实，案例生动，为在场党员干部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理论宣讲。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全会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实干争先，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在此次活动分享空港故事中， 能和各位党员同志一同交流学习，我收获良多。接下来我也会立足岗位，深学细悟，实干独行，同时当好故事的传播者，讲好侨乡空港的奋斗故事，和同事们一道奋勇争先，在新征程上再创佳绩。
2: 十二号上午，平安尽好，书运慈安，磁灶镇平安晋江共建日主题宣传活动暨适宜泉州多彩磁灶2026年第五届文旅嘉年华启动仪式在磁灶镇关田小学旧址举行。
4: 现场分别举行蓝田书院、平安书社、磁灶镇关田村研学室、企划工作室揭牌仪式和非遗导师聘任仪式。磁灶镇关田村与晋兴职业中专学校、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人保财险晋江支公司举行共建签约仪式。此外，还举行晋江市图书馆图书捐赠、新广再生资源空调捐赠仪式等。
8: 发挥学校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师资的资源、社会服务能力，结合关田村一些这个闲置的一些资源，把它结合起来，尽量的去服务居民，提高他们文化生活的一些品质。今后的话，我们会这个继续根据学校的一些这个实际情况，结合我们的一些资源呢，加强这个互动，然后进一步提升我们合作的这个效率。
4: 当天，磁灶镇还举行了适宜泉州多彩磁灶2026年第五届文旅嘉年华启动仪式。接下来，磁灶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建强用好各类基层阵地，不断深化校地、社企、村域多方合作，持续夯实平安根基，厚植文化底蕴，壮大文旅产业，倾力打造书香磁灶、平安磁灶、文旅磁灶，全力以赴书写平安建设、文化振兴、文旅融合、乡村全面发展的崭新篇章。
1: 13号，画错养正，以树润心，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华应龙团队送教晋江专场活动在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举行。来自全市各教育中心、市直小学及相关中学的数百名教师齐聚一堂，共同观摩课堂，聆听分享，探索数学教学的温度与深度。
4: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活动启幕。随后，
1: 华应龙
4: 团队呈现了大智若晨、推陈出新、陈景润教我们学数学等示范课及主旨报告。晋江本地学校教师进行研讨课交流，通过现场教学展示和理念分享，生动诠释国术课如何以数学为载体，以文化为根基，以立德为根本，让数学课有温度、有灵魂、有家国情怀。
9: 那个学科建设或者课程重构啊，这块确实我们新课程所强调的，那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三有型人，就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当我们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跟祖国的发展结合在一起，那就有无穷的力量。我说的国术课就是让孩子要有家国情怀，就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数学课，就是拿中国故事来讲数学。
4: 本次活动由晋江市教育局主办，晋江市15联动校携手承办，是晋江市推进基础教育学科建设与课堂重构三年行动的具体实践，旨在发挥名师示范辐射作用，探索学科育人新途径，推动全市数学教育提质增效。
10: 我们把全国的顶级名师邀请到咱们晋江来，那就让这些听课的老师一方面就来感受我们怎么样来打通这个学科学段的一个壁垒，然后让这个促成一个小初的衔接。另外一个还是把这个我们华应龙老师的这种国术课，尤其是怎么样来学科育人，体现了我们这种大师政的学科的这个教育，把它带到了咱们晋江来。
2: 为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营造良好的市容市貌，12号，陈台镇开展四境社区人居环境整治统一行动。
0: 当天上午，陈台镇综合执法队、人居办、陈台交警中队以及四境社区两委、网格员、巡逻队、志愿者等50多人分成三组，对商品街、四境街、求聪路、陈台街道路两侧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开展集中整治， 对占道经营、小广告、破损广告牌、被街小巷、卫生死角等人居环境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11: 金南城寨镇开展人居环境薄弱环节专项整治，

0: 苏州的爱心志愿者与福建当地的专家携手开展了一场特别的净滩行动，目的是守护一种存活了4亿年的海洋活化石——中华鲎。
1: 当天上午9点多，在金井塘东触角沙滩上，30多名身穿红马甲的环保志愿者成为海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手持工具，顶着烈日，仔细清理着海漂垃圾。
2: 收获
3: 满满的，在
2: 就是觉得这里跟我们那边的海滩不一样，觉得这里发展的挺好的，我感觉都是跟我们那边不一样的，让我体现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当地的特色吧。
1: 中华鲎被称为海洋活化石，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而金井塘东村触角沙滩旁的这片泥沙滩正是中华鲎极其重要的幼鲎栖息地。
3: 我们大概捡了快1个小时了吧，然后我在想就是在净滩的活动中，就是也可以同时去保护这个中华鲎嘛，给他们就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
1: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关杰耀指出，金井塘东是我国重要的中华鲎育护场，通过净滩和放流，能让这一珍稀物种得以延续。
4: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中国鲎育幼产卵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栖息地啊，通过净滩，通过放流啊，让我们的中国鲎呢也一直能够在这一边呢延续下去。
1: 此次活动由苏州瑞特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企业负责人表示，此次他们共组织30多名员工从苏州前来参加活动。
5: 然后呢，净滩活动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去给鲎去营造一个好的一个栖息地。
1: 当天下午，活动还举行了首届鲎资源保护与重组 C 因子技术研讨会，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共筑蔚蓝防线，提升公众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守护碧海银滩，留住远古生灵。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力量加入，让中华鲎在洁净的海域中代代繁衍。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实话告诉你们，风林火山组合就是我为你们家量身打造的游戏。那他又是谁呀？都说了，是一家人，当然要齐齐整整的。阿斯，
1: 山本，阿斯，是我害了你。
0: 当然是始作俑者。5年前，你以死让唐汉入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你瞒过了天下人，若非有我，连银佐将军都受到了你的蒙蔽。
2: 阿伯，所以你才是真正的。随着国土沦陷，抗日之势。 不断遭到暗杀，阿爸们腔愤懑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心思，培养一名顶尖杀手，潜伏于日方和王位内部，以牙还牙。

0: 我是您选中的人，是，我故意设了举重局，就是让你以为我得了绝症，命不久矣，并凭借我的死，逼迫你下定决心，哪怕舍己拔心。
1: 也要继承遗志，
2: 阿信，跟我走吧。为了你，我舍弃了中国客栈这样的妃妾，只想带你们母女回日本。
3: 我呸！
2: 山本，你把我们一家害得这么惨，我死也不屈服的。
1: 哪怕你的女儿在我手里，你也不屈服吗？
3: 田天，你把田天怎么了？
2: 还记得当年在南阳，其实是我通过犬丸让唐汉去抓甜甜，而我就能英雄救美。如今，我先带走甜甜，这样你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
3: 山本，山本，我求求你，你把甜甜放了，她是阿海的女儿，跟吕家无关。
1: 她真的是蔡奇海的女儿吗？
3: 甜甜根本就没在你手，
2: 什么意思啊，爸？甜甜在哪儿？
0: 好吧，就是安顿好了甜甜和阿海，再到这儿来找你们的。

0: 可笑你吕毅，还自以为抢占了先机，啊！出来吧，
1: 甜甜。

0: 甜甜，
1: 小林芳，请。
0: 芊芊，太好了，甜甜跟你在一起。
2: 来，阿青，到干爸这儿来。阿汉，多年前，我派阿青假扮女特务跟在你身边，毁容那都是假的，就是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逼真。阿青和我们一样，都是潜伏在敌方的地下工作者。
3: 哦，你确定？来，我的乖女，告诉他们，你叫我什么？
0: 阿爸。
2: 什么？你叫他阿爸？
3: 他是穆青青，是小林芳琪，也的确是你的义女。不过，他最根本的身份是我的亲生闺女，梅机关的精英女特工。
0: 还给我，把甜甜还给我！
3: 切！什么叫还给你？只要你乖乖走过来，跟阿青一样，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身边，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来呀，走过来呀！
2: 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竟如此残害我的亲人！
3: 你终于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深仇大恨，夺我爱人算不算？毁我事业算不算？让我有志难伸，长期只能躲在黑暗里算不算？
2: 胡说八道！我何曾跟你有过此等交集？
3: 真的没有吗？我的好师哥，
2: 你说什么？圣爷，老唐，师弟，
4: 为什么不能是我？
5: 我是唐文华，师出如火，也是山本龙太，更是一律一全家人，这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0: 你几年前不是跳海自尽了吗？
5: 那不过是用替身步步一阵罢了。
4: 还记得
5: 那刻骨铭心的一夜吗？为什么我那么笃定甜甜小丫头不是蔡七海的女儿？
4: 是因为一直跟在你身后的人就是我呀。
6: 你自己小心啊。
0: 嗯，知道了。
7: 唐老爷，我扶你回屋休息。来，来，这边。
5: 师兄，游戏开始。

0: 阿信。
1: 是我，你等很久了吧？我帮你进去。5年前的那一夜，原本我是打算将阿星你一并带走的，没想到唐汉这个兔崽子居然赶了回来。
2: 阿爸，回头吧。
1: 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偿还你的罪孽。<笑>好啊，那你现在就剖腹自裁。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却是我所养。是时候偿还这份恩情了。
3: 阿汉，阿汉，别冲动了。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啊，师弟。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一直恨我！
1: 我当然恨你，当年。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到999包，
1: 是兄弟。
2: 日战三千，在家吃网，恭喜你中奖了！
3: 恭喜支付手续费，公家的茶也吃香了。
4: 哎，兄弟，我最近出了点事儿，急需用钱，给哥们儿借点，完事后立马给你。

0: 你看，这是最新款的防骗子神器，可比你的迷宫游戏实用多啦。
1: 啊，这 APP 真的能防骗吗？
0: 别吃了，别吃了，你要记住，相信国家反诈中心，远离骗局。
1: 好，我现在就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当然，这可是官方的反骗护盾，比你游戏里的那些护甲强多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辞灶换至肉粽，47载守一位，老手艺里见初心。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晋江龙泉书院专场活动举行。龙湖阳溪中学费一锦瓷雕上墙，学子翘首献礼学校庆生花旦。端午节将至，粽叶飘香。在辞灶镇，有一家名为换至肉粽的老店，47年如一日，只专注做这一味肉粽，凭借一口传承半个世纪的老味道，成为了当地远近闻名的食金地标。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家老店，探寻这缕守出来的粽香。
1: 每天早上，87岁的吴焕志都会出现在焕志肉粽店，虽然步履有些缓慢，但他眼神依然清亮，看看食材是否新鲜，员工操作有没有到位。
2: 我们大行啊，不是我们大行先啊，我们天耕煮肥啊，来做来做啊，这个是做了就有咯，你就有差差半尺才几百啊。
1: 与肉粽打了近半个世纪交道的吴焕志十分的清楚，一颗肉粽从米到馅儿工序繁复，糯米必须经过数小时浸泡，再用葱头油与秘制卤汁翻炒至油润金黄，内馅儿选用肥肉相间的三层肉，搭配香菇、虾米、干贝、鹌鹑蛋，每一颗粽子都要绑得紧实均匀。
2: 一个只三角的，最早包起较无完好了，然后遐香菇的，我包起来都大家学得好食，也好食，人来买。
1: 渐渐的，焕志肉粽的名气在坊间传开了，生意逐渐红火起来，顾客群体从辞灶扩散到晋江，扩散到海外。
3: 每次过来订，然后就刚好都在这边吃嘛，已经订了很多年了这一家。首先它料比较多吧，吃了这么多年也都比较喜欢吧这一家的。
2: 会的变哦，

0: 香港咯，在澳门咯，在啊，过来买。香港人买来，人带伊来食，食了去，伊就搁再来买。
1: 端午节，市民的餐桌上总少不了粽子，因此端午节前后是焕至肉粽店最繁忙的时候，顾客预定少则几个，多则一百多个。
0: 啊，这个我最来，真最人，因为回家回外乡，去送人，咱厝也回去吃，也回去送人。
1: 47年三次搬迁，从路边摊到旧街铺面，再到现在的店面。焕至肉粽的地址变了，但食客追随的脚步没变。如今吴焕至的手艺和匠心被儿女和孙辈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一颗肉粽包裹的不仅是糯米和猪肉，更是一家人的坚守与传承。
2: 本周五我们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包粽子做香囊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习俗。14号上午，梅岭街道碧山社区中澳明雅区业委会联合中澳物业管理公司举行了一场主题为“粽叶飘香迎端午，幸福和谐邻里情”的端午节活动。
1: 14号上午9点，在梅岭街道碧山社区中澳明雅区中庭，小区业委会工作人员、物业工作人员以及热心业主已经忙开了。这头师傅正在一口大锅前炒制包粽子的馅料、糯米、红豆等，另外一头不少业主正在忙着包粽子。只见他们将粽叶捏出三角漏斗，然后填米放馅，封口折角，捆绳，各个环节动作娴熟，一会儿功夫一个粽子就包成了。
3: 阿仔去八点就来了，我来包葱来蒸包蒸炒了，安尼心情好啊咯，逐年我嘛逐年到北路，大家欢喜吼。
1: 当天包好的粽子将分发给小区的每一户业主，传递佳节的关怀。此外，活动还设有亲子制作香囊环节，穿针引线，对折布角，缝两条侧边，翻正面，装香料，封口。虽然制作一个香囊需要10分钟的时间，但参与的业主乐在其中。
4: 感觉回到了小时候，然后让孩子也体验一下我们小时候的感觉，体验一下，非常有挑战性，非常好，体会到了传统的节日吧。
1: 据了解，梅岭街道中澳明雅居小区已经连续举办9届端午节活动。小区业委会负责人介绍，通过活动的举办，拉近了小区邻里之间的关系，将传统文化变成了可触摸的体验，同时激活业主自治的活力，体现了小区的人文关怀。
2: 以一传爱，温情相伴。13号上午，泉州踏雪寻梅演艺坊走进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为院内长者带来一场精彩纷呈、温情满满的公益文艺专场演出。
1: 粤剧《舞女拜寿》《十八相送》，歌舞《花好月圆》《咏梅》，器乐《梁祝》《我的祖国》，男音以及原创民俗舞蹈等节目，陪伴社会福利中心长者共度欢乐温馨的美好时光。
5: 我们养老服务呢，不只是生活照料，更需要精神的滋养、情感陪伴。今天呢，踏雪寻梅演艺坊的端午公益义演呢，为院内的长者呢带来了欢声笑语和节日的暖意。温情的公益呢，让养老呢更有温度，敬老更有厚度。欢迎呢更多的公益团队携手我们，共建这暖心的养老环境。
1: 主办方表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致力于打造一个有温度、有尊严、有陪伴的颐养环境，未来将继续链接更多优质社会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慰藉活动，让长者们在这里不仅住得安心，更能过得开心。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晋江龙泉书院专场活动举行。龙湖阳溪中学非遗剪瓷雕上墙，学子巧手献礼学校气质华诞。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 欢迎回来。15号下午，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系列活动走进晋江龙泉书院，开启一场以深耕泉州文脉、共探文创 IP 破圈之路为主题，探寻文创发展道路的深入对话。
1: 活动邀请三喜义文化创意主理人郑山红、泉州七步林主理人吴小丽作为对话嘉宾，畅聊艺术工作者如何扎根泉州，如何活化利用闽南文化，打造特色文创 IP， 让文旅产品与潮流接轨，进而向世界传递泉州建江的独特城市精神。两人各抒己见，侃侃而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很好地解读了在非遗底蕴深厚的泉州一切皆可艺术的创作理念。该活动同时在网络平台同步直播。据了解，郑山红专注文旅加艺术在地化创作，深耕闽南非遗、古城民俗、海丝文化的装置艺术表达，是泉州本土知名装置艺术创作者。吴小丽则专注于泉州民间神奇文化潮流化、市场化转化，其创作的赛博关公、妈祖等 Q 版 IP 产品受到年轻人热捧。
7: 泉州有这么多的非遗，有那么多的产业，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是整个城市被看见的借潮流的力，然后推文化的船。那潮流如何来助力，如何来推，那就是把这个文化跟这时代的这些小年轻，我们要怎么跟他们联动。文化它是内核，它为骨，但是市场是我的皮，骨不正你皮会塌，皮不新那骨就没有人看。一手在抓市场，一手在抓文化的深耕，完全是没问题的。
1: 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晋江龙泉书院专场活动由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泉州晚报社、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活动依托龙泉书院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了沉浸式的城市文化对话场景，展现了文旅加在地文化的全新探索。
2: 近日，龙湖镇杨溪中学将本土特色非遗文化融入校园美育，依托特色剪瓷雕社团开展校园卫景观改造实践，学子们亲手雕琢拼接创作大型墙体花卉剪瓷雕作品，以指尖匠心致敬学校70周年华诞，让千年闽南非遗技艺扎根校园，绽放全新光彩。
1: 走进杨溪中学校园，一面特色剪瓷雕花卉墙体正在火热创作中。剪瓷雕社团的同学们分工协作，有的筛选搭配瓷片色彩，有的细致对位排版上墙拼接固定，一道道工序有序推进。据了解，这面大型剪瓷雕墙体作品是学校剪瓷雕非遗社团同学们为学校70周年校庆倾力打造的专属献礼作品。
8: 这件花卉作品的话，是我校学子为我校70周年校庆专门创作的献礼作品。那每一瓣花瓣都是由水滴纹样组成的，整件作品大概会花费上万片的水滴组成，许多的水滴汇聚成一朵朵繁花，象征着我们杨溪办学70周年来培育出的万千学子，借着花开盛茂祝福学校70华诞，也期许往后校园与师生生活蒸蒸日上，万事向好。
1: 剪瓷雕非遗社团是杨溪中学重点打造的特色社团，作为学校新优校创建的核心特色，系统构建课程教学加实操训练加成果展示培养模式，从瓷片筛选、裁剪拼贴到图案设计、色彩搭配，全程精细化教学，让学生在亲手创作中感悟工匠精神，洞悉侨乡非遗底蕴。本次校园墙体落地创作，更是让非遗学习走出教室，落地校园。
8: 那本次结合校园微景观改造开展的墙体落地创作，把课堂练习延伸到了我们的实景实践。我们的课程不局限于手工技艺，同时穿插讲解我们的闽南剪瓷雕的历史渊源、地域民俗文化，做到了技艺实操与文化研学的并行，活动常态化，然后系统化开展。
9: 平时在课堂上主要是以小木板、小画板上做练习，尺寸较小，流程简单，作品尺寸较大，要考虑的应构图比率，构图比例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还要和组员分工合作，一起商量设计拼接、上墙固定，更要考虑团队协作。
1: 以美育润童心，以匠心传非遗。杨溪中学依托特色社团搭建非遗传承实践平台，让学生走出课堂，动手实操，在打磨技艺、团队协作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 此次校庆剪瓷雕创作，待作品完工后，将为校园增添独特的文化亮色，也让古老的闽南非遗文脉在少年匠心手中更续传承，焕发新生。
9: 在做完这个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的自信和自豪，让前代的学长和学姐们看到这个，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成就感。为这个闽南的特色瓷雕非遗也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也会继续学习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的。
2: 近日，晋江安平桥畔的凤凰木迎来盛花期，满树艳红的凤凰花热烈绽放，为这座千年古桥增添了一抹绚丽景致，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10: 记者来到晋江安海安平桥公园，远远便能看到一束束凤凰花热烈盛放，枝头上火红的花朵层层叠叠，在绿叶映衬下格外醒目。微风吹过，花影摇曳，与古朴悠长的安平桥共同构成了一幅古桥红花绿荫交织的初夏画卷。作为晋江知名历史文化地标，安平桥承载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如今盛开的凤凰花为这座古桥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浪漫，也让市民游客在感受历史文化的同时邂逅自然之美。陵园街道世纪大道南拓路段沿线的凤凰木同样进入盛花期，一簇簇火红的花朵缀满枝头，为道路增添了浓浓的夏日气息。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随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雨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1: 现在晋江呢，各级文保单位加上呢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已经达到了800多处。
0: 八二三炮战中的后方防炮洞，
2: 洞口的那些文字啊，安全之家，保家卫国，就可以判断它这个就是属于当时的一个民生的保障军事设施。
0: 神秘的水下沉船，
3: 当时采集的水下文物有疑似枪械的构件，还有缆绳。
0: 见证两岸情缘的清代石碑，
4: 它详细的记载了张世襄家族跨越海峡反哺家乡。
0: 跟着老闽南的脚步，一起看看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晋江又发现了哪些宝贝。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文物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为了保护文物资源，我国早在1956年就开始组织全国性的文物普查。2023年11月至2026年6月，我国开展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四普。
1: 四普我们新发现的文物呢有240多处，那它的总量呢是泉州市一县级数量最多的，加上呢原来积累下来的，现在晋江呢各级文保单位加上呢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已经达到了
5: 800多处。
0: 文物普查主要是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全面体检和登记，核心任务包括复查老文物，发现新文物。四普对文物信息要求更为精细，这对晋江文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小的挑战。
1: 首先呢，要提供线索，定点以后就把这个点框住了，然后再航拍，还有四个面的45度角的拍。再下来的时候呢，要我按这个建筑的构成，按中轴线一层一层拍进去。有些重要的细部的装饰，我们这一次都要采集，所以每一个点呢，照片都不少于30张。晋江啊，点多面广，我们最快的一天几十处。
0: 本次晋江新发现的文物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超过150处，占比达62.8%。其中金井镇唐东村的防炮洞具有独特的红色意义。
6: 这个是我们邓当村最早建的防炮洞，我们邓当村有12个生产队，每一个生产队都给我们建一个防炮洞。
7: 顶头在你是安全之家，这是王天啊，是咧起的时阵就砌的，还是说后来咱就砌的？
6: 以前就砌的，再个选红，现在才红给退起来。
0: 蔡双佳告诉我们，加上村里小学的防炮洞，唐东村一共有13座防炮洞。眼前这座防炮洞是1958年八二三炮战时所建的，距今已有近70年历史。
2: 1958年，我们也叫金门炮战。我们因为靠近金门，等于一个大前沿的阵地。那当时是有做了很多这些防炮的设施。我们看到的洞口的那些文字啊，安全之家，保家卫国，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属于当时的一个民生的保障军事设施。
0: 这个防炮洞占地面积约133平方米，上方有茂密的植株，可增强隐蔽性，而8层条石垒叠的外墙则让防炮洞更为坚固。
6: 我们村民啊，也刀沙战也努力，更是无机械，用手工来搬在把头石子刷，用手工来堆来每个洞洞的顶口怀。哦啊，这个栽真侪石头来盖起顶口，空啊也坚固。咱今日来去看一摆。
2: 看下来有哪边是亚朝鲜哦。
0: 方炮洞的集中比灾区长19米，宽近3米，入口处设有排水口，防止积水，顶部有多个排风口，方便通风透气。
6: 我是按上顶的石头
2: 啊
6: 来切中甲灌水呢啊，当时我就是咱上岸，我是来伫这带，这当然是草油顶。
0: 防炮洞俗称猫耳洞，它有一系列严格的设计要求。除了蔡双家介绍的排水口、通风口以外，陈君兰还发现了这座防炮洞更为鲜明的特点。
2: 浅掘深取，就是挖的不是很深，但是里面呢它有曲度。这个楼梯斜坡下来呢是一个90度的角。那这个就是我们防炮洞独特的一个设计结构，设计成直角或者 U 型角的话，再减少这些冲击波。穹顶的结构呢，它就是会分散屋面的这些压力，然后呢也减少对立柱的这个需求，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到这边来避灾。
0: 作为823炮战前线，金井镇围头村留下包括安叶民烈士纪念碑、达屋楼、一号碉堡等在内的战争遗址，他们都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而塘东村防炮洞的发现也丰富了823炮战遗址的内容。
2: 回头村那些算前线，塘东村呢这边可能是比较靠近后方，基本上呢是保障一些后方的民生啊，形成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体系，更全景式的为大家可以展现出这个当时炮战的一些情景。
0: 这座安全之家不仅承载着塘东村民的集体记忆与家国情怀，更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为后人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传承红色精神，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见证。目前塘东防炮洞已经挂牌公布为晋江市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物牌匾并不只是随意放置，它的悬挂位置与文物边界的划定都必须以精准的地理坐标为依据。
1: 其实现在框住的这一个文物点，它是要好几个坐标，原来三浦没有要求要航拍，那四浦呢就要求要有航拍，要求这个建筑的四个边四个角都要定位，所以呢位置就显得更精准啊，就更不会偏差，所以四浦的工作量显得更大。
0: 2024年10月，虽已过秋分，但晋江的天气依旧炎热。14号上午，夏章泉水下文物普查队联合晋江市四浦调查组成员来到了围头湾海域。
3: 沉船发现地点就是在咱们这个围头湾那个南江村那个江津岸屿往南的方向。当时呢就是水下调查的时候，当时能见度也是算比较差，大概10到20厘米左右。这艘是目前我们泉州地区正式登记在岸的仅有的一艘的这种水下沉船遗址。
0: 江津岸屿水下沉船遗址是晋江乃至泉州四浦开展以来发现的首个水下文物遗址。再一次来到围头湾海域，四浦调查组成员林清哲回忆起当时发现沉船的经过。
3: 2016年那个泉州水下考古重点调查就发现了江津岸屿沉船，当时那个水下考古人员有到下面去进行了探摸啊，有发现了明确确的这艘沉船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个基本的沉船形态。
0: 在四浦的过程中，普查队也投入了许多国内顶尖的水下考古仪器和设备，
3: 采用了多波束还有声呐影像。像这次2024年的那个调查，主要是通过声呐影像进行一个那种扫描，可以发现那沉船的那个在水下的那形态的那个影像， 跟2016年发现的那种基本上一致，铁质船锈蚀也是比较严重的，有疑似这种枪械的构件，还有缆绳。
0: 根据水下考古人员的判断，这大概是一处清代晚期铁质沉船遗址，船体全长70米左右，宽15米左右，姿态为正坐在海底，部分埋于泥沙底之中。将军暗语清代沉船遗址的发现，对于丰富福建的水下文化遗存，以及研究我国航海史、贸易史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 对了解那个晋江水下文物遗存的保存现状，具有一定的那种实证价值。对于它是一艘具体是什么性质的沉船的话，目前就是应该说还不得而知。
1: 这个点呢，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中心的重视。我们是没有设备，所以由它来组织牵头，为我们晋江啊开展这个水下文物的保护，开启的我们所谓的新的篇章。
0: 不仅有国家层面提供技术支持，相关部门提供文物信息，社会力量也在共同助力这一次的文物普查工作。
1: 为了解决跟弥补这个设备不足，提高这个普查的进度，所以慈善总会从文物保护基金里面帮我们去买设备。泉州轻工学院他们也派出了大学生，利用呢周末资料的录入，如期接受了福建省文物局组织的实地的验收，应该是呢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0: 四浦中文物类型丰富，不仅有革命文物、海底文物，还有涉台文物。在陈代镇湖中村北片，有一座硕安宫小宗祠，它始建于宋朝，明清重修。宗祠坐北朝南，为五开间两落传统砖木石结构建筑。张硕安为建湖张氏15世祖，建湖张氏为全南一大氏族，族中人才辈出。
5: 咱的明朝满两年有出一个张水佐中堂会，伊是大学士，那个太子太傅，哦，这个是官，是一品的。咱到清朝康熙的时阵，张天福官做啊到水陆大都督。大总量才叫一篇的文武进士20位，也阁有一台湾的思想工一文60年呢。
0: 张硕安第9世孙张世襄在台期间，参与编修《台湾县志》，并携4个儿子拓垦台南、云林、彰化等地。乾隆年间，张氏家族短短10年内，涌现6位举人、30余位秀才，冠甲全台，成为闽台文化交融的范例。在宗祠的左侧角间，便藏着一块与张世襄关系密切的碑刻。
4: 建湖张氏的后裔，他提供了这个硕安宫宗祠的一个文物线索。那我们当时来现场开展普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一方乾隆28年的碑刻。那这方碑刻呢，清晰地记载着从清康熙到乾隆年间呢，我们建湖张氏呢，他溯源分衍，宗祠呢历经沧桑的破败，然后重修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全过程。
0: 这方硕安宫小宗祠碑记，碑身宽102厘米，长238厘米，记录了一段割舍不断的血脉故事。身处台湾的垦殖大户张世襄心系故土，临终前仍牵挂老家宗祠修缮之事。张世襄去世后，他的4个儿子张方高、张方生、张方远、张方大决心继承父志，返乡重修宗祠。
4: 这边有写溪流空地基址，就是为通向，那前面为亭，那就整个 对宗祠的一个扩建的一个过程。碑文里也有写，高以老而退墓石瓦辟之属，皆亲自监督。讲的是呢，张世襄的长子张方高呢，他亲自回故乡来监督这个宗祠的建设，直到呢完工的一个全过程。
0: 亲自监工，全程参与，张方高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故土宗族的敬畏与深情，而将这一切刻石立碑，也让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有了最坚实、最恒久的载体。
4: 那我们这个碑刻呢，它有一个独特性，就是它有一个明确的纪年，就是它一个真实性。另外就是它从内容证明我们张氏族裔呢，在台湾呢，它跟我们的故土的宗族呢，长期保持这个紧密的联系，宗族血脉割不断的一个历史渊源。
0: 两百余年岁月流转，这方石碑静静守护着宗祠，也守护着两岸张氏族人的共同记忆。树安宫宗祠碑刻纳入文物保护，为两岸张氏族人寻根问祖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也为两岸民间交流提供了历史依托。
5: 高冷村也是最台湾因在以后的在陆续都有跟我们来自大高翁来自大拜祖，跟别人来就别人来看这个碑，啊，以后将这毕业跩的一些资料带去台湾啦。即个石板公小庄祠就是大陆跟台湾的这个留在。
0: 文物属于人民，他们由当地村民、宗亲后裔、大学生志愿者和社会力量等共同守护，承载着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文物服务人民。普查让红色故事滋养后人，让水下考古开启新章，让两岸宗祠成为血脉相连的纽带。普查有终点，文物保护永无止境。

文禄普查在晋江来说，我认为啊，意义还是比较大的，成果也比较显著。第一呢，就摸清家底，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

0: 新娘，
1: 找到没有？
0: 没有，但我已经联系了大理寺和河南府，让他们加派人手了。
1: 跟我回去。叔父，这是何意？哎呀，
0: 我已经陪你等了一晚上了，那个白尾二郎生死未卜，你不回去做什么？留着给他守寡。
1: 叔父，我已经入了百里家门，就算是我一辈子鬼。
0: 我是百里家的人，胡闹吗？百里岩死了，你们又没有成礼，这个婚事已经断了。叔父，
1: 当初让我嫁进百里家是叔父力主，如今让我走也是叔父。我柳七娘又不是什么无间摆设，我哪里也不去。
2: 七娘，
3: 二郎回来了。
1: 二郎。
3: 二郎，怎么样？这帮歹人没有伤到你吧，二郎？二郎，
4: 五叔，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二郎，该歇一歇了。二郎，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你们身体受不住啊。家主，也该歇息了。

0: 高公有令，今日起封闭不良井所有出入口。
1: 在抓到高秉烛之前，一只老鼠都不能窜出不良井。若有人擅自出井，格杀勿论。凭什么？啊！不要打！住手！住手！不要打！
2: 警民们！警民们！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裴厅长。
1: 井下的粮食与药材都是由我等不良人一并采买，今日说封井就封井，让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3: 粮食吃什么喝什么呀？
1: 在抓到逃犯之前，任何人不得出井。裴厅长，不良井下粮食只够15日，汤面只有10担，药材也不多了，我等壮年不良人饿极日无妨的。
0: 可这些老弱病残的人们断粮断药，就是要了他们的命啊！求裴厅长给他们一条生路吧。将军，
4: 我儿重病，若是断了药，他就活不了了。
0: 求让你开恩呐！裴厅长，开恩了！我想早日解放。 配合大理寺，抓住高秉烛，封井。
5: 五叔，二郎他没事吧？

0: 我叔，先把院里这些红绸撤了，换上丧衣。你马上去西市订一副最好的棺木来，还有遣送丧册的名单，也要尽快拟好。非常之时，大家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吧。
1: 是。

0: 莫不是想我啦？
1: 我手下亲眼所见，逃犯高秉烛逃到了你的赌坊。我这儿可是全神都最著名的赌坊，每日里来来往往这么多客人，人多眼杂的，我哪知道哪个是逃犯呀？您这么个搜法，是想叫我关张大吉啊？
2: 少废话！ 我再问你一遍，画像上的人见过没有？

0: 没见过呀，没见过还看这么久？
1: 长得周正，自然要多看两眼。莫不是裴郎吃醋了，想到我这闺房，再去转一转呀？

0: 裴厅长，将我引到这里，便是你有意为之。我们外面这么多人，你觉得你跑得了吗？谁疯的不良劲？神都接连发生命案，昨夜又死了个三品大员，高四清抓不到你，自然要拿不良劲泄愤。
1: 在你们这些官僚眼里，人命大不可关也。
0: 此事因为你而起，若不是你擅自逃离大理寺，怎会牵连不良劲？
2: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一日不投案自首，不良警一时不得解放。
0: 裴厅长，这几年我通过失手给你找到过不少线索，尤其的案子，你当时说过欠我一次，还记得吗？你把我引到这里，便要同我说这些？
2: 求你帮我照顾好不良警的人，饮食医药样样供他们周全，几日之内我定会抓到真凶，送去大理寺。
0: 你不是真凶。

0: 十日内，我若抓不到陈兄，我的脑袋就是你的。谁都知道，大理寺的裴亭长刚正不阿，一诺千金。
1: 不良景都在你的控制下，
0: 我是不会拿着他们的性命去冒险的。

0: 您慢走啊，裴厅长。
1: 十日，大理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答应他们十日，那是个穷凶极恶的凶徒。官府都没有办法，您能有什么办法呀？
2: 我的事情你不要问了，对你不好。
1: 你现在来下这场官司，你要是真的被那个凶徒杀害了，怎么办？你别管了，我求你了，这件事情你不要管了。
2: 是我连累了不良锦，我当然要去处理了。五年前，我就应该死在他们手里。
1: 为什么呀？我知道，你我约定互不过问。这是五年了，你从来没有提起过当年的事。
2: 今日你又救我一回，谢了。走了。
3: 你这是来这？
4: 郎兄误会了，真没想来这。咱们跑船的最讲的就是信用，您再还我们半日。等我们东家的丧事过了，我就去要工钱，到时候连本带利给您还上。
3: 半日啊？
0: 哪个东家？
4: 回娘子是工部
5: 尚书百里公，
4: 这要不是他昨夜突然。

0: 我不兄弟早就把工钱要回来了。什么鬼话都敢拿来糊弄人，把账推给死人，让我到阎王殿要账去啊？
1: 我赌都咒发誓，真没半句假话。您若还不信，那百里府的货还在我们船上，我把货押给您都行。
0: 赖账不成，又打赊账的主意，
1: 给
0: 我拖出去打。
1: 是，
2: 老爷，饶命！饶命！

和瓜。

等等，二郎，怎么了？

0: 也许是天气太热，长得如妃吧。如妃，你们前面快点！
1: 这么慢呢，就等你了。大把手，快点！别在这儿剁了，快起来！把里面东西都搬出来。你还愣着干嘛？把你的货搬到船舱去。
2: 大理寺验尸之时，并未提及过如妃。
3: 阿爷是怎么死的？别再翻看了。
4: 是谁杀了高密者，又是谁杀了你阿爷？你应该自己去查。
2: 我阿爷不是撞到死的，这也不是什么，这是中毒的迹象。
5: 二郎。

0: 这个跑船的天天转来，身上他竟然没有剪子，一定不是船的货。说，为何阎魔来这里？老君，是受他们妖术鬼神仙交代接了这单生意，你大人有胆量，千万别杀我的性命！
1: 什么生意？
0: 有人花钱让我们假扮船夫，一定过来，就把你贫道船舱，他就会出现。这艘船你都是他提供的？
1: 哎，你家的货在哪里？
0: 这里边都是，这里边。
1: 谁指使你的？
0: 不是，小子们都是蒙着眼睛去见主公，可怜兄弟连熬一命。

三宝，你在哪儿？三宝，三宝，三宝，三宝，啊！

来啊，高石！快起来！高石！起来，高石！高石！起来，高石！起来，高石！高石！起来，高石！起来，高石！

0: 碗呢？二郎，
1: 在桶里。二郎，你这是？二郎，你去哪儿？

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你们的仇，我给你们报了。

你那臭小子，过了年儿就7岁了，也该读书认字了，将来肯定比你强。 而且，我是在外面每次听到别人房檐上的铁马响，我就想着要给你买一个，你肯定喜欢。

哎，你们说要是小九还活着，现在是17岁了吧？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对吧？也能陪咱们几个喝几杯。哎呀，这仇是报了。 可我还是觉得心里有些落空。兄弟们，你们等着我，等我把你们的家人都安顿好了，我就去找你们，欠你们的，我当面赔罪。

0: 你看那是什么？好大呀！
1: 那叫骆驼。
2: 高师爷，这神都可真繁华呀！
1: 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我会让咱们所有的不良人都自由地在神都生活，想干什么干什么，跟神都人一样。

0: 平儿郎，婚礼那日是奴婢从厨房到前厅，吩咐下人把银耳羹分给钟斌。吴叔，你说，那天熬制银耳羹都有谁在？
1: 是。郎君吩咐过，柳氏讲究，饮食上需多费心留意。那道银耳莲子羹，当然是正妻娘陶宅银耳，王小黑从井里打来的水。陈氏淘洗的莲子。
2: 一直都是丫头小菊在烧火，莲子羹熬了两个半时辰，最后是由我亲自验尝之后，放入冰糖，并装碗带走的。
3: 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
0: 是，没有请外面的仆人。
2: 都散了吧。
4: 是。
2: 二郎，有何问题啊？
4: 有人在银耳羹里下了毒。
2: 那一定是高秉烛，我去告诉阿月。
4: 不用了，不知道。

0: 陈大娘，高秉烛，陈大爷，高秉烛，你来干什么？
1: 我是来告诉你们，小五、小七、陈不义他们的仇人，我已经杀掉了。
2: 小五就是被你害死的，你还有脸来说替他们报仇？
1: 是他们的仇，我已经报了，我亲手杀死了他。
3: 我们家不义的死，都是因为你。
2: 沈大娘，以前是我高秉烛错了。你现在道歉有什么用？你报仇有什么用？求你们原谅我。你说我家小五，他还能回来吗？
1: 求求你们！
4: 原谅我好不好？
5: 是你害死了我弟弟，你把他还给我！
6: 你还儿子，还儿子！
7: 就是因为你，不然就得被封的，给我滚出去！
8: 你要是再敢回来！

0: 圣大娘，你们看，这谢钱。你就只能戴着这顶帽子，仇报了又怎么样？仇报了也回不去。
1: 罪人。

0: 我身上。死的不是仇人，还没有结束。大清元年4月，于神都城外杀害7名不良人；太成3年6月，于南市杀害告密者林仲父女2人；5日前，于大理寺外杀害大理寺官员陈确；前日夜里，于白里府杀害工部尚书白里公。
1: 原氏陈无兄乱，怎么回事？
0: 大理寺回话说是曹邦纷争，
2: 荒谬！属下以命人去查了，有间风传讯，高秉烛曾出现在南市船坞。
3: 高秉烛，想必与告密者一案有关啊。
2: 我联访，竟然没有收到警讯。
0: 联访内部早有间隙，
2: 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儿。
3: 可要禀告圣人。
2: 神都城外有7名不良人被杀，把详细情况给我。
3: 是。

0: 二郎，你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公爹在天有灵，也会心疼的。先回去歇息一会儿吧。
1: 你们都出去吧。这，
0: 五叔，你先回去吧，我留下来先劝劝他。
1: 你也出去。今晚我独自守灵。
0: 二郎，
1: 出去。

我就知道你会来，不喊人抓我呀？不是你，杀我阿爷的人，不是你。

0: 我就知道你会来，不喊人抓我呀！不是你，杀我阿爷的人，不是你，算你聪明。 知道多少了？我阿爷身上的外伤，只是为了掩人耳目，甚至为了嫁祸于你。真正致命的是剧毒，这个你也知道，所以你一定会来。是谁想杀我阿爷？ 知道我要做什么吗？开棺验尸。不拦我，
1: 今晚就算你不来，我也会亲自动手。

0: 念出什么了？是中毒了。什么毒？这是白光洁，你解不开的。什么毒？
1: 我杀了你便可离开，那你不妨试试。
0: 杀赤蛇毒，
2: 杀赤蛇毒，
3: 人服之利死，外表无益，脏腑尽毁。
1: 所以你该找的是投毒的人，不是我。嗯。

0: 这些都是什么？哦，岳浩君，白里岩留下的案卷。
1: 岳浩君，奉雨郎有令，白里岩所留案卷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许翻阅。
2: 从南市次案再到白里岩深思都是我全程追查的，我不能看吗？
3: 若不是岳华军指挥不当，鲁直他们三人怎会死于凶徒之手？
2: 宋月，白里岩的案子我已经让他们负责了。你这些天啊，在外面也实在是太累了，回家去好好休息休息。
4: 可是我还没查出。
2: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0: 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样？我想和你聊聊。你不想知道南十次案告密者是怎么死的吗？陈珏和那三个内卫又是被谁所杀？还有，白丽妍为何会暴毙于书房之内？
1: 你不用故弄玄虚，这些人不都是你杀的吗？
0: 别人我不知道，但是那三个内卫。
1: 是死在陈珏之手，我亲眼所见。陈珏，没错。可有实证？
0: 我亲眼所见，但并无实证。空口无凭，要我如何信？
1: 我只是把真相告诉你，信不信由你。
0: 你解释来听听。
1: 春秋道，早已覆灭。
0: 消息真假，你自己可以去查证。我只知道春秋道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动作。你的意思是，南十次案内卫被杀，还有白丽妍之死都是他们的命，连陈珏也是被自己人灭口。
1: 是的。
0: 那你找我来做什么？
1: 白丽妍生前的文书卷宗都被那位收缴了，我想要看看。
0: 信口胡编一个早已被灭口的组织，就想骗我带你进内卫，你的算盘大跌太久了，不行。
1: 告密者和陈珏都死于烧鸡，只有白丽妍死于杀之蛇毒，凶手并非同一个人。我想。 白丽妍之所以会死，是因为她触碰了春秋道的密谋。你若不信，你我可以一同查证。

0: 你若不答应，我就去寻别的法子。
1: 今夜那位人不方便，明日午时朝下门前，我带你进去。
2: 叔父，
3: 喝茶。老夫来了这么久，你那个夫君呢？
2: 二郎昨夜替公爹守灵，直至天亮，此刻还在房中休息。

0: 叔父终于承认二郎是我夫君了，都怪我当时太心软了。自你阿爷离家后，便一直对你是万般娇宠，才把你宠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叔父，叔父来，既然我现在已经嫁给了二郎，此后我们两家便是一家人了。
2: 现在百里家正是内忧外患的时候，咱们柳家可不能袖手旁观啊！
3: 亲娘，咱们纵有亲眷之心，可人家未必有怜之之情。
4: 玉华君，今日怎么来这么晚？
5: 有事。
3: 慢些。 等一下，把头抬起来。高斌，
6: 一位亲，他是我带来的。
3: 杀了咱们三个弟兄，你怎么能把他带进来？
6: 这件事情以后再给你解释。你信我。

方敏珠，这边。 白莲的案件都在这儿了，我去门外守着，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0: 二郎，叔父来了。
1: 薛山公，你看见五叔了吗？
2: 五叔去买香烛了。二郎有什么事便跟我说吧。
1: 等他回来，你让他去准备一下，明日便给我阿姨下葬。
3: 百里尚书头七未过，为何如此着急下葬？
2: 我还有事情要忙，薛山公自便。二郎，二郎。
3: 此次冷酷无情，你执意嫁给他，今后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2: 叔父莫要生气了。叔父，既然我已经嫁给了二郎，我相信滴水能穿石，我有把握让二郎改变心意。
3: 哪天后悔了，记得回家。

0: 你见过凤玉郎？
1: 不是让你在家里边休息吗？你怎么又来了？
0: 关于百里岩的案子，我还有些想法，想要告知兄长。
1: 我要去查阅卷宗，有什么事情回家再说吧。

0: 吴思月，你是不是觉得内卫都已经死光了，要你一个女人在这查案？并非是思月妄自尊大，只是我敢笃定，这个案子交给任何人都绝无我这般迫切。兄长，
1: 你我二人出身武士旁支，另有今日，全倚仗圣人器重，自你执掌内卫之后，朝中非议不断。
2: 现如今神都命案频发，人心惶惶，若此番命案不破，只怕圣人怪罪下来，兄长你也难辞其咎。所以我这样做是想在圣人面前替内卫、替兄长你争一口气。
3: 住口！
2: 我做事情不要你来指摘。
3: 来人，
4: 在。
2: 月华军不听调遣，擅离职守，把他压下去。是。
4: 我有圣人御赐的芙蓉的令，谁敢动我？
2: 你拿圣人来压我？你莫要忘了，我是你的兄长。

0: 二郎这是找什么呢？说了你也不知道。青阳，二郎是在找一种叫沙池蛇毒的毒药。沙池蛇毒？这都找了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1: 找到了，怎么说？沙池蛇毒产自西域，高温灼烧成蓝青色，毒性诡异，活人服之溺死，外表无异，内脏尽覆，死后一天皮肤析出红斑，但若以此毒入药，可以给垂死之人续命，因此价值连城。
0: 是西域小国进贡我朝的贡品。
2: 二郎，那这毒药是来自宫中？ 不一定，有些名门世家受圣人恩赐，家中藏有此物倒也不稀奇。而且婚宴当天来我百里府的宾客，像这样的世家子弟倒也不少。

0: 我们现在为守护圣人、守护神都，好大的理由啊！守护圣人、守护神都，也不是只此一途。我们是武士的旁支，如果能够广泛的交友，和朝中的重臣交好，比你破一百个案子都强。说到底，就是希望我做个大家闺秀。做大家闺秀有什么不好啊？你说说你，都已经几几几年了，有相好的。 就去看看，好好看看。
1: 好，那明日我就去把那杜家三郎、孟家六郎、崔家十一样全部相看个遍，定能给凤玉郎找个乘龙快婿回来。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记住自己说的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怕你在外面受委屈，我等你的好消息。
2: 那位不是你想来就能来、想走就能走的地方，这次是阿月带你入的府，你若是被抓会连累他，我只能带你出去。高明珠，我警告你，你最好离阿月远点。下次让我见到你，我一定会杀了你。

0: 二老，你这是？二老，你现在是怀疑凶手不一定是高秉烛，而来过婚礼的人皆有嫌疑。这卷轴上有324个人，都是婚礼当天来拜访的宾客。我要从这里一一筛选，确定他们没有杀害我阿姨的动机。二老，300多个人，这里边有贵族公卿，还有东部官员，还有柳家和我百里家的族人，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
1: 不管多久都要查。
2: 二老要做的事，一定不会有错。沈飞，婚礼当天发了多少份请柬？
3: 共327份。少算。
2: 工部监事黄恩。
4: 参谋吴成，
2: 礼部同事顾家，这三个人为什么没来？也许是有病缠身，或者公务在身。
1: 若是收到了喜帖，不准备出席，必然会事先告知主家。
2: 沈飞，
4: 在，
2: 现在准备一下，带我去见他们。
4: 是。
1: 二郎。
2: 让一让，让一让啊！啊，谢谢，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5: 郎君，您慢走啊！郎君慢走。来了，您怎么来了？
6: 两位郎君。
5: 王老板，
2: 酒蒸酒酿的葡萄酒，我一倒就给您送来了。您看，您是要一缸还是两缸啊？我防备您想多要，多带了两缸来。
5: 娘子里边请。这酒不错。
2: 神都峰头这么紧，城门廊比我多了三成。西域商队的葡萄酒都运不进来，你的酒从哪里来的？您真厉害！
4: 来来来，
2: 不瞒您说，确实有两缸我是从别家买的，想赚您差价的。这差价我不赚了。

0: 我直接给您原价，算你还实在，我都要了。多谢方老板，我给您搬进去啊。好，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想白的小子别跑！敢在酒里兑水骗我们！站住！想追我？我浪里小白龙。
1: 谜一般的男子，那是你们追的上呢？有，谁啊？哎，老兄，我错了，
0: 那酒我是真不知道，那是怎么个误会啊？你要不听我给你解？
1: 王掌柜，我。
0: 高使，您怎么来了？哎呀，哎，你吓死我！我还以为谁呢。我刚才又把人骗了。哎呀，就姓王那家，他我不骗人了。啊，哎，行，我这都小事儿，光是小打小闹，跟您相比都不值得一提。我哪像高使您啊？您这一出手，上来就全城通。 我没见过你，啊，
2: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给我弄点吃的，
0: 造孽！凉了啊，凑合吃吧。
2: 高师，你要死别烧上我，吃完咱就走，好吗？
0: 是，想当年你还当不良使的时候。 放过我一马，这么些年也挺照顾我的。我白浪虽然穷啊，但绝对还知道知恩图报。那既然如今你这样的话，要不你住我这儿吧？
2: 我在哪儿不能住？
0: 也是，那咬娘可以是给您留着房的，您不稀罕？
2: 所以要我说呀，你就跟我混吧，我罩着你。 咱俩呢有钱一起赚，有薄托一起吃，就是别再干那刁脑袋的事了啊！跟你混，跟你一起卖假酒骗人啊？
0: 说什么呢？什么玩意？我那是看酒楼一个个把酒卖那么贵，看不过去，给他们点小小的教训，造福百姓，伸张正义。
2: 行了，坐下。
0: 我来
2: 找你是有事要问你。
0: 什么事？
3: 你祖上是连山塘与水师的吧？啊，神都的水路分布你应该最清楚。嗨，
0: 这你就问对人了。想当年啊，这江作大将宇文恺，那可是亲自勘察绘制了一张云水图，此图那是囊括了神都三河时期水全部河流走向。不过可惜，这张图早失传了。

0: 行，我这儿还有一张呢。天堂工程的铜矿都是从连山走漕运入神都，你跟我说说，这一路上哪一条水路最方便打劫？
1: 打劫？
2: 新到的人，现在急着上工呢。
3: 好好干啊！
4: 看什么呢？
5: 快去啊！

0: 高使啊，高使！
1: 我上辈子到底对你做错了啥？
2: 快点了，
1: 这辈子给你干这破事，劲儿挺大呀！啊，这么长！哎呦，
2: 哎，那个不要弄碎了，轻一点啊！来，这个东西抬到那边去，把那两个捡。
1: 你是负责铜料的吗？
3: 您是
1: 奉上头的命专程询问天堂工期的。
2: 见过郎君。
1: 不要声张。
4: 我问你，连山的铜料下一批何时会运到神都？看来有些问题了。若是因为铜料耽误了工期，圣人怪罪下来，那可就麻烦了。
2: 不敢不敢。
3: 实在是这近一个月上面催得急啊。郎君放心，这最新的一批铜料今夜子时就会到达。不过这几次运来的连山铜好像纯度不够，所以炼出来的铜比以往要少。哦，这可不能怪我们呀。
1: 哪家船行所运啊？
3: 百里家的垂柳行。
1: 垂柳行。
0: 高使，高石，
5: 小声点。
3: 我给你，
0: 我先喝口水啊。我勒个乖乖，你是没看见啊？那天堂虽然还没建完，那叫一个壮观，那叫一个宏伟啊！还有个什么词来着？金碧辉煌啊！
5: 说重点。
0: 啊，对对对对。运输连山铜矿的船，我给你查到了。百里府垂柳行，而且我还听那个冶炼厂的人说这一批什么铜的纯度大不如前。
5: 铜料果然有问题。
0: 铜料能有什么问题啊？
5: 船什么时候从连山返回神都？
0: 今夜此时。
5: 在哪里动手最方便？
0: 这你就问对。神都这地处三川河谷，运渠下方又有六条伏流，但其中与这伊河相会的只有三条，其中一条伏流呢过长，变数太大，又有一条水流又过小。
5: 还有一条在何处？
0: 龙

0: 更是。
1: 你不会真要打劫这铜矿吧？
0: 使不得呀，高士。
2: 这打劫这官家铜矿可是要治罪了，这是掉脑袋的罪啊！再说了，你去龙门是不是得出城啊？这通缉你的榜文可还没撤呢，城门郎可查得严啊。行，你要实在送死，可千万别烧着我。
3: 当日家中老母突发恶疾，实在难以脱身，没能参加婚礼，还望百里二郎莫要见怪。
4: 让让让让！
5: 兄弟们辛苦点啊，检查仔细了。站住！啊，
6: 郎君，
5: 这里面什么东西啊？
6: 回郎君，
7: 西域来的葡萄酒。
5: 这么多酒啊，送往何处啊？
7: 近几日啊，有几个员外郎在城外狩猎宴请，让我们送点美酒过去助助兴。

0: 这些员外郎真是享受啊，又是狩猎，又是美酒，可怜我们天天在这干苦力。
1: 天道不公啊！
0: 打开看看，
1: 郎君啊，我这酒啊，一打开酒气就散了，我就不好卖了。
0: 算你懂。
2: 放行。
1: 谢谢郎君，走走走走走。
0: 兄弟们辛苦点啊，检查仔细了。
3: 是。

0: 送你我可费了3桶酒呢啊！撤不要了，咱们骑马去。啊！哎，这钱呢？这是，这造孽呀！这酒钱你得赔我呀！这。
1: 那边，
0: 是这条路吗？
1: 没错，
2: 这就是龙门了。
1: 哎，高师，咱能不能不去了呀？现在走还来得及。这可是打下关家铜锣，这弄完一下。

0: 抓紧，给我绑结实了啊！都给我快点！来，后面关起来了。这些木木都是新造的，还有人放哨。
1: 里面的快点！别关了，别关了！
0: 给我绑牢了啊！
2: 看来这里一定不寻常了。
3: 挺寻常的呀。 你是不是太多疑了？
4: 不寻常，不寻常。

笑。

多次兵荒马乱，多查红天黑亮鬼门，一路荒场落锁，我一剑要杀你。

连就测后连灯

0: 在喜，喜就何来？
1: 大人，我有喜了，
0: 有喜了。上牛，你进来坐坐。
1: 大人，你有路，你赶紧来家。
0: 上牛，你要紧，也是你睡家。
1: 老人，你要路，也是你睡家。
0: 也是你睡家。

0: 是我去打水，你随去吃饭。
1: 老人，你要咯，也是随吃饭。老人，老人，老人！
2: 三小姐啊，三小姐啊，三小姐，三小姐啊！哎呀，三小姐，大事不好了！边关守将命人丢大土给你，不冲那姑娘去。
1: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2: 这是三土哥派来干涉。
1: 哎呀，爹妈切断是梦，一头乱几次，今晚就是了干涉啊！
2: 哎呀，三小姐，你今。兵荒马乱，你就有千秋的想，要把你说清楚。
1: 爹，爹，爹，你好心啊！
2: 恐在天色，不禁对你妈，嫁入了你家城里来。我还不见俺人归，三小姐，你也是快点给我救小老多早。
1: 爹，我可求下我娘。

0: 赶紧来，赶紧来！你赶紧出去，叫伊唔但倒来，赶紧离开这队。
1: 秀刚，三小姐呢？
2: 三小姐，四小姐。
3: 放心，我定了，拜托了。

胜，老弟们准备去了。

0: 花家
1: 宝贝，哎呦大妹，哪里哇你娘喽？小妮，老人已经嫁了，我可对呀，你已经嫁得好不相干了，小妮好不相干。
0: 哎呀，三妹啊，遐三分也是为你好。嘿，当然也是为咱李家好。你家这款人有什么好处啊？来路不明，去路不清，家务偏乱，是无分么
1: 大
0: 呀？
1: Yeah.

今以后，只打算买卖代志，就请了这车。

我去，哎呀，真是金山人。

0: 夫人啊，你嘛较紧念无啊嘞？
1: 我要心中所想。

0: 才是三榜，命更全面。到。
1: 好，好，好，好，好。

0: 呀呀呀！唔过这个就办呐、啊，
1: 哇酷！

0: 就这样，你下手回答心疼，因为东大大山他的后面直接拖出干呐，逃离皮囊啊！心花暗暗滚中，家在何地来？救出这可怜干呐！
1: 多谢大伯，救了我母家。
0: 就嫁在他面前。
1: 大伯，耶稣基督赐心叫你喜娘安东，这不如何是好？
0: 哎呀，是呀，这不如何是好啊？哦，有了，四道金，只有将干那送到哥爷身边，方得平安啊！
1: 但问弟弟还现在何处？
0: 也是一个兵州刀棍皮了，
1: 几兵州啊，就剩些天涯海港，我压得千里险。
0: 哎呦，三小姐，三小姐啊，你度假时间那心太黑了。这人还行，也是有罗汉行吧？
1: 多谢，
0: 哈，傻小姐啊！

外婆啊，李叔讲啊，你家吃和尚吃的少，我都改两袋。我，不好啊，不是我家己咧讲堂咧哀炮，哪是啊？阮一个小妹啊，我也是白体个好骨架，哪个？

0: 唔茫吹雨蕊蕊，一句都袂听咧。
1: 啊，无再用一个细阮家己来去咯。
0: 哦，啊，无你请我顺顺哦。
1: 啊，来哦来，上届我才请你来去。

0: 发现很好，是杀牛一点鬼给呀，你肯定快快前来行骗。我靠啊，胡林啊，胡林啊，赶紧将杀牛送出门去，唐家公子好心思。
1: 哎，胡林何等样子，也是你叫你命啊，哪里

投诉慢。

0: 这杯喜酒为何是零点了？
1: 对对对，你那个水咋办？阿叔上了酒。

你对我，了解得上了。

有我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这孩子最近好像挺高了。李大哥，你是故意制造他的吧？背叛还会来？若他也战死和县，九泉之下，我怎么跟老宁交代啊？我看到张都尉那儿的电报了，美人死了，被焚于朱衣卫。
1: 老宁失去性情，没打算活着回来。别伤春悲秋了，人生在世，不就是为了活一个痛快吗？我觉得老宁、老钱、孙老，他们都死得其所，死而无憾。
0: 走了。你说我这颗俊美的头颅，以后会落在谁的手里呢？啊！
2: 呸！

我知道你赶我走是想让我活，钱大哥不在了，狼哥也不在了，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安都搬来救命，所以你一定要活着，你必须活着等我回来。

0: 如懿姐，您收到飞鸽了？嗯，游天门关或北盘人的消息吗？还没有。但前两日，二皇子的车驾刚经过此处，听说回去就要正位太子，与李成公主成亲了。
1: 但愿是我们多虑了。媚娘，麻烦你多留意一下相关的军情。
0: 没问题，邓辉已经表示愿意不计前嫌与我合作。
1: 我也会在信里提醒他北盘人的事。我们还要继续往天门关的方向赶。嗯，替换的马早备好了，我还让人给你们备了吃食，用完再走。
0: 谢谢。
1: 您的身体
0: 旧伤，不要紧。

0: 怎么了？刚才有个背影好熟悉，好像是袁露。你是不是看错了？袁露怎么会在这里啊？也对，他应该跟老钱他们在一块儿。进去吧。
1: 是，头和容易姐，怎么会在这儿呢？姐，姐。

0: 堂主，请。准备些水、干粮、伤药、绷带，还有一套女子的衣裳。嗯啊，
1: 赶紧去安排。
2: 好。
0: 堂主，属下刚刚接到别的消息，天门关出事了。

0: 我们的背叛人竟然！
1: 二皇子靖康，蔡京两城已经派兵支援了，但河县人手不足。如今狼主又聚集了上万人在天门关，这一战，河县必危。
0: 吴国严阵以待，如果河县破了，北盘人八成会转向安国。这里
1: 到河县彼岸渡远，我们单枪匹马的去河县，恐怕也是杯水车薪。当务之急。
0: 我们得赶紧让安帝速下战力，派兵支援，这样才能阻止北盘人的入侵。可如果这件事就是安帝授意二皇子干的呢？上回他就已经想和北盘暗中合作，二皇子是他派去天门关的，这中间会不会有蹊跷？
1: 先别想这些了，我们即刻赶回安都，逼安帝出兵。

0: 没事吧，小哥？小哥，小哥，你这怎么了？大哥，这附近有卖马的地方吗？哎呦喂，小哥，像我们这种小地方，哪有马呀？只有牛和羊。不过你要想要马的话，那得去安都或者县里了。怎么也得明天早上了。你这大半夜的，你去哪儿找啊？
1: 安都，离这多远？
0: 80来里。
1: 今天初几？
0: 今儿哦，初五了。哎，小哥，您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了？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1: 初五，80里。大哥，有酒吗？
0: 哦，有。
1: 小哥，您这是，麻烦帮我看几天马。
0: 哎，小哥，哎，小哥，你这是跑着去安都啊？

不能停，还有70米了，不，69里了。

0: 闪开！都闪开！
1: 抓住！首长，
0: 闪开！
1: 首长，
2: 我要进禁军吧，快放我进去！
1: 河西旗的都尉怎么跑这里来了？不许进！李楚大典在即，诏令凡出入京城者，必详加盘查。

0: 我怎么越发越精神了？就像长了翅膀一样。现在那个蠢货李真叶已经回来了，今天找你过来，就想让你赶紧逃。一旦他当上了太子，你想走都走不了。我说过了，我不走。那就别怪我以后帮不了你。
1: 李桐光，
0: 是谁在外面说话？
1: 你听错了吧？总之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0: 你先别说话。
2: 李桐光。

1: 不要老心，快叫大夫！是，程参。元禄，背叛大军已进入天门关，我军死伤尽前才守住河西。
2: 这是军宝，这是战死河贤的老将军的血衣。快，二师就十三阁，阿门关守不住了，我要马上去宫里，你们一切听殿下号令。
3: 是，
2: 走，
4: 快，不许给我找大夫。
1: 几天才跑到安都，赶了上千里路，我是不是很能跑？可
4: 厉害，你最厉害了。
1: 好多事情，我都干不好。但我是六道堂跑的最快的那个。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5: 你跑得最快了，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次在屋顶，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你有喜欢的人吗？有啊，算是有吧，但他永远不会喜欢我，所以我也永远不打算让他知道。
1: 可是，黄明端，我不敢告诉你。宁桃儿，回去找你。
5: 好几天都没信了，我就知道你和如意姐多半是出事儿了。没关系，我这不就回来找你了吗？如果下辈子我好不好？你放心好了，我是个短命鬼，没有做你驸马的运气。
4: 你快配！

0: 先让李王殿下休息，改日再考吧。哎，对了，殿下你放心，有我在。殿下真棒，殿下。啊，对对对对对，再往前，再往前。殿下，是团于安国传信的飞鸽，那些鸟儿是吴国的。殿下想什么时候听，成就让他什么时候叫。混账！殿下，成就驾来迟。我保证，死了脸色也不会发青。
1: 那你能不能让他配个好喝一点的药？最好是甜的。 最好是酸梅味的。
2: 可苦了。
1: 既然苦，为什么你吃的这么开心啊？
2: 因为能吃药丸，就证明我还活着。能活着当然开心了。
1: 那我们都要好好的，等这边的事儿了了，我们一起去闹远州哥哥和如意姐的洞房。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看你这样子，颇有些朕当年的风采啊！好，好，好，出京历练，受了不少苦啊。
1: 奉旨巡边，哪敢言苦？
0: 儿臣长这么大，还是第一回去关外，真是学到了许多。你的奏折我已经看过了，天门关也修得差不多了。你这次。 有没有探听到北盘人有什么动静吗？哎，暂时还没有。不过我的麻烦了大典，儿臣一定多加留意。
2: 想的北盘人也不敢。
3: 哎，清国公，
2: 微臣私传十位大罪，
3: 清国公。
0: 但是在师叔请期，
2: 李成公主从人，自河县传来紧急军情。
3: 河县？难道这吴国人？ 还想收复失地不成啊！
1: 父皇，您别听他的，儿臣刚从那边回来，哪儿来的什么紧急军情啊？
0: 你
3: 放肆！
0: 圣上还是看完军报再责罚微臣吧。
3: 都下去。

0: 天门关背叛人，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朕敢以性命担保，这寻宝确凿无疑。
2: 谁借给你的狗胆，勾结北邳隐瞒军情，朕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孽种来？
1: 父皇，父皇，父皇！父皇，二臣错了，但儿臣也是被逼的，命在人手，不得不为啊！我只是引他们去了河县，那儿本来就是误会人的地方，
3: 这是吴将军的血疑。
1: 他带领全城百姓舍命抗敌而死，西南北面还有河县十位耆老的旨意。殿下有胆子挖坑藏刀，当着吴将军的血衣，再说一次吗？

0: 圣上，北叛人如今卷土重来，必会掀起新一轮的腥风血雨。臣请陛下以谋逆之罪，严惩里通外敌之徒。
1: 不行，不要！父皇，谋逆是十恶不赦的死罪，儿臣打
0: 开天门关，放入北叛人时。 你难道不知这是死罪？儿臣知错，父皇，你饶过儿臣吧。
2: 师长，请壮士断腕，莫以父子之情，坏家国大义呀、啊！

0: 还有多少人知道此事啊？文侯，你在干什么？开门！
1: 下官只是奉旨行事，小公爷稍安勿躁。
2: 怎么回事？
3: 看来我们被安迪给软禁了。你和北蛮人真的谈过？
1: 是，北盘有个军师，最先就是他联系二臣的。那就拿朕印信，告诉他，朕可以给他河县一带的地图和兵力布防，事后朕还可以给他10万担粮、5万银、5万绢的岁币，条件是。
4: 他们要先打赢几场仗，之后找个地方大败于朕。至于最后呢，他们愿意北归还是继续打吴国，朕都不管。
5: 父皇只要大胜北蛮，定能重获民心。
4: 只是二臣还可以做太子吗？
1: 你说呢？李同光和李成公主，还有所有知晓这件事的人，都被朕软禁起来了。不过在立储大典进行之前，朕就得派出国公出兵。朕要把他抬得高高的。败得越惨，就越能衬托出。

0: 殿下，
1: 就算不好吃，您还未康复，也得多吃些。
0: 老臣不用了，殿下近几日也没有用多少啊。

0: 这样，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了。
1: 我没事，我还年轻，扛得住。您快吃吧，不然顾客要生气了。哦，对了，庆国公怎么样了？他少年心性，遭此巨变。老臣对他还是有些担心，一直不说话，整天就腿在那儿。前天我问他，明明会武功。
0: 为什么不翻墙逃出去？他就伸手指指墙头那些箭手，转身就走。就这样还想做什么首辅呢？远州哥哥真是高看他了。殿下，庆国公一身荣华都寄于两处，一是长公主的皇室身份，二就是他的长公。
1: 如今，安帝收回了他羽林妹的军权，又将她软禁，他逃出去又能怎么样？难不成浪迹天涯做个百姓？还不如留下看看有什么转圜之机，毕竟没犯什么死罪。您怎么了？啊，
0: 最近吃的不是，胃疾犯了。
1: 怨我。 这些天连口热水都没有，还逼您吃这些冷菜。您等着，我给您弄去。
0: 殿下。

臣等不过，上次人心搞出的事情，让朕很丢脸。立储大典在即，要是再生出什么是非，君臣该如何看待朕呢？朕累了。

0: 哎，你干嘛倒我的水啊？
1: 你不想活了？独白草你也敢烧？这草有毒的。我们江南没有这种草，我就是看见那有一丛草被晒干了，我就顺手拿过来。
0: 这草要是有毒，我们能不能多找些来，把外头那些侍卫给熏晕啊？
1: 师傅都教了你些什么呀？这离宫这么大。 你要烧多少独白草才够？
0: 师傅只教我任何时候都不要坐以待毙。你没了羽林军，可是你还有封地呀。要是我们能逃出去，好，我不说便是。

你一个公主，居然会打扫烧水。我娘到死才追封了才女，江南的冬天也一样能冻死人。你觉得我在冷宫里要是不会这些？

这个芋头就当是谢礼了，熟的，烤热了香点儿，一人一半。

0: 你不是最为原路着速吗？不可以吗？不管遇见什么人，就只配从一而终了吗？而且，我跟原路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人生很长的，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手下，在元禄出事之后，马上就帮我安排了元禄的葬礼和佛寺供养。
2: 不必客气，你与其有空想他，倒不如想想我那个舅舅安迪，以后会怎么对你。
0: 李真叶勾结北盘，我绝不做他的太子妃。其实，我一直都跟六道堂、安都分堂有联络，他们要是发现我被软禁，一定会伺机来救的。我相信元州哥哥和如意姐，一旦知道消息。 也绝不会不管咱们的。水热了。

0: 别动手，我是来救你们的。楚玉，我真的是来救你们的。到底怎么回事？我爹和我大哥其实有点派去河县增援了，可刚出京就觉得一切都不对。后军派的粮草太少，弓弩虽然是够的，但箭却只有该配的四成。我爹觉得圣上不像是要真心打北盘的样子。 于是就写信派卫遥留意一下京中的情况，结果今天早上，任如意跟宁远舟就出现在我府上了。
1: 什么？
2: 我师父去找你？
0: 是真的。任如意说，你的剑叫青云，是他在教场给你的，原来是昭显皇后的。宁远舟说，他的母亲姓顾，是你的女父，把你从三岁教到了七岁。
1: 真的是他们？你继续说。
0: 他们在路上接到了六道堂，还有金沙楼的消息，于是就一路赶来了安都，抓了李建业的亲随审问，才知道你们被软禁在了这儿。这儿的侍卫是我沙西部的人，他们俩就托我来救你们。
1: 你和他们素不相识，为什么？
0: 因为宁远舟说，圣上在悄悄联络北叛，想要把我爹一起卖了。他想要。
1: 让我爹败给北叛狼主，然后再踏着我沙西部的尸骨营得一场大胜，这样他就可以掩盖掉所有的丑事，再稳固他的军权。
0: 果真如此。立储大典之后就会有大乱的，没有多少时间了。立储想换一次侍卫，你们快点把衣服换了。
1: 六道堂的人也在门口接应你们了。
2: 我们有人接应，出去之后就安全了。可能你比我更需要这个。这是远州哥哥给的，按这儿会有小针刺出，重者马上会被迷晕。你留着防身用。谢了。
3: 殿下，
1: 保重，
3: 重伤。

0: 虽然说是练魔兵，但却从来也没上过战场。我把秦诺多借给你，你带着他们先去救我阿爹跟大哥吧。
1: 你刚才为什么说，列出大典之后肯定会有一场大乱？
0: 宁远舟他们在哪儿？人如一个宁远舟，要在大典上当着百官的面，揭发圣上跟李振业的罪行，以此逼他下诏。
2: 率领朝野抗击北叛，
0: 我是担心他们可能会失败，所以才希望你。
1: 失败？你为什么觉得他们会失败？
0: 因为他们的状况看上去都不是很好，他们两个都是骑着马连夜赶了好几天的路才到安都的。人如一犯了旧伤，宁远舟的内力好像也有问题。
1: 不是，我现在如何？
0: 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府里四五个侍卫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只是他，
1: 别说了。

0: 应天顺时，受资明命，诏曰：皇二子李振业，天资仁厚，孝悌忠信，故此册皇二子李振业为太子，凡百卿事敬承朕言，刻铸我皇嗣之勤勉，光我大安之勋业，布告遐迩，贤使闻之。
1: 臣领旨。

0: 天顺时，受兹明命，诏曰：皇二子李振业，天资仁厚，孝悌忠信，故此册皇二子李振业为太子。凡百卿士，敬承朕言，克助我皇嗣之勤勉，光我大安之勋业，布告遐迩，贤使闻之。
1: 臣领旨。

0: 正是，
1: 我从森罗殿又回来了。
2: 等会儿，还不赶紧拿下他！
3: 父皇，救我！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不如问问你们父子两个，在天门关外到底都干了什么？
1: 什么意思？那门关
4: 和北寒人有关系。

0: 何人？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乃大吴六堂堂堂主宁远州，今日前来是要你这狗皇帝即刻发兵支援河县，抗击北盘。
1: 北盘，北盘人都来了！
2: 李振业，把你在天门关干的好事，当着百官的面原原本本的说出来。
0: 如若不然，
3: 不是我。
0: 师傅，我
4: 陈毅是他让我放北盘人进关的，是他。
5: 逆子！
0: 他说进来，朝野对他多有不满，愿意5万两银、10万担粮和几座城，和北盘人做交易，先让出国公输给他们，然后北盘人假装输给父皇。
5: 你给我闭嘴！一派胡言！
6: 这是李隼让李振业写给北盘人的书信，上面有他的私印，另有伙同李振业一起打开天门关的他的亲信的证词，现在仍旧拴在宗庙外的下马石上，你们随时可以审问。

0: 圣上果真你。
1: 诸位爱卿，上次人贼就不敢杀朕，这一次
2: 任前线，我毕竟是母后唯一的儿子，
3: 你还有脸提娘娘？
4: 诸位看清楚，这就是卖国的下场。

0: 太子轰了！
1: 现在。

0: 你还敢说自己没和北盘勾结？还觉得我不会杀你吗？
1: 今日你要想活命的话，就必须写下罪己诏，必以安国列祖之名起誓，即刻发兵驱逐北盘。朕乃一国之君，岂能任凭你这吴国人摆布？你以为你与北盘勾结的行径一出，你还会有退路吗？ 今日，要么你死在这儿，要么下诏罪己，出兵河县。那笔墨来。
2: 朕谢。一国之君岂能如此啊！不可啊！圣上这是承认北盘入关了呀！无论如何，必须得抗敌啊！
3: 等等，师傅，这里面有诈，你们千万别被他骗了。

求，通过护甲来迟。 舅舅，您放心，童光一定会按照您的遗旨，尽孝周公之德，全力辅佐三皇子。

0: 圣上大兴朝政不稳，即刻封三皇子继位。
1: 圣上几十将帝位，
0: 难道先帝还有别的皇子？还是你们觉得，身为皇祖外孙的我，比三皇子更合适？我要侯，王相。
2: 你们觉得呢？邓某可以作证。上月圣上曾召庆国公入殿，言及庆国公身怀皇室血脉，又得赐国姓，今后当全力辅佐三皇子。当时邓某就在场，还有何疑问？
3: 既如此，还请诸位恭送先帝宾天。恭送先帝宾天。
4: 主上恕罪，给我滚！
5: 属下未曾请命，就擅自杀了圣上。但是属下不会后悔，因为只有斩草除根才是最好的办法。
4: 亏我应变及时，要不然……
5: 他本来就该死。现在您大权在握，不是挺好吗？宁远舟不肯下手，可是您不能错过这次大好机会。
4: 群龙无首，但您可以带兵，只要打退北叛，您就是安国正主了。要是还让圣上活着，您就只有逃命一条路。与其困守，不如一搏。属下自作主张，罪该万死，求主上责罚。哪怕是一死，属下也无悔。
1: 你已经逼我走上一条不归路了，我还要你的命干什么？陪葬吗？

0: 朕承昊天眷命，应天顺时，即皇帝之位。然冲灵见坐，恐成鼎位立，故多仰庆国公李同光摄政，匡扶朝纲。因北盘来袭，军机为重。 故丧服从简，三日而除，布告天下，贤使闻之。百官皆终慎勤勉，赏双年俸，加恩子弟。出国公、崔国公、晋郡王，另有王女出月。 加封300户，
1: 让个野种来做摄政官，我沙中部不服！
2: 我也不服！
3: 对，我不服！
4: 凭什么？
2: 凭什么？
3: 凭什么？
2: 队长，听什么？

还有大皇子的几个旧部，我也一并收拾了。多谢。我知道你多半会帮我，但没想到帮得这么彻底。在我祖父那辈，邓家有10个男丁，8个死在北盘人手里。既然他父子二人敢放北盘人入关，那也就不配再做我邓辉的主君。我知道你会动手，但没想到这么快。 这个位置不好坐，你好自为之。

0: 云香。
1: 封你为太后的圣旨已经在路上，出家封杀西王，出月家封300户，我已经提前完成了承诺，也希望太后能够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好好照看圣上。前线紧急，我要马上率军去增援你大哥，以后别再做任何让我不高兴的事情，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

0: 我知道这样不对，但今日之后，远征和县九死一生，九儿没想着能活着回来见你，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与您告别。
1: 就算服了两倍的阮青三，也休想让我就范。现在，立刻放了宁远舟。
0: 我会放了的。

0: 赵玉的九层虫牢也管不住你，早知道我就该断了你的琵琶骨。
1: 就算我下了18层地狱，我一样会回来找你索命。

前两招是以牙还牙，最后一招是报夺妻之恨。李同光，你就是个懦夫，你只敢用那些卑鄙下流的手段来威胁他、强迫他，你不配做个男人。 你错了，这不叫怂，这叫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放过你也好，放过他也好，只是因为有的时候不杀，要比杀能挽救更多人的性命。李同光，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呢，你就得放下一些执念。 如果你想从一个男人变成一个王者，你就得把百姓的命看得比你的权柄更重要。否则，要不是看你全力抗敌的份上，你觉得我六道堂的轮回刀会放过你？

0: 我们家如意还是穿红色好看。以后我们拜堂的时候，你也要这么穿，好不好？
1: 不，我们不是以后再拜堂，而是现在，立刻，马上。

0: 此处无梅无聘，待有天地作证，洪荒为病。人如意，人娘子，你可愿意嫁给小可宁远州，赤绳永济，三生护地，共度这红尘万里？
1: 担心是谁能如意变身成长，
2: 甘之如饴。
1: 天涯路长到何方，转身时寸断肝肠。

0: 传令，故要召集羽林、殿前、飞骑三营进军，急杀东沙中各部，尽快出城。可，沙东部、沙中部这个时候多半不会答应出兵，您要不要想想定国内，过段日子再谋抗敌之事？
1: 若因一己私利而耽误魏国大事，故与那个老头子还有什么区别？他们若真不想去。 就由得他们，哪怕只有几千羽林军和沙西部的骑怒，故也要竞争。大不了就在史书上落个孤立无援、凄凉战死的结局。
2: 你不会孤立无援、凄凉战死。庆国公阁下，孤奉大吴国书在此。
3: 下去。据六道堂密报，北蟠人卷土重来，倾全部落之力，遣兵5万。皇兄亲镇河县，故特令孤为使者，敬奉国书。

此信嫁有皇兄与丹阳王兄双喜，言道被潘仁弯刀铁蹄之下，无分男女老幼，俱是屈死亡魂。是以，我大吴愿与贵国舍旧怨，立新盟，以举国之力，联手抗敌。

0: 明日，我会和朝中重臣商议后正式恢复国书。军情如火急，你可以现在就飞鸽传书回去，说：“我感念贵国鼎力相助之恩，一切事宜，请贵国国主便宜行事。”
1: 景禄。

你怎么还不下去？因为我还想向你要件东西。什么东西？婚书。我要嫁给你。 你不是担心得位不稳，各部不服吗？我本就是安帝诏令天下的储妃，只要我嫁给你，整个吴国都是你的后盾。凭着这份国书，以及我两位兄长的援军，整个大安都不会有人再敢质疑你。

如懿姐扔下的礼衣，我来替她穿；你闯下的祸，我来帮你收拾。放心，我不喜欢你，但我会做好你的夫人，帮你守住大安，也帮我的哥哥们和元禄，还有我自己，守住我们最爱的大王。

0: 十七日，杨颖与李同光完婚，吴安两国正式结盟。十八日，李同光召三万大军亲征。同日，北韩左贤王再犯河下，沙希王与六道堂联手抗敌。看来我们得加快脚步了。
1: 堂主，还有别的消息？

被叛人抓走啊！圣上，圣上被。

0: 记住你爷爷我的名讳，老子是天下第一美男，鱼十三是也。
1: 吴安两军会师于河县，大破北盘军，获左贤王。

0: 得亏你的鬼厨艺，那也得你回来的及时。
1: 此次能够击退北盘人，多亏大家不惧生死，鼎力相助。
2: 英雄，哟，
3: 大英雄，真可爱。这个是要送给赶走北盘人的大英雄。谢谢，将来你也当大英雄，好不好？
2: 好。上次你助阵脱逃，这次又助两军击退了北盘人，朕要再敬你一杯。大英雄，你放下吧。圣上一心抗敌。
4: 臣等自然甘愿听命。大英雄啊，你们辛苦了，吃点东西吧。谢谢
5: 阿婆。
4: 哎，
5: 他在那儿呢。来，没了。谢谢啊，
6: 多谢阿婆。
7: 小兄弟，
4: 吓死我了！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这笑你呢，沙兄弟？
5: 他是初月，他爹，初月是金陵县主。这。
4: 快，草民山！原来你在这儿呢，沙丘王。就是这位六道堂的都尉，想出了假扮北盘人的妙计。这是我儿子初旭，
5: 新会。第一次上战场，跟人家好好学学。
4: 不敢当，不敢当。哎，
5: 还不知道这位兄弟叫什么名字？
4: 我叫于二十三。
5: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
2: 不管了，来，上酒，来，喝，干，来，干了。圣上，臣就先告退了。谢谢。
8: 没事儿，没受伤。我不是告诉你在医馆好好休息吗？出来干嘛？听说你们打了胜仗，我自然坐不住。袁小璐、钱昭、孙朗他们，宁远舟。

怎么了？啊，没事。之前担心告诉你，会影响你养伤。我自负自己可以洞察人心，但我却始终没有发现前兆的不对。我也知道原路会走得比我早，但没想到这么早。十三跟我说，四郎走的时候一定很骄傲，要是没有他的话，那一仗他们不可能杀了幽仙王。

0: 又喝酒啊？命不要了？
1: 来，
0: 行吧，今天就陪你好好喝点儿。

老钱留下来的，原路这傻小子送信之前把自己的也放进去了。你是头嘛，你来保管最合适。

0: 这饺子一定，
1: 我尝尝。
2: 你坐下，就要尝尝。
1: 你先尝尝，
2: 不要急。
1: 不是，
2: 不是。
1: 哦，不是吧？为让我吃药丸，
3: 放在饺子里。

0: 谁叫换人？
1: 是。
2: 对不起，要大家久等了。嘿。
1: 阿峰来得正好，赶紧来顶替我。
2: 嗯，是。我还以为你怕死不来了呢。哼，没我怎么行呢？小面瓜，你一个人能撑得住吗？哼，别拖后腿就行了。
3: 太和楼换人，锁百川下，红峰上。
4: 乔头，那新换上来的又是什么门道啊？
5: 哼，别担心，那只是个废物。
3: 比赛继续，
5: 跟这个废物打个招呼吧。
2: 快回房啊！哎呀！
1: 这个红峰啊！
6: 红墙铁壁！
1: 红峰什么时候学会的？
4: 红峰干得好！
2: 哈哈，龟孙无忌，看到了没有啊？
4: 什么烂泥破墙啊！
1: 哎呀，我可没教过他呀！
5: 跟一群疯子在蹴鞠，真是没劲儿啊！
2: 意外啊！快发球！还差三筹。
7: 宝儿，你没事吧？
2: 所有。把所有车夫都叫来。
8: 是。刚才到底是谁驾的车？是哪个笨蛋把车开到湖里的？
9: 好大的胆子。
8: 都把鞋子脱了，让我看看哪个少一只袜子的就是凶手。
9: 宝儿，怎么办？
8: 全部都给我试袜子，试对了就是凶手。
9: 可是咱家的马夫有好几百个呀。
8: 可恶的小贼！
2: 阿切。
1: 红峰，
2: 铜墙铁壁。
1: 哎呀，又来了！哪有这样的铜墙铁壁啊？
2: 快传球！
5: 公正，他犯规了，哪有用嘴巴来蹴鞠的？
2: 胡说，嘴巴就不能蹴鞠了吗？
1: 不要犯规，不要犯规，不要犯规。
0: 没有禁止用嘴巴蹴鞠的条例。也没有允许用嘴巴蹴鞠的条例，这球不算，重新发球。
2: 真是精妙的招数啊！真的球会有影子和风声，你说的轻巧，你一个一。

0: 那么多废话呀？
1: 喂，你们换完裤子没有？
0: 没脑子就别想那么多。
2: 球来了！啊！哎呀！啊！
3: 啊！
1: 啊！堵住他！
2: 小面瓜，让我来，让我来！
1: 啊，是这边。
2: 差两筹，
4: 夏灵鱼好样的！
2: 可恶的小面瓜，我也要得一筹！呀！铜墙铁壁！
0: 好样的，赶快反攻！
2: 哼！
0: 哎。又蛮干了，
2: 嘿，飞沙走石，
5: 笨蛋，这不是沙地啊！
2: 啊啊！

0: 差一筹。
1: 你莫想流云，你别得意。发球。
2: 喂。
3: 啪！红球绝壁。
0: 我这次一定要成功的，龟孙无忌，看我的！
4: 红枫，别胡来。
3: 飞沙走石。
0: 肥龙是不是饿了？
5: 不饿。阿凤穿帮了，
6: 乾坤一掷。
4: 万一你再胡来的话，我们想反败为胜的机会可就没了。
0: 放心，我一定会得一个漂亮的得宠。
4: 你给我表演一个漂亮的传球就行。你听清楚了没有？
0: 知道了，知道了。
7: 大家抓紧时间进攻。啊
8: 哎呀，看来我们的囚舍不用倒闭了。
1: 啊，不好！啊，
9: 球头，这样做不好吧？
1: 只能这样做了。只要不让太和楼得仇，就可以顺利的把他们踢出杭州府了。
9: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输呢，还是可以。
1: 就按我说的去办吧。只要能够打败对手，不用理会用什么手段了。

0: 哎，完了，全完了！
1: 这是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啊？
2: 嘿，我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赶快来呀！糟了，他们是想拖延时间。
3: 时间快到了，百川教头，你赶快想个办法。
0: 哎，他们没有违反规则，我有什么办法？
2: 龟孙无忌，你算什么英雄啊？快放马过来呀！哎呀，我要杀了你！
4: 别鲁莽，哎呀，杀了他也没用。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哥。
1: 别管他们，照我说的做，把时间拖完。
0: 我有办法了。
1: 别管他们，我们继续。
0: 大家说，公孙无忌。
2: 老公无忌。
0: 公孙无忌。
2: 老公无忌。
1: 你这个死丫头，让你看看我的厉害。把这传给我。飞星逐日。
3: 小心他的绝招。
4: 孙无忌，我和你拼了！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小角色大作用。
5: 只有单手举起大石，才有资格加入猛虎投石战队。
6: 双手举起大石都很难了，单手实在是太难了。
7: 终于能展现我的才华了。
5: 下一个。
7: 感谢大家的支持。
5: 欢迎沸羊羊加入猛虎投石战队，
7: 我终于可以上前线作战了。
4: 沸羊羊，我们去踢球吧。
8: 我现在是猛虎投石战队的成员，要在前线作战，不能整天陪你玩小朋友的游戏。喜羊羊，你们以后有困难尽管来找我保护。
5: 这是锅和汤勺，烧饭用的。欢迎你成为猛虎投石战队的后勤火头兵。
4: 什么？后勤火头兵？我要做正式投石兵。
5: 每一个投石兵都是从火头兵做起的。
4: 沸羊羊，以后我肚子饿了一定会来找你的。
8: 我明明就是大将之才，为什么要我做火头兵？太小看我了！
9: 小是小了点。
8: 顾爷爷。
9: 但我相信一定会有用的。
8: 小是小了点，一定有用。
4: 我明白了，谢谢顾爷爷。
9: 刚才谁在说话呀？小曼送我的压缩泡面小是小了点儿，居然能填饱我的肚子。这科技产品有用啊。
8: 顾爷爷说的对，我虽然是小角色，但一定能发挥大作用。
5: 族长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立其器。今天的任务是制造高质量的投石战车。
0: 是。
5: 沸羊羊，你在干什么？
8: 揉面粉做饭呢。
5: 这是什么饭？火头兵是一个神圣的岗位，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应该这样做。
8: 知道了。
4: 怎么弄成这样？得去帮忙才行。
6: 哇，真厉害！
8: 木匠活我最擅长了。
5: 族长，来参观一下我们军队中最精锐的投石战队。
9: 这就是你最精锐的投石战队。
5: 刚好吃饭时间。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4: 揉面粉。
5: 那揉面粉的那个呢？
9: 沸羊羊，你在干什么？
6: 哎呀！
5: 发射！
4: 发射！
8: 如果能够实弹练习就好了。要是我能在族长面前露一手，说不定我就能上前线了。
6: 开饭了！
10: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开饭了？
7: 我见大家都。

0: 组长，今天让你看看我们的军事演习，他们的投石技术是最精准的了。我指着东面，绝对不会投向西面。
1: 他会投向我吗？
0: 组长真会开玩笑，绝对不会啊！组长，
2: 报告队长，发生食物中毒，
0: 快叫军医！沸羊羊，你为什么擅离职守？
3: 对不起，队长，我只是想做正式的投石兵。
0: 每一个投石兵都是从火头兵做起的，你连本职工作都做不好，你走吧，你被开除了。
2: 都是我的错，连累了大家。
4: 不仅这一顿没吃上，连上一顿的也排出来了。
5: 肚子好饿呀，如果现在有吃的就好了。
6: 我狼堡里有很多美食呢，快来吃吧。
0: 紧急防御战术，勇士们上。真没用，每吃两顿就已经全身乏力。看我的！
6: 怎么不疼啊？差点忘了，你们没有饭吃。来，打这里。来呀，打这里。
0: 我现在只是肚子饿，等我回去吃饱了再回来找你算账。
6: 你就别吃了，还是回狼堡给我吃吧。
3: 怎么办呢？都是我害的。
1: 大力好啊，竟然还找狼来配合军事演习，厉害。
6: 老杨，等一下我们就来演习狼吃羊，加速。
7: 遵命。
1: 小是小了点，但相信一定有用。
2: 虽然我是个小角色，但我一定能发挥大作用的。
3: 哇，现在终于可以发挥我小角色的作用了。
2: 只要给大力队长吃饱，就一定能打败灰太狼。你想喝吗？原来做个火

0: 每一个投石兵都是从火头兵做起的。
1: 大力队长，我马上来救你们。

0: 叔。
1: 真大意，居然被狼暗算了。
0: 看来这次真的是要被吃了。
2: 不用急，山穷水尽疑无路，六万化名又一村，镇定。
0: 哎，如果现在能吃到一个面团就好了。真的有面团呢、
1: 我们是精锐的投石战队，每吃一两顿也不能出现幻觉呀。
3: 哇，天降面团呢、
1: 原来不是幻觉。
2: 都说了，六万化名又一村。
4: 你们赶快阻止他们吃面团！
5: 遵命。
3: 大家快吃！

0: 谢谢你们了。
1: 你们这群坏事的狼！我才不会怕你呢！来吧。
0: 我记得你想要打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哦。
1: 开玩笑而已。放开我们！
0: 沸羊羊，你表现出色，现在晋升你为正式投石兵。
2: 我终于明白小角色的重要，我还是继续做火头兵，打好基础。感谢组长。
3: 哎呀，好饿呀！这面条小是小了点儿，但相对于填饱肚子，一定有用的。
4: 喜羊羊买了什么？
5: 是喜羊羊的大特比袋，
6: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1: 我也要。
7: 是你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1: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8: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兄弟兄章。
3: 一年一度的羊村感恩节正式开始。
9: 威哥，谢谢你平时的照顾，小小意思请收下。
10: 不用了不用了。
9: 这是兄弟胸章，胸章象征着我们的兄弟情，一人一个。
1: 看来这个胸章对喜羊羊很重要。
10: 喜羊羊，我去一下洗手间呐。
9: 威哥，你的胸章掉了。
10: 风大，吹走了。幸好你帮我找到，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
11: 等一下，威哥，你忘记拿这个了。
10: 谢谢你。这次应该不会有人留意了吧？
11: 等一下，你掉东西了！懒羊羊，你掉东西了！
7: 谢谢你，沸羊羊。
10: 哎呀，原来不是说我。来来来来来，
5: 胸章这么漂亮，丢掉太可惜了。
1: 结婚周年礼物，待会儿给红太狼一个惊喜。

0: 得赶紧把抓羊神器做好。刚才不够，得去仓库拿。
1: 这款英雄胸章得好好保管才行。啊？放在这里刚刚好。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
0: 红红，惊喜吗？惊讶是正常的，这是今年限量版戒指，独一无二，稀世珍品，才能配得上我高贵的夫人。
2: 就这个东西，限量版戒指？
0: 怎么会这样啊？我明明……误会啊！这不是喜羊羊的胸章吗？
3: 嘿嘿，结婚周年大餐又着落了。

0: 恩节要评选最感人的礼物，我们带上兄弟胸章，赶快去参加吧。
1: 这个嘛，我突然肚子疼，可能不能去了。
0: 我有药。
1: 我不是肚子疼，应该是饿了才对。
0: 那赶快吃个馒头吧。
1: 不一定适合我的口味呀、
0: 酸甜苦辣咸，总有你喜欢。你的胸章呢？
1: 我把它放在背包里了。
0: 那快拿出来戴上吧。
1: 我想起来了，应该是放在西服的口袋里了。可是西服送去干洗了。没关系，我现在就去拿。你等我。
2: 你的西装已经洗好了。
0: 威哥，你是不是又记错了？
1: 应该是放在家里了，我现在就去找。
3: 喜羊羊，评选活动要开始了，快回去吧。
0: 可是威哥回去拿礼物了。
3: 你送了什么礼物给威哥？
0: 就是这对兄弟胸章。
3: 这么难看，那肯定不会戴了。
0: 这对胸章是我从小珍藏到现在，代表着友谊长存。我一直想交给最好的朋友，所以我特意刻上了威哥的头像，象征我们的兄弟情。
1: 原来喜羊羊当我是最好的兄弟。
3: 虽然很珍贵，可是这么老土的款式，威哥一定不肯戴的。
0: 不会，威哥是我的兄弟，我相信他会很珍惜的。
1: 我一定要把胸章找回来。到底去哪儿了？没有啊。暖羊羊，有看到我的胸章吗？
4: 不是已经还给你了吗？
0: 暖羊羊，你有看到威哥吗？
4: 刚刚来过，不知又去哪儿了。
0: 威哥，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5: 你有新的消息。威哥被我灰太狼抓住了。想要救他，就把自己捆起来到狼堡来吧。
0: 我送给威哥的兄弟胸章。威哥，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1: 垃圾场。
6: 威哥哥，你怎么在这里玩？
1: 喜羊羊送给我的兄弟胸章不见了。
6: 兄弟胸章？
1: 一个有点旧，绣有我头像的胸章。
6: 你找他，在我家，我去拿给你。
1: 我跟你去。
7: 红红，结婚周年晚餐很快送到。
8: 你看，小羊外卖到了。
7: 红红，你去打扮一下，等一下就能吃羊了。
8: 威哥被装箱运走了，这你就放弃吧。
6: 胸章怎么不见了？
1: 到底在哪里？
6: 去问一下爸爸好了。
8: 水不够，自然烤全羊好了。
0: 水煮羊才是最好的，能将肉汁锁住，鲜嫩多汁啊。
9: 真要是这么好，你怎么会告诉我呢？
8: 你不怕被我吃了吗？
1: 我是一只有追求的羊，就算被煮了，也要成为最美味的羊肉。
8: 佩服，那我就成全你，去拿水来。那几只狼刚好放假，他们没有口福了。喜羊羊跑了。
1: 威哥究竟被关在哪里了呢？啊！

0: 喜羊羊，这次你逃不掉了。啊！
1: 首领，有人偷看我洗澡。就是他，喜羊羊。
2: 去洗澡，自己把门锁好。哦，嗯。
1: 这次应该安全了。
3: 喜羊羊，
1: 首领，又有企鹅偷看我洗澡了。
4: 别过来呀！
3: 喜羊羊，
4: 你怎么在这里呀？
3: 先出去了再说。
5: 我一定会把你们给抓回来的。
6: 今年最佳的礼物奖是杨大力。
7: 谢谢大家支持。
6: 今天的小羊羊送给威哥的兄弟熊掌。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同心筑梦，一起未来。华泰实验小学2026社团展演活动，群师三附小滨江校区滨之星少年宫绽放多彩童年，点泥成金，晋江三小仿从泥塑亮相2026年中小幼美育教学成果展示。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育英中心小学小主播刘俊汉。6月5号下午，华泰实验小学以“同心筑梦，一起未来”为主题的社团展演活动在体育馆内热闹开演，来自各个社团的同学们轮番登场，用歌声与乐器编织出一场充满童趣的音乐盛宴。现场的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青春与活力，
1: 舞台上同学们各展所长，亮点十足。银河系乐队的开场舞《你要跳舞吗》瞬间点燃全场气氛，闽南语社团的《六月日头颜赤赤》带着浓浓的闽南风情，竹笛社团、陶笛社团等其他社团的同学们用或悠扬或明快的旋律，让大家感受到了传统乐

0: 器与流行音乐碰撞的魅力。而整场展演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当属我们彩虹桥小主播们带来的诗歌朗诵《我们是快乐的小太阳》。小主播们用清脆又充满朝气的声音，把少年的活力与快乐朗诵进了每个人心里。他们带着自信的笑容，传递着阳光向上的力量，也赢得台下师生与家长的阵阵掌声。
1: 这次社团展演活动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小主播班带来的诗歌朗诵《我们是快乐的小太阳》。诗歌围绕多彩校园生活创作，描绘了同学们入校读书、课堂勤学、操场上欢乐玩耍的日常。在排练朗诵时，我深深地沉入在诗文里，收获了满满的快乐。
0: 除此之外，声乐班、吉他社团、繁星合唱团等其他社团的同学们也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从经典童谣到国风乐曲，从俏皮儿歌到温柔民谣，每首曲目都经过了同学们的用心演绎，让现场观众仿佛走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音乐世界。
1: 这次社团展演活动精彩纷呈，让我切身感受到同学们的艺术热情与社团风采。二胡社团的赛马演奏气质磅礴，尽显传统民乐的独特魅力。翻新合唱团小雅鹿鸣，古韵绵长，用歌声演绎古典诗文之美。整场活动让我开阔了眼界，是一次充实又难忘的观赏体验。
0: 这场展演不仅是同学们展示才艺的舞台，更是他们用热爱浇灌梦想的见证。每个音符、每次表演都藏着同学们对艺术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相信这些小小的种子一定会在音乐的滋养下长成参天大树，在未来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2: 近日，泉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边疆校区举办少年宫展演暨家长开放日活动，家长们走进校园，近距离观摩孩子们在舞蹈、书画、音乐等领域的成长蜕变。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俊豪。今天，滨江校区的校园里，一场以“滨之心”为主题的少年宫成果展演正在火热进行。想知道校园生活有多精彩？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解锁同学们的 N 种才华吧。
0: 体育类社团率先点燃气氛，篮球社团运球突破，跳投精准，排球社团的同学们垫球稳健，配合默契，足球小将在绿茵场上全力奔跑，敢拼敢抢，引得场边家长连连喝彩。艺术与语言类节目同样亮点频出，英语口语社团学生自信大方，用地道发音讲述趣味故事，同时诵读夏天的画板，孩子们用清澈的童声描摹金黄麦浪、碧绿荷叶、粉红荷花的夏日画卷。小主持人社团深情演绎成长主题作品《长大》，一字一句诉说着蜕变与担当，打动全场。在活动的压轴环节，啦啦操社团惊艳亮相，伴随着动感十足的旋律，队员们步伐整齐，动作有力，每个腾空跳跃都充满活力，灿烂的笑容与蓬勃的朝气将现场气氛推向了最高潮，为本次展演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本次展演中并非所有社团都登上主舞台，但学校同样关注这些幕后孩子的成长。无论是沉浸在电子摆拼中的探索，还是在书法棋艺中的修身养性，每一位同学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深耕细作，同样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与进步。
4: 我参加的是线描，我喜欢用线描勾勒画面，感觉特别有意思。学习线描让我变得更有耐心，观察力也变强了，课余生活也变得更有趣了。
0: 据悉，泉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滨江校区少年宫共开设34个特色项目，常态化开展社团活动，每年精心组织专场展演与家长开放日。学校秉持“滨之心，每个孩子都是闪亮的星辰”育人理念，为每位孩子搭建展示舞台，发掘特长闪光点，助力少年自信绽放，多元成长。
2: 由中国教育学会美育研究会 福建省教育学会。

0: 主办的2026年中小幼美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于6月11号在泉州市举办。金江市第三实验小学仿铜泥塑艺术实践工作坊受邀参加现场展演活动。
1: 本次展示涵盖幼儿园、小学、初中全学段，内容横跨非遗技艺、传统工艺、地方文化、跨学科融合等多个维度，有泉州市婚宁实验幼儿园滴水兽艺术实践工作坊、永春县达普中心小学香道艺术实践工作坊、泉州市丰泽区第二实验小学庄高人艺术实践工作坊等十个展位，全面展现福建美育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蓬勃生态。其中，金江市第三实验小学仿铜泥塑艺术实践工作坊作泉州市唯一受邀的仿铜泥塑类项目，在活动现场精彩亮相，向全国美育同仁展示了该校深耕闽南本土文化、创新非遗技艺传承的丰硕成果。仿铜泥塑艺术实践工作坊成立于2018年，工作坊立足闽南文化沃土，将仿铜艺术这富有质感的现代雕塑形式与闽南传统民俗、建筑、器物等本土元素巧妙融合，引导学生创作既有金属质感又充满乡土气息的仿铜作品。在这里，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文化小小传承者。这句话印在工作坊简介上的话，正是晋江三十小美育实践的生动写照。虽无学生在场，但每一件作品、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历届学生的智慧与汗水，也映射出学校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追求。在泉州这座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美育正以多元形式绽放光彩。金江市第三实验小学仿铜泥塑艺术实践工作坊以泥土为媒，以铜玉为魂，在2026年中小幼美育教育成果展示活动的舞台上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传承答卷。未来工作坊将继续深耕闽南文化土壤，探索仿铜加非遗加美育的更多可能，让更多孩子在指尖与泥土的对话中读懂闽南，爱上传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2: 我们仿铜泥塑艺术实践工作坊旨在和美学堂中不断探索追求生活中的艺术，让孩子从生活中感受到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闽南的文化，通过泥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升华这种对家乡的情怀、对传统工艺的一种传承之美。
0: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我是土生土长华安人，我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一心一意追求茶道精神，无论茶的苦涩甘甜，永远是我的事业，我的追求。我是华安铁观音传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刘和成。下来我们就泡一泡我这个哈龙峰里边的一个品名叫功夫茶，也是我的名字叫铁精灵。铁精灵就是铁观音的一个精灵，然后这一泡茶也是它的名字的里边的就是功夫茶，显示我们中国的这种功夫茶。所以说这泡茶它是属于浓香型，浓香型来说呢，大家有的叫熟茶，就是通过火候再探焙。比如说我们来做这个火候的探焙的时候，它有好几种火候，这要根据每个人的消费者有不同的口味。我们在焙这个火呢，正常都是以微火、轻火、中火、熟火、重火五个火候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消费他的口味都有不同。所以说我们就来泡一泡，这一泡茶是中火。

那这个茶叶呢，哈，你看它这个清香跟浓香哦，它就有不一样。清香的茶叶啊，它是比较沙粒色；这个浓香，你看它就有一个比较这个火候封下去的这个琥珀色，它比较不一样。

这是中华，不一样。它闻到的香气，有一种的炒米香，就是焦糖的味道。你有没有感觉这个焦糖的味道？所以说这个味道呢，就是说叫蜜底兰花香，它有焦糖的这个蜜底兰花香，它不一样。清香跟浓香就是有一个区别，火候不一样。一个是清香，它是天然的；一个浓香，它是通过我们茶做完了以后再烘焙，再加一个火候。这个外形一看就知道，而且它香气也不一样。香气一个是很清香的一个兰花香，一个是有蜜底焦糖味的兰花香，它不一样。这个毛茶这个属于清香，因为这个颜色你看一下，它是属于清香。你看到它都是比较沙粒色的，哦，外形也是很紧接的。然后你看这个梗一看就知道它这个是清香，闻一下也是知道这个是清香。所以说清香跟浓香是很好的辨别，它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喝茶有每个人的口味，有的消费者呢他喜欢清香，有的喜欢浓香啊。浓香有很多人说这个就是熟茶啦，浓香啦，也可以说软味茶啦，什么茶。其实呢喝茶是要看个人的爱好，每个人的品茶它有各有不同的这个标准。所以说铁观音它就是属于的这种功夫茶啊。这个功夫茶呢一定从它的制作也好，从它的这个泡茶也好，都是很讲究的，都是有讲究的。所以说它制造一泡好茶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家呢做出一泡好茶哦，在做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换来呼吸，一直在品茶，品到最后觉得我们

觉得有一些这个茶叶跟消费者在结合的这个茶叶呢，一定要认真去品尝看，品尝出来这包茶叶，觉得在市场上应该说我们这泡茶是不错的，你才能够装着卖出去，然后再喝茶的一种开心。一泡好茶要在你怎么泡出来，它还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种茶当中呢，我们是其实呢也有苦也有甘，做这个茶呢曾经也有就是说低落的时候啊，也有这个就是说好的时候。这个山呢以前是一个荒山，但是我们都是用人工来专门开垦出来的，做到要前有埂啊后有沟啊，因为你这些哦茶园建设要很标准，所以说我们要做茶它一定要生态平衡。我刚才说的要有山有水，好山好水出好茶。我这边3000多亩，从民有路一个荒山，现在做这个我10多年来了，也付出很多的这种辛苦，所以说我们才体会到种这个茶叶出来要生产一片茶叶最好的东西出来，农民真的很辛苦，我们才体会到这个种茶真的是很辛苦。所以说我的信心一定要把这个茶山不管再苦再累，我一定要把它建好，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茶叶能够做好它，以我的这种示范，通过这个茶山精耕细作出来，做出好茶出来，能够跟农民大家来相结合，做到一个平台，互惠互利。

我是爱茶之人，我一定要把这个茶叶做好它，希望我能够做好的茶叶能够卖出去，也能够奉献所有的好茶，也能够把华安这个茶叶 打出去。所以说再困难我觉得都 没什么，最重要一定要信心，要把这个茶叶做好它，我能够做好我自己，才能够辐射到很多的茶农做好茶。因为你这一种东西呢，都是在这个华安县里面，我们在做茶，只要做好茶，大家都会来学习啊，农民都会来看啊，茶农都会来看啊，都是我们这边的人啊，都是很有热情，有积极性，也很用心。所有的茶农都是，只要听到这边有做好茶，所有人都马上去学习。因为说啊，你做好茶才能赚钱啊，你不赚钱的时候怎么做啊？所以说我们要赚钱，必须要才拿出这个这个茶叶质量好的东西，你才能够赚钱，不然你赚不了钱。那如何走出我们这个茶产业？这一泡茶，在我一生最感悟到的东西，就是在政府的这个治理下的这个茶叶，希望能够农民再增收，农民要增收，产业必须要增效。我们的祖辈以前就有做茶，但是从这个茶叶的传统工艺上，我们还是在研究在探索当中，希望能够把这个茶叶做出来的好茶也传给大家，这些农民大家来做好茶，希望能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做到大家把这个茶叶做好。因为华安茶产业这个产业能够振兴才是最重要，靠你一个人再怎么打拼市场，怎么这个做茶做出好茶，你一个人永远做没有那么多茶，所以说要靠所有的人，农民茶农这些各方面来研究茶叶，把茶叶做得更好。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

0: 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
1: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2: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3: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4: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5: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运行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6: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7: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8: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 嗯，好的，好的。
9: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0: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1: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2: 什么回事？
13: 税不会有影响的，
14: 不会有
13: 少纳一点税，
14: 不
13: 会
14: 有
13: 影响的，
14: 不会有
13: 影响
15: 的。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6: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5: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16: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7: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下，
18: 我们这里没有报销，
19: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20: 停下，停下，我错了。
16: 医药好贵。
20: 这是账本。
21: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2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23: 镜头的时候了，
22: 云嘴全部解锁，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4: 今天好，这风水
1: 还行。
25: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26: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27: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6: 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27: 200%，
26: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0: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8: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9: 环境不错，
28: 月利5分，
30: 5分，
27: 这么多吗？
28: 2年回本，
29: 那我们赶紧买嘛！
28: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31: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32: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33: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34: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35: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36: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7: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

0: 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1: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0: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1: 现在晋江呢，各级文保单位加上呢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已经达到了800多处。
0: 八二三炮战中的后方防炮洞，
2: 洞口的那些文字啊，安全之家，保家卫国，就可以判断它这个就是属于当时的一个民生的保障军事设施。
0: 神秘的水下沉船，
3: 当时采集的水下文物有疑似枪械的构件，还有缆绳。
0: 见证两岸情缘的清代石碑，
4: 它详细的记载了张世襄家族跨越海峡反哺家乡。
0: 跟着老闽南的脚步，一起看看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晋江又发现了哪些宝贝。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文物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为了保护文物资源，我国早在1956年就开始组织全国性的文物普查。2023年11月至2026年6月，我国开展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四普。
1: 四普我们新发现的文物呢有240多处，那它的总量呢是泉州市一县级数量最多的，加上呢原来积累下来的，现在晋江呢各级文保单位加上呢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已经达到了
5: 800多处。
0: 文物普查主要是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全面体检和登记，核心任务包括复查老文物，发现新文物。四普对文物信息要求更为精细，这对晋江文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小的挑战。
1: 首先呢，要提供线索，定点以后就把这个点框住了，然后再航拍，还有四个面的45度角的拍。再下来的时候呢，要按这个建筑的构成，按中轴线一层一层拍进去。有些重要的细部的装饰，我们这一次都要采集，所以每个点呢，照片都不少于30张。晋江啊，点多面广，我们最快的一天几十处。
0: 本次晋江新发现的文物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超过150处，占比达62.8%。其中，金井镇唐东村的防炮洞具有独特的红色意义。
6: 这个是阮唐东村最早建的防炮洞，阮唐东村有12个生产队了。每一个生产队都有教阮建一个防炮洞。
7: 啊，顶头在你是安全之家，全是王建啊，是咧起的时阵就拆的，还是说后来咱就拆的？
6: 以前就拆的，再个选红，现在跩红给退起来。
0: 蔡双家告诉我们，加上村里小学的防炮洞，唐东村一共有13座防炮洞。眼前这座防炮洞是1958年八二三炮战时所建的，距今已有近70年历史。
2: 1958年，我们也叫金门炮战，我们因为靠近金门，等于一个大前沿的阵地。那当时是有做了很多这些防炮的设施，我们看到的洞口的那些文字啊，安全之家，保家卫国，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属于当时的一个民生的保障军事设施。
0: 这个防炮洞占地面积约133平方米，上方有茂密的植株，可增强隐蔽性，而8层条石垒叠的外墙则让防炮洞更为坚固。
6: 我们村民啊，也到沙站也努力，更是无机械，用手工来搬跩把土石子刷，用手工来堆来回去洞洞的顶卡怀。哦啊，这个栽真侪石头来盖起顶卡，空啊也坚固。 咱今日来去看一摆。
2: 我来用内面是啊，朝鲜哦。
0: 方炮洞的集中避灾区长19米，宽近3米，入口处设有排水口，防止积水，顶部有多个排风口，方便通风透气。
6: 我是按山顶的石头
2: 啊
6: 来切中甲灌水呢啊，当时哦就是咱蒋啊，好一代第一代，这当然起草油灯。
0: 防炮洞俗称猫耳洞，它有一系列严格的设计要求。除了蔡双家介绍的排水口、通风口以外，陈君兰还发现了这座防炮洞更为鲜明的特点。
2: 浅掘深取，就是挖的不是很深，但是里面呢它有曲度。这个楼梯斜坡下来呢是一个90度的角。那这个就是我们防炮洞独特的一个设计结构，设计成直角或者 U 型角的话，在减少这些冲击波。穹顶的结构呢，它就是会分散屋面的这些压力，然后呢也减少对立柱的这个需求，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到这边来避灾。
0: 作为823炮战前线，金井镇围头村留下包括安叶民烈士纪念碑、达屋楼、一号碉堡等在内的战争遗址，他们都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而唐东村防炮洞的发现也丰富了823炮战遗址的内容。
2: 回头村那些算前线，唐东村呢在这边可能是比较靠近后方，基本上呢是保障一些后方的民生啊，形成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体系，更全景式的为大家可以展现出这个当时炮战的一些情景。
0: 这座安全之家不仅承载着唐东村民的集体记忆与家国情怀，更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为后人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传承红色精神，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见证。目前唐东防炮洞已经挂牌公布为晋江市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物牌匾并不只是随意放置，它的悬挂位置与文物边界的划定都必须以精准的地理坐标为依据。
1: 其实现在框住的这一个文物点，它是要好几个坐标，原来三浦没有要求要航拍，那四浦呢就要求要有航拍，要求这个建筑的四个边四个角都要定位，所以呢位置就显得更精准啊，就更不会偏差，所以四浦的工作量显得更大。
0: 2024年10月，虽已过秋分，但晋江的天气依旧炎热。14号上午，夏章泉水下文物普查队联合晋江市四浦调查组成员来到了围头湾海域。
3: 沉船发现地点就是在咱们这个围头湾那个南江村那个江津岸屿往南的方向。当时呢就是水下调查的时候，当时能见度也是算比较差，大概10到20厘米左右。这艘是目前我们泉州地区正式登记在案的仅有的一艘的这种水下沉船遗址。
0: 江津岸屿水下沉船遗址至晋江乃至泉州四浦开展以来发现的首个水下文物遗址，再一次来到围头湾海域，四浦调查组成员林清哲回忆起当时发现沉船的经过。
3: 2016年那个泉州水下考古重点调查就发现了江津岸屿沉船，当时那个水下考古人员有到下面去进行了探摸。有发现了明确确的这艘沉船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个基本的沉船形态。
0: 在四浦的过程中，普查队也投入了许多国内顶尖的水下考古仪器和设备，
3: 采用了多波束还有声呐影像。像这次2024年的那个调查，主要是通过声呐影像进行一个那种扫描，可以发现那沉船的那个在水下的那形态的那个影像， 跟2016年发现的那种基本上一致，铁质船锈蚀也是比较严重的，有疑似这种枪械的构件，还有缆绳。
0: 根据水下考古人员的判断，这大概是一处清代晚期铁质沉船遗址，船体全长70米左右，宽15米左右，姿态为正坐在海底，部分埋于泥沙底之中。将军暗语清代沉船遗址的发现，对于丰富福建的水下文化遗存，以及研究我国航海史、贸易史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 对了解那个晋江水下文物遗存的保存现状，具有一定的那种实证价值。对于它是一艘具体是什么性质的沉船的话，目前就是应该说还不得而知。
1: 这个点呢，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中心的重视。我们是没有设备，所以由它来组织牵头，为我们晋江啊开展这个水下文物的保护，开启的我们所谓的新的篇章。
0: 不仅有国家层面提供技术支持，相关部门提供文物信息，社会力量也在共同助力这一次的文物普查工作。
1: 为了解决跟弥补这个设备不足，提高这个普查的进度，所以慈善总会从文物保护基金里面帮我们去买设备。泉州轻工学院他们也派出了大学生，利用呢周末资料的录入，如期接受了福建省文物局组织的湿地的验收，应该是呢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0: 四浦中文物类型丰富，不仅有革命文物、海底文物，还有涉台文物。在陈代镇湖中村北片，有一座硕安宫小宗祠，它始建于宋朝，明清重修。宗祠坐北朝南，为五开间两落传统砖木石结构建筑。张硕安为建湖张氏15世祖，建湖张氏为全南一大氏族，族中人才辈出。
5: 咱的明朝满两年有出一个张水佐中堂会，伊是大学士，那个太子太傅，哦，这个是官，是一品的。啊，咱到清朝康熙的时阵，张天福官做啊到水陆大都督、大总领，全个一品的。文武进士20位，也佫有是台湾的思想工一门六几年呢。
0: 张硕安第9世孙张世襄在台期间，参与编修台湾县志，并携四个儿子拓垦台南、云林、彰化等地。乾隆年间，张氏家族短短10年内涌现6位举人、30余位秀才，冠甲全台，成为闽台文化交融的范例。在宗祠的左侧角间，便藏着一块与张世襄关系密切的碑刻。
4: 建湖张氏的后裔，他提供了这个硕安宫宗祠的一个文物线索。那我们当时来现场开展普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一方乾隆28年的碑刻。那这方碑刻呢，清晰地记载着从清康熙到乾隆年间呢，我们建湖张氏呢，他溯源分衍，宗祠呢历经沧桑的破败，然后重修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全过程。
0: 这方硕安宫小宗祠碑记，碑身宽102厘米，长238厘米，记录了一段割舍不断的血脉故事。身处台湾的垦殖大户张世襄心系故土，临终前仍牵挂老家宗祠修缮之事。张世襄去世后，他的四个儿子张方高、张方生、张方远、张方大决心继承父志，返乡重修宗祠。
4: 这边有写溪流空地七尺，就是为通向，那前面为亭，那就整个 对宗祠的一个扩建的一个过程。碑文里也有写，高以老而退墓石瓦辟之属，皆亲自监督。讲的是呢，张世襄的长子张方高呢，他亲自回故乡来监督这个宗祠的建设，直到呢完工的一个全过程。
0: 亲自监工，全程参与，张方高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故土宗族的敬畏与深情，而将这一切刻石立碑，也让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有了最坚实、最恒久的载体。
4: 那我们这个碑刻呢，它有一个独特性，就是它有一个明确的纪年，就是它一个真实性。另外就是它从内容证明我们张氏族裔呢，在台湾呢，它跟我们的固守的宗族呢，长期保持这个紧密的联系，宗族血脉割不断的一个历史渊源。
0: 两百余年岁月流转，这方石碑静静守护着宗祠，也守护着两岸张氏族人的共同记忆。树安宫宗祠碑刻纳入文物保护，为两岸张氏族人寻根问祖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也为两岸民间交流提供了历史依托。
5: 到两千年时阵，台湾因在许个在陆续都有甲咱来一搭交往，来一搭拜祖，因边来就边来看这个地，啊，以后有将石碑的遮个一些个资料带去台湾啦。即个石板公的小庄祠就是大陆甲台湾的这个留在。
0: 文物属于人民，他们由当地村民、宗亲后裔、大学生志愿者和社会力量等共同守护，承载着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文物服务人民，普查让红色故事滋养后人，让水下考古开启新章，让两岸宗祠成为血脉相连的纽带。普查有终点，文物保护永无止境。
1: 文物普查在晋江来说，我认为意义还是比较大的，成果也比较显著。第一呢，就摸清家底，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软实力。普查到哪个镇，我们就把文物宣传到哪个镇，提高了群众的意识。所以保护文物要人人有责。
8: 失控，上个叫失控。上个叫冷控。
9: 晋江上新了。
10: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11: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河西空冷，空冷一份，空冷个加一份。
10: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11: 整扎是点了，按鸭蛋落尾再加鸡蛋，鸭蛋连结较紧较脆，鸡蛋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10: 晋江英灵，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灵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11: 大海物件较甜啊，从蚵仔咯来摊料，不会简单的，无管水的。
10: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 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11: 真扎是隔了豆生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生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10: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11: 这是五花肉下去哦，海空两只胖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在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唔使大骨汤，唔免阁调味，安尼食起也较原味。起来空两只鲜啦。
10: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三十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12: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13: 来哦，拿给你点这空冷天加这空冷和加。
14: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望人点睛。
10: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15: 菲律宾的在华侨，澳门的外乡港客，都啊只是要吃那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肉嘞。
11: 吃煞就顺便吃泡包，去坐位去哦。空冷是真多人时阵就想要吃出来空冷，就消遣。
15: 你啊，这倒啊就是吃乌龙，吃对咯。
10: 山海作伴，这是英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1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7: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

0: 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4: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5: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9: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0: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了15/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3: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4: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1: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5: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1: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1: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1: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8: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1: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 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

0: 等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 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

0: 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那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宰黄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农历五月初三。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闽宁协作30年，两省区在各领域精准发力，构建起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时政关注，省政协举行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赵龙出席并讲话，彭家才主持。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对福建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福建部署市县乡3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福建如何守好沿海生态安全屏障，稍后详细了解。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今天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30年来，闽宁两省区始终牢记嘱托，在各领域精准发力，不断夯实宁夏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构建起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
2: 在吴忠市盐池县，昔日传统散养的滩羊住上了现代化圈舍，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支持，当地建起了盐池滩羊种养加一体化示范基地，年饲养量突破50000只。养羊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关键是产业链延伸。借助福建的好经验和做法，盐池县陆续建成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仓储电商物流分拣中心和可视化生态牧场，打通了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全链条，把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了当地。
3: 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扶持，我们建成了7300平米的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年均可屠宰加工滩羊20万只，大幅提升滩羊肉精深加工与冷链仓储能力。
4: 福建从资金、食草、产业链全面进行帮扶，带动养殖户超1万户，拓宽以滩羊为主的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扩大滩羊的知名度，增加农特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群众的收入。
2: 30年来，福建累计协调援宁资金76.8亿元，12个闽宁产业园聚集近400家企业，年产值近35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有近6000家。2024年以来，哈纳斯集团、凯辰电器、西歌酒业等宁夏籍企业相继赴福建开拓市场。产业造血之外，金融活水也在持续注入。兴业银行银川分行以绿色金融为牵引，已累计支持宁夏10多个大型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碳减排贷款余额超40亿元。此外，还助力闽宁教育项目，为宁夏应用技术学院提供2.3亿元固定资产贷款，用于校园建设、设备购置，将在今年下半年迎来招生。
5: 金融机构不能只做简单的输血者，更需要帮助当地增强造血功能。作为闽宁协作的金融主力军，我们专注主业，心系民生，把每一分钱都投在宁夏最需要的地方，在宁夏累计投放资金已超过700亿元。
2: 30年间，福建累计选派7000余名教育、医疗等领域专业技术人才赴宁夏开展组团式帮扶，为山海协作夯实人才根基。122所福建学校与宁夏84所学校建立结对关系，通过师资互训、资源共享、管理共建，乡村学校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升。近期，福州市多个教师团队走进固原市西吉县，开展送教送培暨两地名师工作室联合教研活动。
6: 兴趣是阅读的起点，我会把学到的教学技巧运用到往后的课堂中，和孩子们一起在书香中成长。
2: 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的部署，为这场山海相约锚定了新航向。山海携手，闽宁协作向未来。
7: 站在30年的新的起点， 我们必须紧紧把握新时代赋予闽宁协作的新内涵，全力推动闽宁协作不断深化，结出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0: 今天，十三届省政协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主题协商议政。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会上，省政协副主席王光远代表课题组做主题发言，吴凯、黄世林、陈晓东、滕达、刘卓群、黄慧玲、宋志刚、洪家恩等政协委员结合工作实际，踊跃建言献策。赵龙充分肯定本次专题协商的成效，要求省直有关部门全面细化梳理，认真研究意见建议，转化为政策举措，并抓好落实。他指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塑造全球竞争优势的重大机遇，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我省加快补齐科技等领域短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迫切需要。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我们要牢记嘱托，抓住机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人工智能加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数字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中国建设福建样板。赵龙强调，要壮大人工智能产业，做强算力引擎，突出模型创新，培育一批行业垂直模型，深入实施数据要素成行动，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动能，筑牢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基石。要赋能新型工业化，围绕构建 555X 产业集群，抓单点突破，链条贯通，普及推广，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新型电池、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前沿领域应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文旅等，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精准守护良田，高效选育良种，升级智能良机，科学优化良法，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动人工智能与现

0: 代农业深度融合，要以系统思维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观，抓布局、建载体、育主体，统筹好宏观、中观和微观，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统筹好应用场景和产业发展，统筹好开放共享和安全，统筹好当前和长远，久久为功，真抓实干，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提供有力支撑。滕家才指出，本次协商会既是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重要论述的实际行动，也是落实中央及省委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部署要求的具体举措，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责任感与紧迫感，立足数字福建独特优势，引导广大委员明晰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战略定位与主攻方向，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聚焦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关键环节以及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结合我省“五五五 X” 产业集群能级跃升的实际，围绕技术攻坚突破、场景深度赋能、生态全面优化等方面精准协商建言，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有益参考。要强化履职担当，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组织动员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做好政策宣传阐释，广泛听取行业意见，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凝聚共识、汇聚合力。省政协副主席黄海坤、林文斌、黄文辉、阮诗伟、刘宪祥、严可士、于军、黄玲、黄如新出席。
1: 6月15号至7月1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对福建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6月16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泉州市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胡明朗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做了表态发言。胡明朗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永礼表示，福建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福建省将深刻认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全力配合明查暗访工作，如实提供资料，客观反映情况，对中央考核巡查组移交的问题隐患全盘认领、照单全收，逐项梳理细化措施，一项一项抓好整改，确保完成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坚持标本兼治，持续厘清新兴行业领域责任，健全完善全链条闭环体系，推动整改成果转化为制度成果、治理效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4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安排，6月10号至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3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

0: 6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在福州召开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稼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林宝金主持会议。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站位、思想站位、行动站位，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事业为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明换届纪律，加强风气监督，把握重点开展宣传报道，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1: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的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福建的海岸线长度居全国第二位，这意味着抵御滨海风沙、防治海岸土地荒漠化是福建生态的一项重大课题。如何守好沿海生态安全屏障，来看福建的做法。
2: 长期以来，福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将沿海防护林工程摆在林业八大工程首位，加快构建以沿海基干林带为生态前沿、纵深防护林为支撑保障的沿海生态安全屏障。2016年以来，福建累计建设含修复提升沿海防护林超14万公顷。针对沿海地区人多地少、造林地落实难等实际，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建设多数种、多层次、多功能、多效益的沿海防护林体系。福州市按照先造林后建成的理念，打造木麻黄加绿化树种沿海防护林，建成兼具防风固沙、休闲健身、度假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生态屏障。平潭综合实验区营造木麻黄林2.3万多亩。东山县通过开展沙泥岸基干林带断带造林、农田林网建设，提升沿海防护林的整体防护效能。15/5期间，福建将以开展森林四库联动试点区建设为契机，推进沿海防护林建设25万亩以上。2026年截至目前已完成2万亩。
0: 记者今天从厦门市禁毒委、市公安局了解到，自去年6月厦门获评第二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以来，共破获毒品案件161起，查处吸毒人员384人次，处置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282人次。全市毒情形势持续向好，群众满意度、禁毒知识知晓率连续4年位居全省前列。
3: 一体推进，多方共治，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禁毒防线。
0: 厦门从严规范麻精药品管理，强化医疗机构督导检查，依托一码通平台推行一物一码数字化溯源监管。目前试点工作全面完成，即将全市推广。
4: 实现了一个数据的一个连通，构建一个协同监管的一个格局。
0: 此外，厦门不断创新禁毒宣传教育，市级禁毒教育基地累计接待参观超30万人次。
5: 扎根闽西老区，三民学院将科研实验室搬进山林车间，28年如一日。这所地方高校正以产教深度融合为笔，书写着老区振兴与产业升级的鲜活答卷。
2: 每周，三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中心主任沈彩霞都会带着学生深入田间地头，为林农传授实操技巧。深耕林业科研28年，身为省级科技特派员的他，始终紧盯林业产业发展堵点难点，用科研成果帮助林农增收致富。
6: 把科研阵地迁移到林间地头，把技术真正的落地，让林农看到效益。
2: 连续7年作为法人科技特派单位，三民学院已派遣省级个人特派员534人次，团队120组次，实现三民全域多产业领域覆盖。
7: 地方高校的科研就是要紧贴地方产业需求，企业的难点就是我们科研的重点，
8: 带动了我们一批的科研队伍起来，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打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 三民学院还设立8个现代产业学院，开设一

0: 125个项目驱动创新班，让学生早早走进生产一线，在实战中锤炼本领。
1: 毕业入职上手特别快，三明产业氛围好，发展机会多，所以我最终选择扎根留在三明。
2: 摒弃纯理论教学，真题真做，学以致用。
0: 借助沪民对口合作机遇，三明学院不断深化跨区域协同创新，引入上海优质科研资源，打造上海研发三明转化就地增效的合作模式，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活力，持续打通产学研用融合链条。三明学院累计服务企业20余家，获授权发明专利60余项，发表高水平论文160余篇，获省科技进步奖8项，带动新增产值超3亿元，为老区振兴与产业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活力。
3: 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2026年福建银行业、保险业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即防非宣传进校园专场活动，于16号在福州大学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福州地区10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驿站示范点，覆盖学校、社区、景点、商超、企事业单位等多种类型场景和人群。42家银行、保险机构聚焦校园贷套路、虚假创业投资、刷单返利等校园常见非法金融活动陷阱，创意推出20余种互动游戏和 DIY 体验项目。
4: 通过沉浸式游戏体验，我们认识到了校园贷等非法金融活动陷阱。
3: 下一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将指导辖区各级金融监管部门、各银行业、保险业机构开展"五进五宣"防非系列宣传活动。
5: 我们聚焦校园金融薄弱环节，创新宣传形式，贴合青年的认知特点，补齐青年金融的风控短板，持续筑牢青蓝安全的校园金融生态。
6: 新时代，新福建，新风尚。福建省2026年广电视听公益广告大赛启动仪式暨创作培训班今天在福州举办。赛事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传媒机构管理司、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多部门联合主办。赛事围绕13类方向征集音视频作品，视频类最高补助6万元，音频类最高3万元，增设大学生专属赛道，作品分2阶段征集。优秀作品将全省展播，并推送参评国家级扶贫项目。活动同期配套创作培训班，以赛训结合，提升我省公益广告创造队伍的专业素养。
7: 今晚9:20，6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文化闽江》将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第5集《马江风云》。本集将视线聚焦于清朝中晚期，邀请中国社科院著名清史专家马勇，以伫立马江之畔的罗星塔为见证，通过对林则徐、沈葆桢、严复等福州籍历史人物及其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梳理，讲述福建在中国近代化开启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以及闽江儿女为救亡图存进行的接力探索。
8: 排查于未萌之时，整治在成患之前，风险从源头预判，隐患在苗头清零，人人尽责，齐抓共管，筑牢防线，守护平安。
9: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
10: 那不会产业到税务登记卡，我是金牌银行登记卡，
9: 你懂了吗？
11: 老板，他懂，
12: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13: 第35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6月27日隆重开幕。
14: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15: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6: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7: 2026年全国农机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16号在泰宁县朱口镇举行。活动以实景展示、现场答疑、田间座谈等形式展开。咨询台前，工作人员围绕农机法律法规、购机补贴与报废更新政策、安全操作及应急驾驶技术等内容，面对面为农机手答疑解惑。此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主办，旨在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的农机安全生产环境，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6: 第39届庄彩芳庄重文奖学金颁奖仪式昨天在福州举行，200名同学获得了奖学金。这个奖项由香港著名爱国人士庄重文博士在1988年以其父亲庄彩芳的名义设立，39年来已累计奖励福建优秀高中毕业生8361名。2026年全国帆板冠军赛、全国风筝板冠军赛及全国风筝板冠军赛青年水翼风筝板级日前在平潭落幕。来自北京、上海、山东、香港等地区的11支队伍、100余名运动员参赛。福建队水翼风筝板运动员平潭姑娘陈静乐摘得女子水翼风筝板长距离赛桂冠。
0: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论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盘活资源开共享良方，破解商圈、商业街、学校停车难；
1: 市领导调研重点企业，鼓励企业立足晋江，布局全球；
0: 晋江建立从生育到托育相衔接综合保障服务体系。
1: 今年秋季，全市普通高中招收19100人。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商圈、学校、商业街停车难、出行堵，这让居住在该区域的市民颇为头疼，该如何破局呢？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一系列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的创新举措落地，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
3: 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南片区的晋江山姆会员店门口，每逢节假日，排队进场的车辆绵延数百米，一出车辆占道停放，周边交通几近瘫痪。晋江一中池店学校一到夜间放学时段，车辆挤占周边道路，
4: 学生也在这个车流中呢穿行，那埋下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呢比较多。那么学生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不但这个交通隐患比较大，而且通行效率也十分的低下。
3: 在池店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目光投向一路之隔的池店南片区公交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前头公园配套停车场。
4: 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措施共享的这个模式。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公交站枢纽站内的这个253个小型车位呢，免费向我们的家长开放。那与此同时呢，学校打通了与公交枢纽的这个连通通道，增设了这个西大门的出入口，引导学生就近步行这个离开这个校园。
3: 此项举措大大降低了学生在校园周边路段穿行的交通隐患，同时也提高了通行效率。陈代镇吴越广场商圈人流车流量大，但由此带来的人车混行、车辆无序停放的问题，
5: 精准补习配套短板，增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大

0: 八提专用位，并新花设1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各类车辆各行其道、各归其位。
1: 通过推出系列组合拳，陈代吴越广场商圈的停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2: 开车过来，那停在路面的话，那旁边就有超市，去超市买东西什么也比较便利。那像有时候天气比较热，我骑电动车的话，他们这边的话也新建了一些。
1: 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便利一点。
3: 位于陵园街道的新兴路汇集了安踏、三六一度、特步等20多家知名品牌的工厂店，是晋江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新地标。此前节假日，市民办事购物却一味难求。
4: 协调盘活周边园区闲置资源，推动并创停车场170个停车位。
3: 宏达物流园区230个停车位，我们盘活的这些停车资源后，片区停车供给大幅扩充，将闲置公共资源唤醒，让有限的车位在不同时段物尽其用，有效缓解商圈、校园、商业街三大场景的停车难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一系列举措不仅疏解了交通拥堵，消除了安全隐患，更以精细化治理擦亮便民惠民底色。 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交通治理，摸排盘活辖区闲置停车资源，优化错时共享机制，常态化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让市民出行体验更顺畅、更安心。在点滴变化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5: 17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调研晋江重点企业，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布局、技术创新等情况，鼓励企业专注产品创新，立足晋江，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全力以赴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王晓阳一行首先来到英叔宝中国有限公司，作为香港上市企业叔宝国际集团旗下品牌。 英叔宝专注婴童及女性护理、成人护理、宠物卫生护理等领域，旗下产品畅销全球多个国家，拥有47项专利，获欧盟 CE、 美国 FDA 等多项国际认证。在泉州汉图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王晓阳听取企业负责人介绍产品研发和全球市场布局情况。汉图专注时尚轻户外品牌定位。 以单品牌、全品类多渠道的战略，目前产品现已进入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在泉州森地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王晓阳详细了解森地克作为中国自行车骑行鞋行业标准第一起草单位，构建了完整的产业体系，在海外多地布局销售公司及生产基地等情况。调研中，王晓阳强调，面对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 企业要更专注主业，深耕细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王晓阳鼓励企业要借力竞品出海政策，立足晋江，放眼全球，巩固传统优势市场，抢抓新兴市场机遇。在国内市场，依托超级晋江选品中心等平台，挖掘消费新场景。王晓阳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 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企业在人才引入、总部建设、市场拓展、巩固提升晋江制造全球竞争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全方位助力企业扬帆出海、冒通全球。市领导吴靖宇参加调研活动。
6: 16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城市绿化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5: 视察组一行实地走访了体育公园、龙湖嘉天下77附属绿地、池甸南片区建设项目及紫帽山景区等重点区域，现场查看绿化现状与景观风貌，详细了解各节点的规划设计、植被配置和养护管理情况。视察组强调，城市绿化是提升人居环境、彰显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强化协作。 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等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针对各检查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绿化升级方案，在树种选择、景观层次、生态功能及后期管护等方面精准施策，确保绿化提升工作既有颜值又有质感，切实打造群众可感可及的绿色共享空间。
6: 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王野夫、李德明参加视察。
0: 16号下午，晋江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带队赴龙湖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5: 检查组一行前往侨兴路阳西中学至制造大道连接处及福建兰斯贝尔卫生用品股份公司开展实地督导。针对督导中发现的薄弱环节，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指导意见，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厉行厉改，闭环消耗。市领导要求要筑牢道路交通防线，紧盯辖区重要路段和隐患交汇处，加大排查整治力度，不断完善交通标识与防护设施，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要深化工贸企业隐患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车间作业流程，加强一线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坚决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统筹协调联动，属地镇街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以高标准严要求守牢安全生产基本盘。
1: 16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组工业务培训班在晋江市委党校开班。
5: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出席开班式，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讲授专题党课。专题党课以牢固树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理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15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市领导以基层一线案例为切入点，用生动的语言与深刻的视角精准解答为什么抓党建、党建抓什么、怎么抓党建三大关键问题，同时立足全市组织工作实际，开展体系化理论阐释与实操化案例剖析，为全体参选干部理清了党建工作思路，明确了工作发力方向。本次培训为期3天，采取专题授课、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聚焦基层党建、干部队伍建设、人才工作等组工核心业务开展教学，旨在夯实组工干部业务基础，提升履职抓落实能力，全面助推晋江组织工作提质增效，为晋江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日前，福建省慈善总会一行来晋江调研，深入了解晋江慈善事业发展成效。
5: 调研组先后走访了晋江经验馆和晋江慈善馆，认真观看馆内陈列的慈善历程、典型案例、成果数据等内容，对晋江慈善多年来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工作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调研组认为，晋江慈善工作有特色、有亮点、有实效，特别是党政引导、乡贤主导、各方配合、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为全省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基层经验。希望晋江继续发挥优势，进一步创新慈善载体，拓宽帮扶领域，不断提升慈善工作的覆盖面和精准度，更好地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0: 为提高群众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普及和认知，16号上午，晋江市卫健局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开展以“保母婴安康、护托育无忧”为主题的“母婴安康保障暨托育服务进医院”宣传活动。
1: 活动联合保险公司和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在蒋丽丽门诊大厅2楼开展“孕妈微课堂”政策宣讲。重点向前来医院孕检的准宝爸宝妈讲解晋江市生育关怀、母婴健康关爱保险福利。据介绍，该保险由政府买单，人保寿险泉州中心支公司承保，包含孕产妇和新生儿身故、伤残、住院以及女性特定疾病、幼儿先天性疾病等众多保障内容。这是我市政府指导、卫健推动各医疗卫生单位全力配合落地的一项民生保障项目。
2: 为这些孕妈和新生儿我提供了一些生前和生后的一些保障。在我们的新生儿里面，最常见的一些先天性啊，或者是我们出生完后的一个残缺，这些等等的一些保障都在我们这个保险的责任里面。那经历了这几年的一个运作，那我们也更想让广大的市民更多的人是知晓这些保险是免费的，给到全员，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些孕妈和我们的新生儿。
1: 现场，市卫健局还联合太平洋保险和托育机构代表，在儿科区向家长宣传“全享托普惠托育服务”项目。该项目同样为政府买单，为全市托育机构购买入托婴幼儿基本保险、食品卫生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等相关商业保险，进一步降低托育机构运营风险。目前，全市86家普惠托育机构向市民发放入托消费补贴券，进一步减轻幼儿家庭入托负担。这是我市对母婴生育关怀的进一步延伸。
3: 政府为我们教职工咯，还有婴幼儿买了这一层保障，让我们感觉婴幼儿的入托有保障，我们老师身心健康有保障，这让我们非常的暖心。
4: 晋江政府呢又在推全享托的这个托育政策补贴，给我们也减轻了经济压力，所以会更愿意入托。
1: 据了解，我市紧扣国家优化生育的民生关怀，结合本市实际需求，初步建立了从生育到托育相衔接的综合保障服务体系。下一步，卫健部门还将继续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政策宣传活动，让广大市民充分了解并享受到这一份独有的城市温暖。
5: 15号下午，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系列活动走进晋江龙泉书院，开启一场以深耕泉州文脉、共探文创 IP 破圈之路为主题，探寻文创发展道路的深入对话。
6: 活动邀请三喜艺文化创意主理人郑山红、泉州七步联主理人吴小丽作为对话嘉宾，畅聊艺术工作者如何扎根泉州，怎样活化利用闽南文化打造特色文创 IP，让文旅产品与潮流接轨，进而向世界传递泉州晋江的独特城市精神。两人各抒己见，侃侃而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很好地解读了在非遗底蕴深厚的泉州一切皆可艺术的创作理念。该活动同时在网络平台同步直播。据了解，郑山红专注文旅加艺术在地化创作，深耕闽南非遗、古城民俗、海丝文化的装置艺术表达，是泉州本土知名装置艺术创作者。吴小丽则专注于泉州民间神奇文化潮流化、市场化转化，其创作的赛博关公、妈祖等 Q 版 IP 产品受到年轻人热捧。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晋江龙泉书院专场活动由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泉州晚报社、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活动依托龙泉书院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了沉浸式的城市文化对话场景，展现了文旅加在地文化的全新探索。
0: 16号下午，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宝龙广场举行，帮助家长全面了解本年度招生新规、新投用学校等热点问题，为适龄学子入学答疑解惑。
1: 咨询会在市区主会场宝龙广场以及池店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晋新社区三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初幼教科、职社科、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 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现场摆摊设点，为到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记者了解到，金秋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至19100名，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供给率超过75%，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晋江一中、仰正、暨研3所分校区高中部将于今年9月同步招生，

0: 校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此外，晋江一级达标高中增至14所，包含晋江一中及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开发区校区、纪言中学及新塘校区、侨生中学、南侨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磁灶中学、子峰中学。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纳入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学生优质高中就读选择更加丰富。
1: 日前，记者从西园街道了解到，投资3500多万元的西园街道与投社区文体活动中心项目正加快收尾施工，项目预计2026年7月完工。
0: 在西园街道与投社区文体活动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施工外架已全部拆除，建筑外观整体亮相，工人们正分工协作，全力推进室内瓷砖铺贴、水电施工等收尾工作，全力冲刺工程竣工。
2: 目前我们室内装修已经接近完工，室外将进行玻璃幕墙的安装和景观道路施工，整个项目现在进入一个收尾阶段，预计今年7月份项目完工。
0: 据了解，西园街道与投社区文体活动中心项目由社区集体投资建设，总投资3500多万元，总建筑面积9000多平方米，共12层。项目建成后，将为西园与投社区及周边居民提供一个集文化、体育、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活动场所，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1: 现在晋江呢，各级文保单位加上呢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已经达到了800多处。
0: 823炮战中的后方防炮洞，
2: 洞口的那些文字啊，安全之家、保家卫国，就可以判断它这个就是属于当时的一个民生的保障军事设施。
0: 神秘的水下沉船，
3: 当时采集的水下文物有疑似枪械的构件，还有缆绳。
0: 见证两岸情缘的清代石碑，
4: 它详细的记载了张世襄家族跨越海峡返古家乡。
0: 跟着老闽南的脚步，一起看看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晋江又发现了哪些宝贝。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文物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为了保护文物资源，我国早在1956年就开始组织全国性的文物普查。2023年11月至2026年6月，我国开展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四普。
1: 四普我们新发现的文物呢有240多处，那它的总量呢是泉州市一县级数量最多的，加上呢原来积累下来的，现在晋江呢各级文保单位加上呢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已经达到了
5: 800多处。
0: 文物普查主要是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全面体检和登记，核心任务包括复查老文物，发现新文物。四普对文物信息要求更为精细，这对晋江文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小的挑战。
1: 首先呢，要提供线索，定点以后就把这个点框住了，然后再航拍，还有四个面的45度角的拍，再下来的时候呢，要我按这个建筑的构成，按中轴线一层一层拍进去。有些重要的细部的装饰，我们这一次都要采集，所以每个点呢，照片都不少于30张。晋江啊，点多面广，我们最快的一天几十处。
0: 本次晋江新发现的文物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超过150处，占比达62.8%。其中，金井镇唐东村的防炮洞具有独特的红色意义。
6: 这个是阮唐东村最早建的防炮洞了。阮唐东村有12个生产队了。每一个生产队都教阮建一个防炮洞。
7: 啊，顶头在你是安全之家，遮是往天啊，是咧起的时阵就徛的，还是说后来咱就徛的？
6: 以前就徛的，再个选红。

0: 现在全红的退去了。
1: 蔡双家告诉我们，加上村里小学的防炮洞，塘东村一共有13座防炮洞。眼前这座防炮洞是1958年823炮战时所建的，距今已有近70年历史。
2: 1958年，我们也叫金门炮战。我们因为靠近金门，等于一个大前沿的阵地。那当时是有做了很多这些防炮的设施。我们看到的洞口的那些文字啊，安全之家、保家卫国，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属于当时的一个民生的保障军事设施。
1: 这个防炮洞，占地面积约133平方米，上方有茂密的蜘蛛。可增强隐蔽性，而8层条石垒叠的外墙，则让防炮洞更为坚固。
0: 我们村民啊，也刀沙战，也努力，更是无机械，用手工来搬在把头石子刷，用手工来倒来袂去动动的顶卡坏，哦啊，这个再真侪石头来盖住顶卡，风啊也坚固。咱今日来看一下。
2: 哇，那边是啊，
1: 防炮洞的集中避灾区长19米，宽近3米，入口处设有排水口，防止积水，顶部有多个排风口，方便通风透气。
0: 我是按上顶的石头
2: 啊
0: 来切中甲灌水呢啊，当时我就是咱上岸，我一代第一代。这等人给超油电。
1: 防炮洞俗称猫耳洞，它有一系列严格的设计要求。除了蔡双家介绍的排水口、通风口以外，陈君兰还发现了这座防炮洞更为鲜明的特点：
2: 浅掘深取，就是。挖的不是很深，但是里面呢它有曲度，这个楼梯斜坡下来呢是一个90度的角，那这个就是我们防炮洞独特的一个设计结构，设计成直角或者 U 型角的话，再减少这些冲击波。穹顶的结构呢，它就是会分散屋面的这些压力，然后呢也减少对立柱的这个需求，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到这边来避灾。
1: 作为823炮战前线，金井镇围头村留下包括安业民烈士纪念碑、达屋楼、一号碉堡等在内的战争遗址，他们都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而塘东村防炮洞的发现，也丰富了823炮战遗址的内容。
2: 围头村那些算前线，塘东村呢，这边可能是比较靠近后方，基本上呢是保障一些后方的民生啊。形成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体系，更全景式的为大家可以展现出这个当时炮战的一些情景。
1: 这座安全之家不仅承载着塘东村民的集体记忆与家国情怀，更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为后人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传承红色精神，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见证。目前塘东防炮洞已经挂牌公布为晋江市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物牌匾并不只是随意放置，它的悬挂位置与文物边界的划定都必须以精准的地理坐标为依据。
3: 其实现在框住的这一个文物点，它是要好几个坐标。原来三浦没有要求要航拍，那四浦呢就要求要有航拍，要求这个建筑的4个边、4个角都要定位，所以呢位置就显得更精准啊，就更不会偏差，所以四浦的工作量显得更大。
1: 2024年10月，虽已过秋分，但晋江的天气依旧炎热。14号上午，夏章泉水下文物普查队联合晋江市四普调查组成员来到了围头湾海域。
4: 沉船发现地点就是在咱们这个围头湾那个南江村那个江津

0: 汉语往南的方向。当时呢，就是水下调查的时候，当时能见度也是算比较差，大概10到20厘米左右。这艘是目前我们泉州地区正式登记在案的仅有的一艘的这种水下沉船遗址。
1: 将军暗语水下沉船遗址，至晋江乃至泉州四浦开展以来发现的首个水下文物遗址。再一次来到围头湾海域，四浦调查组成员林清哲回忆起当时发现沉船的经过。
0: 2016年那个泉州水下考古重点调查就发现了将军暗语沉船。当时那个水下考古人员有到下面去进行了探摸，有发现了明确确的这艘沉船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个基本的沉船形态。
1: 在四浦的过程中，普查队也投入了许多国内顶尖的水下考古仪器和设备，
0: 采用了多波束还有声呐影像。像这次2024年的那个调查，主要是通过声呐影像进行一个那种扫描，可以发现那沉船的那个在水下的那形态的那个影像，跟2016年发现的那种基本上一致。铁质船锈蚀也是比较严重的，有疑似这种枪械的构件，还有缆绳。
1: 根据水下考古人员的判断，这大概是一处清代晚期铁质沉船遗址，船体全长70米左右，宽15米左右，姿态为正坐在海底，部分埋于泥沙底之中。将军暗语清代沉船遗址的发现，对于丰富福建的水下文化遗存，以及研究我国航海史、贸易史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对了解那个晋江水下文物遗存的保存现状具有一定的那种实证价值。对于它是一艘具体是什么性质的沉船的话，目前就是应该说还不得而知。
2: 这个点呢，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中心的重视。我们是没有设备，所以由它来组织牵头，为我们晋江开展这个水下文物的保护开启的我们所谓的新的篇章。
1: 不仅有国家层面提供技术支持，相关部门提供文物信息，社会力量也在共同助力这一次的文物普查工作。
2: 为了解决跟弥补这个设备不足，提高这个普查的进度，所以慈善总会从文物保护基金里面帮我们去买设备。泉州轻工学院他们也派出了大学生，利用呢周末资料的录入，如期接受了福建省文物局组织的实地的验收，应该是呢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1: 四浦中文物类型丰富，不仅有革命文物、海底文物，还有涉台文物。在陈岱镇湖中村北片，有一座硕安宫小宗祠，它始建于宋朝，明清重修。宗祠坐北朝南，为五开间两落传统砖木石结构建筑。张硕安为建湖张氏15世祖，建湖张氏为全南一大氏族，族中人才辈出。
3: 咱的明朝满两年有出一个张水佐中堂会，伊是大学士，那个太子太傅，哦，这个是官，是一片的。啊，咱到清朝康熙的时阵，张天福官做啊到水陆大都督、大总领，全个一片的。文武进士20位，也佫有是台湾的思想工一门六几年呢。
1: 张硕安第9世孙张世襄在台期间，参与编修《台湾县志》，并携4个儿子拓垦台南、云林、彰化等地。乾隆年间，张氏家族短短10年内，涌现6位举人、30余位秀才，冠甲全台，成为闽台文化交融的范例。在宗祠的左侧角间，便藏着一块与张世襄关系密切的碑刻。

0: 建吾张氏的后裔，他提供了这个肃安宫宗祠的一个文物线索。那我们当时来现场开展普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一方乾隆28年的碑刻。那这方碑刻呢，清晰地记载着从清康熙到乾隆年间呢，我们建吾张氏呢，他溯源分衍，宗祠呢历经沧桑的破败，然后重修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全过程。
1: 这方肃安宫小宗祠碑记，碑身宽102厘米，长238厘米，记录了一段割舍不断的血脉故事。身处台湾的垦殖大户张世襄心系故土，临终前仍牵挂老家宗祠修缮之事。张世襄去世后，他的四个儿子张方高、张方生、张方远、张方大决心继承父志，返乡重修宗祠。
0: 这边有写溪流空地七尺，就是为通向，那前面为亭，那就整个对宗祠的一个扩建的一个过程。碑文里也有写，高以老而退木石瓦辟之属皆亲自监督，讲的是呢张世襄的长子张方高呢，他亲自回故乡来监督这个宗祠的建设，直到呢完工的一个全过程。
1: 亲自监工，全程参与，张方高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故土宗族的敬畏与深情，而将这一切刻石立碑，也让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有了最坚实、最恒久的载体。
0: 那我们这个碑刻呢，它有一个独特性，就是它有一个明确的纪年，就是它一个真实性。另外就是它从内容证明我们张氏族裔呢，在台湾呢，它跟我们的故土的宗族呢，长期保持这个紧密的联系，宗族血脉割不断的一个历史渊源。
1: 200余年岁月流转，这方石碑静静守护着宗祠，也守护着两岸张氏族人的共同记忆。肃安宫宗祠碑刻纳入文物保护，为两岸张氏族人寻根问祖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也为两岸民间交流提供了历史依托。
2: 到2000年时阵，台湾印刷协会在陆续都有跟咱来一搭交往，来一搭拜祖，因边来就边来看这个碑，啊，以后有将石碑的遮个一些个资料带去台湾啦。即个石板公的小宗祠就是大陆跟台湾的这个纽带。
1: 文物属于人民，他们由当地村民、宗亲后裔、大学生志愿者和社会力量等共同守护，承载着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文物服务人民，普查让红色故事滋养后人，让水下考古开启新章，让两岸宗祠成为血脉相连的纽带。普查有终点，文物保护永无止境。
3: 文物普查在晋江来说，我认为意义还是比较大的，成果也比较显著。第一呢，就摸清家底，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软实力。普查到哪个镇，我们就把文物宣传到哪个镇，提高了群众的意识。所以保护文物要人人有责。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吗？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每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盘活资源，开共享良方，破解商圈、商业街、学校停车难。我市开展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宣传活动。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召开。商圈、学校、商业街停车难、出行堵，这让居住在该区域的市民颇为头疼。如何破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一系列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的创新举措落地，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
1: 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南片区的晋江山姆会员店门口，每逢节假日，排队进场车辆绵延数百米，一出车辆占道停放，周边交通几近瘫痪。晋江一中池店学校一到夜间放学时段，车辆挤占周边道路，
2: 学生也在这个车流中呢穿行，那埋下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比较多。那么学生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不但这个交通隐患比较大，而且通行效率也十分的低下。
1: 在池店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目光投向一路之隔的池店南片区公交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前头公园配套停车场。
2: 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措施共享的这个模式。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公交站枢纽站内的这个253个小型车位呢，免费向我们的家长开放。那与此同时呢，学校打通了与公交枢纽的这个连通通道，增设了这个西大门的出入口，引导学生就近步行这个离开这个校园。
1: 此项举措大大消除了学生在校园周边路段穿行的交通隐患，同时也提高了通行的效率。陈代镇五月广场商圈人流车流量大，但由此带来人车混行、车辆无序停放等问题。
3: 精准补习配套短板，增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大巴专用位，并新花设1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各类车辆各行其道、各归其位。
1: 通过推出系列组合拳，陈代五月广场商圈的停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4: 开车过来，那停在路面的话，那旁边就有超市，去超市买东西什么也可以比较便利。那像有时候天气比较热，我骑电动车的话，他们这边的话也新建了一些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便利一点。
1: 位于陵园街道的新兴路汇集了安踏、361度、特步等20多家知名品牌的工厂店，是晋江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新地标。此前节假日，市民办事购物却一味难求。
5: 协调盘活周边园区闲置资源，推动并创停车场170个停车位，宏达物流园区230个停车位。我们盘活了这些停车资源后，片区停车供给大幅扩充。
1: 将闲置公共资源唤醒，让有限的车位在不同时段物尽其用，有效缓解商圈、校园、商业街三大场景的停车难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一系列举措不仅疏解了交通拥堵，消除了安全隐患，更以精细化治理擦亮便民惠民。

0: 底色。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交通治理，摸排盘活辖区闲置停车资源，优化措施共享机制，常态化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让市民出行体验更顺畅、更安心，在点滴变化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16号上午，由晋江市民政局主办的救助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晋江市救助站举行。
0: 当天，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晋江市流散人员和流散未成年人救助工作联席会成员单位代表、志愿者以及热心市民等组成的参观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晋江市救助站参观了解。
2: 今年的619呢，是第14个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行啊，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的救助服务的为主题的活动呢，旨在搭建爱心公益平台，宣传救助管理工作的理念、职责和成效。
0: 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展板、发放政策资料、开展现场讲解、设置趣味活动等方式，宣传宣讲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管理政策法规、救助流程、服务内容等，并为在场人员生动讲述救助管理工作的典型案例和感人故事。
2: 那社会救助法呢，也在于今年的这个7月1日正式实施。那此次立法呢，实现了救助对象的扩容、服务内容的拓展，同时优化了服务制度的表述，强化了人文关怀，将流浪乞讨人员调整为流散人员。那注重尊重救助对象的人格尊严和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充分彰显了社会救助的文明底色与法治温度。
0: 近年来，在晋江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晋江市救助站以打造尽力救助、尽情归家救助服务品牌为导向，在创新工作机制、拓展多元参与、强化技术赋能、升级服务保障四个维度上发力，探索构建流散人员救助服务的晋江模式，经验做法或上级民政部门行文推广。今年以来，晋江市救助站共救助流散人员192人次，其中未成年人18人次、老年人6人次、残疾人7人次，帮助100名流散人员成功返乡，护送返乡13名。
2: 那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继续关注支持救助管理工作。那平时呢，若遇到流散人员呢，可拨打24小时的求助热线电话8568829 或110报警，那切实贯彻救助法温暖回家的路。
1: 日前，晋江市中医院举行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签约仪式暨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严前林团队义诊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市民陈女士因为孩子个子小，一直很烦恼。听说海派中医严勤林教授来到晋江市中医院坐诊，他赶紧带着小孩前来预约就诊。
3: 那刚才在就诊的过程中，我也感觉到他这个医生确实很细心，能够很全方面的能够顾及到我们的这个整体状况。那配的药方啊，也目前是感觉很全面的这种。
0: 据了解，严前林是海派中医严氏内科第三代传承人，师承其父国医大师严德新教授，在心脑血管疾病、脾胃病及各类疑难杂症诊治领域造诣深厚。
4: 采取这个定期的来开专科门诊，另外呢，在这里呢带学生，培养市中医院培养我们严氏内科的传人。总的目标呢，就是想搞医院合作呢，就是想在这里呢搞一个中医治疗心血管病的专科门诊。因为心血管病实际上是对人体健康危害人体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疾病，而我们严氏内科呢在治疗这方面有很好的经验。
0: 本次合作既补强晋江中医专科门诊，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严勤林教授带领专家团队，将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留在晋江，惠及更多群众。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召开。欢迎回来。 16号下午，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

0: 宝龙城市广场举行，帮助家长全面了解本年度招生新规、新投用学校等热点问题，为适龄学子入学答疑解惑。
1: 咨询会在市区主会场、宝龙城市广场以及池店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进新社区三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初幼教科、职事科、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现场摆摊设点，为到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记者了解到，金秋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至19100名，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供给率超过75%，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晋江一中、仰正、暨研三所分校区高中部将于今年9月同步招生，每校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此外，晋江一级达标高中增至14所，包含晋江一中及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开发区校区、暨研中学及新塘校区、侨生中学、南侨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磁灶中学、子峰中学、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纳入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学生优质高中就读选择更加丰富。新塘实验小学、内坑实验小学两所新校将于今年秋季正式投用。
0: 16号上午，侨生中学承七志荣光，赴万里前程。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书镇体育馆举行，800余名高三学子在老师和家长的见证下，告别高中生涯，奔赴人生新征程。
1: 当天上午8点半，典礼拉开帷幕。校长吴健康寄语毕业生，希望学子带着虔诚礼爱的校训与人和成功的校魂，在广阔天地间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随后，校领导依次为各班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并表彰优秀毕业生。家委会长、学生代表向学校捐赠毕业礼物，学生代表向高三全体教师及后勤工作人员献花，感谢他们3年来的辛勤付出。
2: 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然后他们终于要毕业了，我觉得跟他们一起成长很开心，也很幸福，希望他们以后都能够一切顺利，加油。
3: 刚开始是希望说，哎呀，带得很辛苦，要不然你们早点毕业吧。但真的到了快毕业的时候，看见他们一张张熟悉的脸，我觉得说很想跟他们再待一会儿，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跟他们说，要不然我们早点过来吧，在这边拍拍照抱一抱，祝愿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鹏程万里，一路高歌。
1: 就要离开熟悉的校园，学生们满是不舍，他们或拥抱告别，或合影留念，想把关于青春的一切都装进记忆里。
4: 就是记录之后，然后可能你10多年之后，或者说50多年之后，然后你再回头再看，会感觉一切都就挺有意义的，因为你把这一刻的瞬间给珍藏下来。
5: 毕业当然会很开心，但是也会不舍，毕竟是告别了高中3年。确实，以前那种辛苦的日子是历历在目吧。看到老师的话，也会有点想哭的，就是舍不得大家。以后不常见的话，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工作顺心点，然后大家也能过得快快乐乐，少点焦虑啥的。
1: 活动还举行高三战旗交接和校友树揭牌仪式，带着母校的祝福，这群年轻人即将奔赴各自的星辰大海。
0: 记者从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了解到，经过1个多月的休假，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球员已悉数回到球队，开启了夏训。
6: 16日上午，在寻星奥林春天训练馆，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球员在教练员的带领下进行力量和投篮训练。虽然休赛期有1个多月，但球员都保持系统的训练，展现出良好的状态。
7: 就保持了，身体挺好的呀。休息了就很好。
6: 目前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除了邹阳、刘金宇、杨希浩、冯明珍外，其他人员均已归队。按照球队夏训的计划，目前以恢复性训练为主，随后逐步增加技战术训练。上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最终排在联赛第14名，遗憾地与季后赛失之交臂。对于夏训及新赛季，球员们希望能以最佳的状态帮助球队在新赛季走得更远。
7: 对我自己的身体和就还是投篮吧，身体包括防守啊， 还有体能啊，进攻就是以投篮为主。
0: 近日，在陈代镇花亭口村，一男子在河边行走时不慎失足落水，附近群众见状后立即帮忙报警求救。接警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6: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该男子已无力挣扎，整个人漂浮在水面上，身体十分虚弱，救援迫在眉睫。
8: 他是喝麻了是不是？
9: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喝麻了，摔下去吧。
6: 经勘查，一名消防员迅速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腰绑救援绳索，下河营救。
8: 就在腋下那边，对，往上拉一点，对，腋下。
6: 消防员帮该男子系好救援绳索后，协助岸上人员把他拉上岸边。
10: 一二三。
6: 男子成功获救后，120急救人员立即对他进行检查，发现他仍口吐白沫，眼皮跳动，尚有生命体征，随后将他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据了解，该男子疑因醉酒失足坠河，所幸路人发现及时帮忙报警求救。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断，零嘴全无形状，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吧。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和他之间只能保全一个，你会选择谁？
1: 老 A。
2: 我们拿自己的钱、自己的流量去捧他们，为了能够做出一个安全高效的系统，我们是不断的升级、改造、再研发，这全都是要花钱的地方。当然，我们的惠波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头部，但是我还是担心，再这么下去的话，如果没有做到完全垄断，我怕公司会被拖垮呀。
3: 赵杰开。哦，我觉得董事长说的是对的。啊，那个，既然我们已经调整了我们的战略重心，发展直播业务，那我们就应该。

0: 朝着一个方向继续努力，就像董事长说的那样，只要我们力争做到了第一，那些融资就不在话下
1: 了。为此，我们游戏事业部可以无条件的支持肖总。
2: 我尹慧泉能有今天，靠的就是两条腿的定律。企业要想做大做强，靠的是两点：一要靠抢占先机，二要靠独家信息。现在网络的发展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那么我们只能是弯道超车，抢先一步。所以我认为，权力少。老罗，你认为呢？
3: 董事长，论商业机制、商业模式、商业价值，在座的各位比我更有发言权。我就从宣传和公关的角度说一下。刚才肖总也提到了，宣传的花销大，啊，确实，我们应该在资金的分配上更加的合理，把钱用在刀刃上，争取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具体怎么操作，我也没想好，可能还需要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
2: 兄们，你是直播专家，说说你的想法。
4: 董事长，我的建议呢是将游戏和直播融在一起，增加游戏主播。这一方面呢，可以宣传我们的新款产品，另外一方面呢，也增加一个新的门类。
5: 至少反正都是在为自己内部服务，在一个盘子里，宣传哪一头，另外一头也能获利。另外呢，我提议，通过钱天心的案子，我得到了一些启发，可以聘请张小北作为我们公司的游戏主播，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代言人的规格大肆宣传一番，价格不会太贵，可以借他热度，而且还是媒体们感兴趣的话题，为我们公司再造一波好的口碑和知名度，更加有利我们去融资。
2: 说得挺好，就按你的意思吧。老罗，这件事情就你负责吧，好吧？因为毕竟你曾经是张婉如的老师，那么相对我们而言，张小北会更加的信任你。你说呢？
3: 我知道了。

0: 你不要问我是谁，这个电话也不是我的，我是找一个路边摊给你打的电话。对了，这个电话也是他给我的，他让我跟你捎一句话，他很好，也很乐观，让你好好照顾自己。他不在，这牌局人不够，输出玩起来就没意思，所以不要乱打牌。 A
1: 王万四，留到最后面出的王牌，他只喜欢这张牌，希望你珍惜我。赵总，您这是要下一楼吗？
2: 啊，对不起。阿凯，到底出什么急事儿，非得把我约出来？这儿安全吗？
3: 那边出事了，很多点都被警察断了。不过你放心，他不会拱住我们两个。
2: 我知道，说吧，接下来需要我做什么？
3: 继续，不要停。

0: 把水搞得越混越好。行，我明白。哎，安大检察官亲自来接我，稀罕啊！哎呀，你这话说的，赵继凯呢？没跟你一起出来，舍得把你让给我了？
1: 我俩又不是连体婴，还能24小时待在一起啊？再说了，什么事儿他不得为你让着我？确实，他确实得为我让着我。也不看看咱俩什么关系？小娇呢？叫上了吗？早在饭店候着了，蹭饭这种事儿还能少得了他？海带，这个药，哎，这什么呀？寄针啊？
2: 哎呀，我果然直肠子，我得上厕所啊！
1: 你这再吃多会儿啊！受不了了。
0: 哎，怡棠，我问你件事儿啊，你认不认识那个金律师，就是之前沈前天星的时候给胡德旺做辩护人的那个？
1: 我认识啊，你真认识他啊？嗯，他那么有名，谁不认识啊？
0: 啊，
1: 只不过人家不认识我罢了。
0: 我还以为你们相互之间很熟悉呢。啊，
1: 没有，我是搞民商的，人家是专业干刑事的。
0: 我又不当律师那么久了，但毕竟人家资历在那儿，想不认识多难。怎么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3: 其实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是想打听点情况。
0: 算了，没事，不聊工作了。哎，你吃点这个，应该已经熟了。好，小心烫啊。嗯。
3: 胡德旺先生，你好，我是你爱人为你委托的律师，我们抓紧时间聊一下关于你案子的问题吧。

0: 我们汇泉是本市的互联网企业，对互联网犯罪，我们非常关注。这次我们就是想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我们也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这也告诫了我们在今后研发新的产品中，如何针对性的。
1: 加强防火墙，加强防御意识。我们都是普通医院，我们对钱天心、
2: 小北，
1: 我们坚决支持法院严肃公正的判决。
3: 安静，你怎么来了？
2: 那您对张小北出庭指证铁天心的真相呢？
3: 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啊？快进。
2: 坐坐坐，我们这次来也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支持。还行，我还以为你一个人会把家里弄得特别乱，这我还能接受。其实那天看你在庭前那么激动，本来夏天我就应该赶紧过来找你，但是因为出国落下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好点了吗？
4: 我没事儿，我知道你们这工作不管在哪儿，天天都得加班，我挺好的。那就好。来，这个你拿着。我要是给你钱，你肯定不会收。我要是给你买点什么水果、营养品，就算放烂了，你也不会吃。这个是你们楼下超市的储值卡，你拿着去买点用的、喝的、吃的。
2: 我怎么能要您东西啊？不把我当姐姐了是吧？
3: 这不是一回事儿。
2: 那要是你姐姐给你呢，你要吗？你肯定两手一摊你就要了。虽然我不能代替你姐姐，但我也想替她关心关心你。拿着吧，两个姐姐的心意。
3: 谢谢。
2: 然后。

0: 你想做点什么呀？
1: 我还没想好，到时候肯定不会像之前那样不懂事儿了，总让爸和姐失望。
0: 还真是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其实不管你之后要做什么，也不着急，慢慢想。有任何问题，你都来找我，我跟何陆远你就不用进来了。但你千万不能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 有什么事儿，你要相信法律，能给你解决。啊，
1: 法警已经批评教育过了，不干了。
0: 那个罗小婷，你还记得吗？啊。小婷这姑娘是个好姑娘，而且三观也特别的正，我觉得你们可以交交朋友。
1: 也别整天把自己闷在这个屋子里，多出去转一转。嗯，
0: 我知道，罗小婷其实是个挺好的姑娘，要不然我也不会在之前直播自杀的时候找她帮忙。但是现在我确实不想再跟之前那些事掺和在一块儿了，他们一来找我，我就特别烦。我其实能看得出来，小婷她不单单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来找你。
2: 她呢是我老师的女儿，我觉得你以后啊多跟她这样的女孩交交朋友，我也会放心。
1: 明白了，姐。
0: 那行，那我来收拾一下。
1: 哎呀，不用了。
0: 哎呀，没事儿，我本来还想给你做做饭的，但是我约了朋友，我就简单的给你收拾一下就走。
1: 我也可以啊，没事。
0: 之后啊，到我们家去吃饭，叔叔阿姨正好也想有一个可以陪着他们说说话的人。
2: 你自己刚吃了没啊？吃了。哇，所以啊，有些人在问，秋秋，你当过记者，也当过编辑，去过那么多地方，觉得我们江城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别人都绷着一个脸，一点笑容都没有，一点都不友好。好了，今天就先到这儿了，等我回到家再跟大家聊，下播了。 直播间的有些喷子啊，我真的是服了你们了，人云亦云，一点都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承认别人优秀有这么难吗？我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管得着吗？下了。这些网络喷子，真的是气死我！没有见识的东西。玩意儿。
3: 你好啊。
4: 别动，老实点。老实点，别担心，我就是想找你聊聊。你谁呀？你跑这里干嘛？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
3: 年秋秋，网络红人，250万粉丝，内容风格尖刻泼辣，自称是头铁，不怕死，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我觉得你啊。 还挺有能耐的，我昨天把你的视频全部看了一遍。你敢扒明星大腕的黑料，骂过大型集团的老板，不得不说，你的头是真铁啊，所以我才来找你啊。
5: 小婷，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张小北，现在我们集团有个机会。
6: 我觉得很适合他，就自作主张去见了他。你跟他年龄相仿，好沟通。你去跟他说说，千万别错失了机会。
7: 爸，您去汇权我都不是很同意，我怎么可能劝他也去呢？
8: 你放心，就是爸爸自己出问题，也绝不会让他受到伤害。来，我慢慢跟你说啊，其实这个事啊是个好事。
9: 爸，姐。 昨天安妮姐来看我了，她给我带了东西。我现在挺好的，你们放心吧。Hello，
10: 哎，你也太随便了吧！现在可是你拉着我一个姑娘，谁随便？行，有事儿说。
11: 张小北，好歹你之前闹自杀的时候还给我发私信，还让我帮你。
0: 还说那么信任我，现在利用完了翻脸无情啊？
1: 行，你说吧，怎么谢你都行，就别再跟我提跟什么慧泉合作这事儿了。

0: 你也知道，我爸一直在霍权当那个公关顾问，我俩没少因为这事吵架。
1: 那我就不明白了，那你干嘛还死乞白赖，非要让我去跟慧泉合作呢？干过这些事儿了，怎么就不行呢？
0: 没人说不行，只是我们都觉得。你就把这个我们当成我和安妮姐吧，我们只是希望你能重新开始你的生活。你有你的天赋，有你的优势，你脑子快，口才好，打游戏又是一把好手。那你凭着自己的努力去换取回报，赢得尊重，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我知道，你是过不去慧泉这个坎儿，但你想想，就算你不相信我，你还不信安妮姐吗？就连公安局和检察院都没有说慧泉真的有问题，那我们为什么非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生活呢？
1: 其实说白了，之前确实是我自己太冒失了，我把小虎的事全都赖到慧泉身上，我就认定是这游戏害死了他。但是尹慧泉后来的采访我看了，包括那天带着一帮高管去旁听钱天心庭审的时候，他们对我都挺好的，也都当面道歉了，又是成立基金，又是加大力度改善的，而且他们还主动把小虎的游戏账号交给詹阿姨了，我真的觉得做得不错了。
0: 其实你能这么说，证明你挺爷们儿的。
1: 哎呀，这有什么呀？其实我最近吧，我想挺多的，是谁错就是谁错，躲不开。你看小虎这事儿，其实就是怪我，我得面对。
0: 你看你连这个事儿都敢面对了，现在面对慧泉你就更不应该害怕了，对吧？说白了，他们慧波公司就是想找一些游戏经验丰富的主播进行合作，这方面你是人才啊。我呢，一次次跟你说这么多，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你今后能踏踏实实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过日子。至于是跟慧泉合作也好，还是跟什么别的企业合作也好，都无所谓。干得好咱就干，干不好就走，我都支持你。
1: 但是吧，你看我虽然打游戏，但是我哪懂什么直播呀？这游戏主播我更是没经验，我怕我干不好。
0: 这有什么难的？就跟你当初做主播、直播跳河一个道理啊！开玩笑的，我们都很看好你，我还有安妮姐。
1: 其实啊，我之前说只相信安妮姐，但是我一直挺相信你的。
0: 那就好。
2: 谢谢，都堆满了。哦，对了，你胳膊上的伤怎么样了？后来一直没机会问。
3: 早就好了，已经拆线了，要不然我该来吃火锅。
4: 是。
3: 阿林。正好我这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我们公司呢，想跟张小北合作，想让他成为我们公司的游戏主播，就是在网上直播体验。顺便帮我们推广一下新开发的几款游戏，我是这么想的。张小北最近不是一直闲着的吗？若是希望他往职业化、专业化发展，那么从事电子竞技是他目前最好的选择。这可是未来的风口，很受年轻人喜欢和推崇的。当然，目前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对游戏有偏见，一说到游戏啊就摇头，总感觉电子游戏会让年轻人啊玩物丧志、误入歧途什么的，可这事情啊都是有双面性的，你觉着呢？
2: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我真觉得挺好的。你看，像现在国家统计局已经承认让电子竞技成为体育竞技，而且参加比赛的话还能为国争光。其实只要这个游戏它是健康的，善于利用的话，还能够锻炼玩家的意志力，达到身心平衡发展。而且现在有些游戏啊，它还有一些团战的设置，也能够让玩家体会到团队合作的精神。像张小北现在的状态，

0: 我觉得你们这个行为，确实可能会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1: 分析得很到位，佩服啊，在这方面还这么精通呢。
0: 你别取笑我啊，我们这都是被逼的。啊，你看像现在社会发展，包括一些案件的分析，逼得我们必须得去多学习，多去了解。
1: 原本啊，我还担心呢，怕你啊提会权色变，一说游戏啊就反感。
0: 你这绝对对我有误解。我呢对会权和会权游戏没有任何的成见，相反的，我觉得只要这个游戏它是有正向价值观的，它不会有一些伤害用户的设置和行为，我绝对是鼓励和支持的。简单的来说，张小北他做的选择我100%支持。
1: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放心吧。
0: 你别告诉张小北我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他想让我知道的话，他会主动告诉我。
1: 明白了。

0: 老婆，我问你没事吧？老婆，啊，你别碰我，滚！你快点！
1: 爷，老婆，啊，老婆，我送你去医院。啊，
0: 我送你去医院，老婆。
2: 你放心啊，孩子没事儿。我已经给他开了保胎的药了。你要安心调养，别再情绪激动，要不然孩子可真危险了哈。
1: 好，没事就好。老婆，我在呢，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啊。
0: 滚！
1: 啊？
0: 滚！我求你滚！你别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想看见你，你快点滚呐！
1: 我说什么来着？情绪不能激动，家属，你先出去，等孕妇平静了再说。
2: 好，老婆，我去给你买个馄饨吃啊。

0: 我想把这个孩子打掉。你别冲动，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知道。我得把这个孩子打掉。你都快6个月了，这种情况下动手术，对你来说也是很危险的。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1: 6个月的引产手术还是太冒险了。就算你本人同意，没有家人亲属的陪同，我们医院也是不能给你做的。 再好好想想吧，考虑清楚了，告诉我。

0: 你过来医院一趟吧。
1: 张小北的事情啊，你处理得不错。啊，嗯，合同给他了吗？啊，
2: 董事长，合同已经给他了，咱们法务部门也都审核过了。这次啊，咱们是为了表现我们的诚意，所以是先盖完章以后再给了他。现在就等着他签字回复了。<笑>
1: 你的这种做事的态度啊，真是让我特别的放心。不像咱公司有些人呢，整天呢糊里糊涂的，出差融资也不及时的向公司汇报。这方面你得盯紧点儿，不能出任何的差错呀。哎，我知道了，您放心。好，另外。
2: 我把准备上市的游戏的内容给了张小北了。哦，
1: 这几天他正在家里研究，同时我也给咱们行业内的几个主要媒体打了招呼，让他们到时候帮咱们大力宣传宣传。
2: 乘胜追击，一定要抓住机会。另外，你跟穆恩呐，也可以多策划几个和政府互动的直播事件，哎，就是专题节目也行啊，这样。
3: 只要能够帮助解决当地的税收，这对政府有益，对我们民营企业也是有益啊。
4: 啊，
2: 至于和政府如何衔接，这就是看你的运筹帷幄了。
3: 啊，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汪小娇是在哪个病房？
4: 在3号病房，
3: 谢谢。
4: 哎，你是汪小娇家属吧？
6: 哦，
7: 最找你签字了。不是，我是他朋友，签什么字？朋友不能签，家属才能签。然后他已经确定要做引产手术了，你赶紧让他家人把这个相关证明也给补上。
6: 他要做引产手术？嗯。行，谢谢啊。
8: 喂，安妮，我在医院呢。
7: 我到了，你等等我。
6: 啊？
7: 你又开始了是吧？啊，你过来！你怎么又开始赌博了？不是，永刚，你怎么回事啊？小娇她都信任你了，你都说你不会再赌了，我们也信任你了，你这样反反复复对得起我们的信任吗？
6: 我最近压力太大了。
7: 行了，你别跟我辩解，赌博的人他理由永远都有成千上万条，不赌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惜自己。 你要是爱惜自己，珍惜你所拥有的，你还会陷入这样的困局当中吗？你非要等到失去一切你才后悔啊！我从事的这份工作，我接触过太多进行网络电信诈骗的人，他们永远都会利用人性的弱点，把他们所有的利用价值榨干。永刚，这话我跟你说了不下10回了吧？凡事总得有个度吧？
9: 你要怎么才能戒掉啊？你问问你自己，你有多久没关心过小娇了？你知不知道她要把孩子都要打掉了？
10: 你说什么？他说的。小娇，晚一点我跟他聊聊。
9: 行了，别气了啊！我去，北哥，这游戏干的呀，确实挺好玩的，还有很多互动选项呢。哎，北哥
11: 啊，
9: 你们还充值啊？算了吧。
11: 哎呀，我不会像之前那样犯错误了，会选统一给报销。我这打到后期了，越到后期越难打。
9: 哦，
11: 这新上的游戏啊，多了挺多保护措施的。
9: 北哥，你多长时间打完？我有点那个。
11: 饿了，饿了，你先去找点吃的吧，我这还得一会儿。
9: 哎呀，走吧，一块儿去吧，游戏而已嘛。
11: 哎呀，我这是我的工作，我过了多少得直播了，我得负责呀，我自己得先打熟练。你到时候我直播跟用户说不清楚，人家看什么呀？
0: 对吧？
2: 行，那我给你整点。
0: 行，去吧。哎，我还上呀，走。
3: 肖总，你把我开了吧。
4: 你打我一顿。
0: 我又不是你爹，没有权利和义务教你怎么做人。赌博也好，吸毒也罢，

0: 你的工作全都是你的个人行为，你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至于工作，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只要你不违反公司的规定，我可舍不得开你。永刚啊，我只是觉得可惜。
1: 你有那么好的家庭，有爱你的人，你应该去珍惜。但是肖总，我真的没脸待在公司待下去了。一次又一次，你们帮了我一次又一次，肖总你都为了我在公司所有员工面前撒谎，我真没脸待下去。
2: 小娇那儿呢，我和安妮会帮你去劝，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了。嗯，
1: 对不起你，肖总，对不起安妮，对不起小娇，对不起我孩子，现在小娇怀着孕，6个月了，她现在要把孩子打了。
2: 肖总，我想求你一件事儿。你说，既然你不开除我，那能不能今后我赚的每一分钱，你都别打给我，你直接打给小娇，你把我身份证、银行卡，你全都拿走。我真怕我再鬼迷心窍，我不想再这样了。
3: 清楚了啊，张婉如，这个人就是目标。说起来还有点犯忌讳，他算是我的一个校友，不过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人都死了还不放过？这出钱老板心也太黑了吧？不会是被他处理过？哪儿
4: 来那么多问题？规矩懂不懂？不该问的别问。
5: 是是是，这个张婉如还有一个弟弟叫张小北，最近很火的啊。这就不能怪我们黑他了，天赐奇变，给他留下这么一个祸害弟弟。这几个月以来上窜下跳，吸够了眼球，正好我们就拿这一点做文章。
6: 怎么做文章啊？
5: 如果你想网暴一个人。 那这个人又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黑的点，怎么办？要么就说他的人品，要么就查查他背后的那些事儿，因为这两点网友们都不清楚，也无从考证，还不是全凭我们一张嘴。如果这两点都实在不行，那就去查查他的家人。
7: 行了，赶紧回家吧，我也小太难受了。你的心思啊，哥都懂。没事，北哥，你小意思。
3: 大兰，嗯，
7: 要么你跟我一起练得了，咱俩一边干游戏直播，一边干代练，受一次累，赚两份钱。
3: 北哥，嗯，谁呀？大清早一直给你发消息，不能是那个女的吧？
7: 不能是他吧？你帮我看看，我腾不出手。罗小婷，都是问你在哪儿，怎么不回信息的？
3: 你回头在网吧练游戏呢，我没时间看。
0: 伟哥，
1: 嗯，
0: 你干嘛了？
1: 怎么了？
0: 就全是找你借网贷的。
1: 不是啊，这是我回来之后，张小果真实身份证先落在银行卡了。怎么可能啊？
3: 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我就来附近网吧碰碰运气。
4: 找我有事儿？
3: 对啊，这不马上快开播了吗？我想帮你导流，跟你商量一下方案。
4: 刚好跟你说一样，
0: 我不干了。
3: 不干？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字面意思啊。汇拳游戏我不可能再玩了，汇播游戏主播我也不干了，什么代言合作通通拜拜。
3: 张小北，你说不干就不干了，这又不是过家家，你太不负责任了吧？
0: 我不负。算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3: 哎，不行，你今天必须说清楚。我们大家好心好意帮你，给你找正经事儿做，让你发挥特长，你不能这样啊！
0: 罗小婷，我知道你当初劝我，你也是好心，但是你对汇泉干的那些坏事，你根本都不清楚，要不然当初你也不会那么挺我。你拿我当朋友，听我一句劝，让你爸早点超生。汇泉没那么干净，我当初就没算冤枉他。
3: 这就玩了几天游戏，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你是觉得汇泉游戏有问题？
0: 安妮姐，行，我马上到，检察院见。
3: 哎，小北，
5: 王总好，各位领导好，我代表汇泉集团，先敬大家三杯酒。第一杯，感谢大家的光临，同时也请大家相信，我们汇播在公益直播带货上，一定会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卷。我先干为敬。
6: 来来来来，好，嗯，
5: 第二杯酒是歉意酒，我们汇播的肖总本来应该是来的。但是汇播现在改版，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让我代替他敬各位领导一杯，表示歉意。啊，王总，
6: 没事没事，来来来，好，哎，
7: 罗总，您先接电话，我看电话响了好久了。啊，
5: 没事没事。
8: 啊，老罗啊，先接电话吧，万一有什么急事儿呢？
5: 啊，行行行。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先接个电话。这样，待会儿我回来啊，自罚三杯啊！哈哈，你们先吃，先吃啊！
8: 来来来，哎呀，第三杯我替罗老师敬大家。
9: 好。爸，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汇泉游戏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啊？张小北突然就说不干了。爸，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汇泉游戏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啊？张小北突然就说不干了。
5: 问题，有什么问题啊？张小北不是已经答应在汇泉开直播了吗？
9: 好好的，好好的，为什么说不干就不干了？他还说现在就要去检察院找安妮姐。
10: 哎，罗老师。
5: 一堂，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咱们汇泉的游戏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10: 怎么了？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是有人跟您说什么了吗？哎，
5: 还不是那个张小北，也不知道他跟小婷说了什么。这不，小婷一直给我打电话，弄得我也一头雾水啊。
10: 嗨，张小北他就是个愣头青，他说什么您管他呢？而且小婷这个孩子太单纯了，听风就是雨的。我劝您啊，别让他们俩走得太近，对小婷没好处。
5: 是啊，我也这么想。可是，我听小婷的口气，不像是无事生非。如果汇泉的游戏真有问题，
10: 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
5: 张小北 好像也没告诉小婷。
10: 那这就更不可信了，这不就是捕风捉影吗？
5: 可小婷说，张小北已经去找安妮了。
10: 张小北亲口说的。
5: 应该是吧，要不小婷不会一直给我打电话。
10: 行，我知道了。这样，罗老师，这事儿呢，先别跟别人说，包括董事长那边。你也知道，现在整个公司都人心惶惶的。
5: 明白，不要动摇军心。行，那我先进去了。
10: 好。

0: 喂，你从哪听说的？罗老师跟我说的，应该是张小北跟罗小婷说了些什么，然后小婷又找到了罗老师。现在连罗老师都开始过问这件事情了。行，我知道了，这些天你不用管了，我来处理。
1: 喂。

0: 亲人们，欢迎收看由我为您带来的《秋秋说史》。熟悉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秋秋向来是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怕得罪什么人，特别不怕得罪我们江城的一些所谓大红人。没错，我今天又要来得罪人了。知道我将得罪的是谁吗？
1: 知道的家人们，把名字打在公屏上啊。刚刚弹幕里有小伙伴问我敢不敢得罪安妮。这位大户人，我早晚是要得罪一下的。不过呢，虽然我们安妮检察官最近是风风火火，风头一时无双，只是呢，我今天在这里不想说他的事。我今天想聊聊的是一对沽名钓誉的姐弟。我说的就是我们安检察官的一位法律系校友，是公安局的所谓英雄警花张婉如。哦，我说他们沽名钓誉，有些小伙伴不高兴了，说人家是英雄啊，啊，是烈士啊。你们别着急，让我一件一件的说给你们听。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张婉如的亲弟弟，那位有大大名气的张小北。张小北前不久直播跳河自杀，赚足了点击率，然后又突然活蹦乱跳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后来才证明这一切

0: 等着。
1: 老板，有刀吗？
2: 刀没有。
3: 哎，瑞，你下班啊？
0: 哎，干嘛去？啊，
3: 小北说他有事找我。啊，
0: 那个郭姐刚才紧急通知说一会儿开个碰头会啊。这小北找你，这出什么事了？
3: 啊，我还不知道呢，他在马路对面等我呢。哦，
0: 那行。那个半个小时的点儿啊，赶紧回来，这会你得参加。
3: 好，我快去快回啊，王主任。

0: 阿姨，刚才是不是有一个小伙子拿着跟我一样的饮料在这儿等人啊？确实有这么一个人，高高大大的，跟你买了同款的饮料，在那儿坐了一阵子，接了个电话，奇奇怪怪的就走了。
1: 就走了？
0: 说了在这儿等我们，怎么就走了呢？
1: 哦，谢谢阿姨啊。
2: 好，慢走。
1: 喂，下班了吗？
3: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要开，怎么了？
1: 你晚上有时间没啊？来找我啊！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了，想你了。
3: 啊，我一会儿开完会先去找一下小北，然后我再来找你吧。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3: 他跟我说他有事要跟我讲，让我在这个检察院门口等他。我一下来人都不见了，我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电话也关机。你呀，怎么跟个老妈子似的？
1: 他的个性你又不是不了解，桀骜不驯的，也许心血来潮想一出是一出呢。
0: 那也不至于电话关机呀。
1: 不是，你怎么一惊一乍的？他那么大个人，能出什么事儿啊？
3: 别胡思乱想了，你现在赶紧开会。
1: 开完会之后晚上见。
0: 行，一会儿见啊。哎。

0: 你们谁知道我姐的事儿？换个地方再说。加强网络监督执法，共同推进网络综合治理，积极落实六号检查建议。针对近期我院直接办理，还有其他各地区上报办理的信息网络犯罪的案件，我呢让何宇做了一个针对性的。 这个策略研析报告，啊，我们统一意见以后呢，就要转给工信部门、公安部门等协同部门做出协查建议。何宇，那你给大家做一下简单介绍。这个现在这个网络犯罪的这个
1: 目前比较高发的呀是掩饰隐瞒，其次呢就是帮信。 根据最近的这个案件特点呀，我们不难发现，已经呈现了这个三化两头一引的趋势。这三化呢，就是年轻化、组织化、链条化。两头呢，就是境内招募马圈族，实施这个强奸犯罪；境外呢，作为老巢啊，这个引导资金回流。这一引呢，就是犯罪这个团伙的首脑啊，大多都隐藏在幕后。
2: 那目前查处了很多所谓的这些首脑啊，其实都是些白手套啊、代理人。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坚决铲除网络犯罪的滋生土壤，那持续提升网络犯罪的防范能力。所以我建议呢，这个预防宣传咱不能停，因为呢，近期受理的一些这个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当中啊，有一大部分都是这种懵懂的。 刚步入社会的找工作的年轻人，啊，这当中呢，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工程师，他们熟练的掌握一些网络的这种开发和规避的技术，这群人呢又特别容易的上当受骗、受到蛊惑、被利用，从而走向犯罪的道路。啊，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安妮，
3: 哎，
0: 你有什么建议和举措？
3: 哦，我还没有准备好一些合适的建议和举措，但是我想就以我自己参与的案件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和启示，可以吗？
0: 嗯。
3: 简单基本的归纳一下，就是从上下游全方位的斩断犯罪链条，尤其是黑灰产业链和关联犯罪。在我们之前办理的案件当中，我们都有和法院、公安、网信、工信等部门沟通协作。 我觉得咱们作为检察官，可以提前的去介入，并且可以一起去监督，这样可以在几个部门之间也都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和价值。但是我们对于案情的研判、案件的定性、嫌疑人的量刑建议，

0: 以及证据采纳等方面尤其可以发力，所以今后我希望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加强和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统一办案标准。比如之前我和公安局的核对一起参与双端行动，就是精准打击关键环节。我觉得还是要从源头上去治理这个犯罪，遏制犯罪的发生。像郭锦安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再以罪养罪。但是我们像去处理张小北、施小虎的案件时，在各大院校当中，我们都发现有很多像杨宝一样的年轻人。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只是一时迷了眼，而我们作为检察官绝对不能仅仅只是用法律支持去丈量罪行，应该还是坚持要用教育、挽救、惩罚、警示相结合。最后还是要说回郭检之前说的话，这些犯罪完全都是可以预防的，但是一旦遇害，那么损失便很难追回，所以以后还是要常态化的坚持预防大于打击。
1: 老邢，
2: 郭检啊，这个六号检查建议落实验修报告，我会后立刻召开各部门会议，落实传达到位。具体的实施方案的话，最迟明天我报给你。
1: 好，相关部门对接要抓紧啊。专案组刚开完会，根据全年的表现，决定推荐你们两个人代表咱们院去参加全省的公诉人对抗赛。啊，你们回去好好准备一下。一定要把这个全省十佳给我拿回来。
3: 好的，郭姐。
1: 行，准备去吧。
4: 这人也太恶心了，这人真是可恶。
5: 你怎么也开始讲这样的话了呀？无论怎么样，他们都应该诉诸法律处理。
6: 我告诉你们俩啊，一会儿安妮姐回来了，谁都不能跟她说这个事儿。她要知道了，肯定特别生气。而且，她在……
7: 寒暄。上次那个阅卷的，行了，您别绷着了，我又不是没手机，没看过网上的新闻。放心吧，我不会跟那些只会在网上散播负面消息的害虫置气的。如果他们超越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法律会跟他们说话。
4: 但是他十分钟之前发布的新视频，你
7: 什么新视频啊？
4: 我说不出口，安妮姐，要不你自己看看吧。
8: 什么叫做有其地必有其解，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自己想想，他当年说是去国外执行任务，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就是去国外镀一层金，为回国提拔做铺垫的。要没点关系的话，谁能有这机会？当年那个新闻一出，下面一片留言都在说什么辛苦了辛苦了。哎呀，留言的这些小年轻们，你们天天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你一个月工资3000块钱，为人家考虑这儿考虑那儿，我告诉你，人家一点都不辛苦。人家在国外度着假，拿着2份工资，国内国外两头吃，我们普通老百姓走在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你不长眼，活该。人家走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英雄，好样的，授予烈士称号，葬在烈士陵园。
6: 姐，
8: 真棒。
6: 你先别生气啊。
7: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当时张宛如烈士她的死因是绝对保密的，而且一直说的都是因公殉职，这个边秋秋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过程的呢？
6: 这还真是啊，我原本以为是网红为了博眼球，这烟雾弹啊。
4: 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7: 哎，那条视频的发送时间是什么时候？
6: 你找张小北的时候啊。
7: 坏了，这要是让张小北看到这条视频可不得了。
6: 不是姐，你先别着急，边秋秋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侵害烈士英雄名誉荣誉罪，法律不可能放过他的。
7: 你说的这些张小北他不知道呀？哎，何路远，你马上去找小北，晚了就来不及了。
6: 姐，
9: 这什么情况啊？也不在家，打电话也不接。
7: 这最近发生一连串事情，更何况还是事关他姐姐的，估计是触碰到他底线了。边秋秋作为学过法律的人，知法犯法，他必须得为这个歪曲事实的行为来买单。

0: 不只是宛如师姐，任何人民英雄烈士都不允许有任何诋毁和诽谤。但我就好奇啊，他发的这个事情的案件来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1: 我们这儿排查过了，没有人泄密，也没有人跟边秋秋有任何交集。我估计他知道这些信息，应该是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他上网看过当时的新闻，另外一个就是。
0: 有可能他认识老A这个案子里头，我们还没有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是小北，小北发来的信息。
1: 哎，这不接我电话，给你发信息。
0: 你打电话试试。
1: 关机啊。
2: 又何队，谢谢您没进去啊，要不然奶奶看着你病情就得加重。
1: 老人怎么着？
2: 到这季节了，就得去医院调理调理。我就是怕我一进去，老人也得问你是不是又干什么不靠谱的事儿了。
1: 谢谢何队，您找我是？
2: 小北说他要出去散散心，把手机都关了。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听见了吗？行。玩去。哎呀，你先回家吧，别管了，回头再说。走了。这我哪能知道啊？北哥去哪儿，不也得先跟您汇报吗？他更信任您，还有那个。
1: 安妮检察官，没说实话吧？
2: 我哪敢啊！这我
1: 进去找奶奶。
2: 别！我真不知道。你要没别的事儿，我还得帮奶奶收拾东西。那我就先
1: 去吧。等一下。

0: 嗯，这我不能收，何队，
1: 拿着，赶快去吧，
0: 谢何队。

0: 你就是边秋秋是吧？我们说粉丝。边秋秋，现在依法传唤你到案接受调查。
1: 凭什么传唤我？
0: 没看见罪名吗？你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张宛如同志的事儿知道吧？简单的说，你的行为太恶劣了。真正的兵不血刃，并不需要武器，一双手，一张嘴，完全可以杀人了。我告诉你。
2: 互联网绝非法外之地，你要为你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带走！哎，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1: 谁呀？
3: 安妮姐，是我。
1: 你快快快进来！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这样了？
3: 姐，我……
1: 哎，你进去，先进去说。走走走，你怎么全身都湿了？你坐，我去给你拿条毛巾啊。

0: 你赶紧坐着坐着，猜一猜，怎么回事啊？
1: 你这怎么搞的呀？这几天都去哪儿了？
0: 我被几个蒙面人给绑架了。当时我找你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一个国外陌生号码的电话，跟我说知道我姐去世的真正内幕，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他们让我去一个他们指定的地方碰面，结果就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被人给打了。啊。
1: 这全身都湿成这样，又坐回老本行，从河里游回来的吧？
0: 看，要我说你们是专业的，我说两句你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哎呦，吓死人了！你这人没事就行，你知不知道你把我们吓个半死啊？这都第几回了？我跟你道点水。哎，不是，你手机去哪儿了呀？你怎么不报警呢？你或者第一时间联系我也行啊。
1: 当时没敢报警，想着先跟你说，咱们从长计议嘛。先喝口水，拐回路边打个电话啊。行，我知道了，他正在过来的路上，他让我们不要挂，你跟他说一下事情。
0: 哎，哥，事情是这样的。

0: 你休息了，
1: 没有，人呢？在里边坐着呢。你说你才消停几天，你就……
0: 哎哎哎，哥，没事吧？
1: 没事，你知道你安妮姐多担心你吗？
0: 错了，你还能跑出来还行，还对得起你这公安家属的身份。你说说吧，那三个人什么特征？高矮胖瘦？
2: 那三个人啊，那你上车前你有没有看清楚是什么车，或者你有没有看清楚车牌？没车牌，就是一辆面包车，走的山路吧，这一路颠得我晕头转向。你说这些不相当于没说吗？你得多提供线索呀！比如说，是不是他们仨人里头有谁说话声音比较特别，或者谁有纹身、特别的图案？
0: 我想起来了，他们仨里边有一个人脖子后面有那个长条疤痕。啊，
1: 没了。
0: 别的我是真没看见呀，我。
1: 要不先别那么着急想，反正人都回来了，之后几天再慢慢回忆吧。
0: 哎，
1: 你那天在检查员门口说要有事儿找我是什么事儿啊？
0: 我发现，会选游戏有问题，有大问题。

0: 根据游戏设置的原因，如果你想要快速的通关，你多少得花点钱充值，然后你才能提升相关技能、升级装备、破解隐藏任务嘛。结果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好几个不同的网贷平台邀请我去贷款的广告。哎，我就纳了闷儿，怎么就这么神呢？这可是我回来之后刚办的号码，我平时只打给过你们和我几个朋友，而且我什么都没做，我也没乱填过什么个人资料。 后来我就想，登录游戏的时候需要用我的身份证、手机号码实名注册，但那个时候我也没觉得这里面有猫腻。后来趁着练手的时候，我也想换个玩法，顺便还能练个新号。这游戏刚上市就这么火爆，将来卖号也能赚一笔钱。我就用李大南的身份信息注册了新号，刚开始玩的也挺好，但到后面越打越难嘛，那就充点钱。互动选项的时候，也是跟我之前选择偏好快速选择的。
1: 结果没多久，李大南的手机上面收到了好几条跟我一模一样的网贷广告。哎，北哥，嗯，我这怎么也收到跟你一样的信息啊？
2: 这怎么会啊？
0: 你看，
1: 哦，虽然这角色不一样，但是玩法和选项都跟我昨天一模一样，而且我还给你号里充了点钱，不会是这块有什么问题吧？
3: 那我想了一次是凑巧，两次也说明不了什么，但是我高度怀疑啊，这点敏感性我还是有的。我就跟网吧里面几个吧友，借他们身份信息，我注册了一堆新号。
4: 哎，小北哥，我收到短信了。
3: 行，知道了。
5: 哎，小北哥，我这也收到了。
6: 好嘞，兄弟。
7: 小北哥，我也收到了，谢了，兄弟。
0: 北哥，真让你给说中了。
3: 我就说他是有问题了。大南，
0: 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听见了吗？
3: 行。
0: 这次我就玩不同的选项、不同角色，我打不同的任务。
3: 但有点奇怪的是，我充过钱的号里面，大部分的都收到过网贷广告，但也有没收到过的。我就在想，是不是跟我在游戏里面的什么操作或者选项有关系？但也就因为这个，我就发现了会选游戏。
8: 绝对有问题，绕来绕去，又绕回回拳了。嗯，正好，小北，你现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没有办法武断的判断它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我们一定会全力调查。不过你呢，也是进步了不少，比起之前那种冲动的行为，你现在这种意识挺好，值得表扬。
0: 接下来的事情你就交给我一个核对吧，我们一起去解决。你呢，就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
9: 放心吧。
8: 天都快亮了，这样吧，你就在这休息吧，我去把你的衣服给你洗了。
0: 不是，他又不是小孩，你俩孤男寡女的，你让他在你这儿，你跟我走，去我那儿吧。
3: 我不跟你走，你一单身汉，你们家现在什么环境、什么味儿，我马上能脑补出来。
9: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8: 我走，我走，姐，我走了。啊，你不走了。你早点休息啊。行。安妮姐。啊，你
9: 干嘛去了？
8: 我听郭姐说，边秋秋已经被缉拿归案了，八部正在准备对其启动公益诉讼。但是根据现在审讯的情况来看，边秋秋这起案件应该不是普通的案件，背后应该还有策划者和指示者。
9: 我准备去提审他。今天的提审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倒要看看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非得跟咱们对着干。到时候姐，你这接二连三的工作，身体受得了吗？
8: 这都不是事儿啊。
9: 我这本来以为把芊芊先从 F 国带回来就没什么事儿了，可最近发生的事儿一件接一件的，越来越蹊跷了。想想宛如姐这个事儿，我……
8: 放心吧，寒暄。 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但是现在边秋秋这个案件已经不单单只是指向侵害英雄烈士名誉那么简单了，很有可能跟7-23专案背后的神秘人有关，而这个神秘人最近也是越来越坐不住了，他越坐不住，他就会越疯狂，他越疯狂，就代表我们离他越近。行了，走吧。我们都知道你在第八检查部交代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些天，我强忍着愤怒看完了你在网上发布的所有视频和文章。 我也仔细的查阅了公安机关采集的你在弹幕、评论区、私信与他人互动的所有安全资料。

0: 我们发现有一点非常奇怪，当年张宛如牺牲的过程，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过，而你却言之凿凿地说她是被车撞死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就有一天，突然有个人跑到我车上来，
2: 有个女警察，我老板看她非常不爽，我们出钱，你替我扒一扒她，顺便再给我网暴一下她的家人，怎么样？你敢做吗？
3: 大哥，您可能误会了，我们是独立的自媒体人，有我们独特的媒体观点，不搞网暴这一套的。
2: 知道我为什么不找别人单找你吗？规矩我懂。
3: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得对我的内容负责。再说了，这种事儿我以前也没干过。要不撕个皮？哼，
2: 你倒挺贪心啊。你知道现在一个币多少钱吗？3万美金。我先给你付2个，事成之后再付2个。不过有件事儿你得给我记住了，我能上你车一次，就能上你车第二次。你如果觉得你的头是真铁的话，大可以把我今天来找你的事儿说出去。
3: 不会，肯定不会。我最严了，您把那个女警察的资料发给我，我今儿晚上回去我就写，我一定好好写，您放心啊，

0: 张婉如江城公安局烈士继父张婉玲，李友谊弟弟张小北。
1: 还有呢？
2: 对了，他说是他老板看张婉如不爽，所以才这么做的。他提到了两次“我们”这个词，我猜他应该不是一个人。
1: 嗯，边秋秋那边已经招了，我们也让慧波恢复了边秋秋的私信聊天记录。你猜怎么着？果然是有人爆料的，而且这个人是通过境外虚拟币跟边秋秋做的交易。但是我们目前根本无法找到 IP 账户和登录地址，应该也是一个懂技术的人做的。我看这个作案风格和钱建兴那边还挺像。
3: 姐，你的要求我基本弄清楚了，你跟何队说一声，给我几天时间，我下班回去加班加点给他弄。但这能不能出结果，我可就不好说了啊。除非你让何队给龙龙下达多多靠近我的任务。何队，听到了吗？何队。
1: 对，听清楚了吧？人还是有要求的。哎，寒暄现在在测试关于张小北反应的情况，
4: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啊，这汇泉这么大的企业，他面试的游戏，他的程序和代码应该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要不然这也太明显了。
1: 是啊，我们不能仅凭张小北一个人的猜测就认定是刑事犯罪，所以只能内部消化自己分析了。
4: 行。行，有结果我再通知你啊。嗯，小龙让我回复你，靠近你没问题，爱上你没戏。
3: 啊，我
4: 别啊了，准备一下，一会儿跟我去提审钱建兴。
3: 不是还去啊，姐？我这是长工啊，我。
5: 当初这个723案件并没有彻底查清。上级领导者一直没有归案，公安虽然怀疑过尹汇泉，但没有切实证据。那么既然新的证据又指向了汇泉公司，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这个审查越要慎重，涉及民营企业这一块不能办出负面影响。
6: 郭姐，我高度怀疑这个人就算不是尹汇泉本人，但跟汇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5: 那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呢？怎么引

0: 竟是尹慧泉还是其他什么别的人，只有等我们查清楚慧泉的事儿才能知道。嗯，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同意你们继续调查，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我们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但是也不能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嗯，就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 那个雇佣边秋秋的人，一定是七二三案件的知情人，不管他是不是前田心犯罪团伙的成员，那么他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做这样的事情，就很耐人寻味了。
1: 知道了。
0: 啊，对了，还有那个张小北是什么情况？ 他现在的状况已经好多了，他已经知道对方现在还是把他当做报复对象，所以他也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
1: 也没有受到网络暴力的影响，好多了。他是没有受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让网络暴力伤害更多的人。这次的事情非常恶劣，以后绝不能再发生。嗯。
0: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很久没做这个普法直播了？
1: 哦，因为最近的事实在太多了，没能顾得过来。
0: 哎呀，这个得捡起来啊，得继续坚持下去。就今天吧。
1: 题目咱们就定成：打击网络造谣，刻不容缓。好的，郭建，我记下来。正在收看直播的同学们，你们好。相信大家收看直播应该也都知道，社会新闻都是网络谣言的重灾区。每次只要一旦出现社会性新闻，那便会产生相应的谣言。 当然也会产生相应的受害者，这些去炮制谣言的人，他们的核心却离不开几点：激化社会矛盾，并且影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以及伤害他们希望能够伤害到的对象。最近网络上传的沸沸扬扬的一起谣言，跟我的一位学姐有关。我的这位学姐，她家境贫寒，母亲早逝。 他自己在境外的犯罪集团内部执行着随时都有面临生命危险的任务，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这些网络造谣者，却将这些谣言都架在英雄烈士的头上，对他们横加污蔑。这些谣言对他的亲朋好友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当然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他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六千
5: 分
4: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盘活资源开共享良方，破解商圈、商业街、学校停车难；
1: 市领导调研重点企业，鼓励企业立足晋江，布局全球；
0: 晋江建立从生育到托育相衔接综合保障服务体系。
1: 今年秋季，全市普通高中招收19100人。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商圈、学校、商业街停车难、出行堵，这让居住在该区域的市民颇为头疼，该如何破局呢？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一系列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的创新举措落地，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
3: 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南片区的晋江山姆会员店门口，每逢节假日，排队进场的车辆绵延数百米，一出车辆占道停放，周边交通几近瘫痪。晋江一中池店学校一到夜间放学时段，车辆挤占周边道路，
4: 学生也在这个车流中呢穿行，那埋下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呢比较多。那么学生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不但这个交通隐患比较大，而且通行效率也十分的低下。
3: 在池店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目光投向一路之隔的池店南片区公交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前头公园配套停车场。
4: 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措施共享的这个模式。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公交站枢纽站内的这个253个小型车位呢，免费向我们的家长开放。那与此同时呢，学校打通了与公交枢纽的这个连通通道，增设了这个西大门的出入口，引导学生就近步行这个离开这个校园。
3: 此项举措大大降低了学生在校园周边路段穿行的交通隐患，同时也提高了通行效率。陈代镇吴越广场商圈人流车流量大，但由此带来的人车混行、车辆无序停放等问题，
5: 精准补习配套短板，增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大巴专用位，并新花设1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各类车辆各行其道、各归其位。
3: 通过推出系列组合拳，陈代吴越广场商圈的停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6: 开车过来，那停在路面的话，那旁边就是超市。去超市买东西什么也给比较便利，那像有时候天气比较热，我骑电动车的话，他们这边的话也新建了一些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便利一点。
3: 位于陵园街道的新兴路汇集了安踏、361度、特步等20多家知名品牌的工厂店，是晋江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新地标。此前节假日，市民办事购物却一位难求。
7: 协调盘活周边园区闲置资源，推动并创停车场170个停车位，宏达物流园区230个停车位。我们盘活了这些停车资源后，片区停车供给大幅扩充。
3: 将闲置公共资源唤醒，让有限的车位在不同时段物尽其用，有效缓解商圈、校园、商业街三大场景的停车难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一系列举措不仅疏解了交通拥堵，消除了安全隐患，更以精细化治理擦亮便民惠民底色。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交通治理，摸排盘活辖区闲置停车资源，优化措施共享机制，常态化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让市民出行体验更顺畅、更安心，在点滴变化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17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调研晋江重点企业，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布局、技术创新等情况，鼓励企业专注产品创新，立足晋江，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全力以赴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8: 王晓阳一行首先来到英书宝中国有限公司，作为香港上市企业书宝国际集团旗下品牌，英书宝专注婴童及女性护理、成人护理、宠物卫生护理。

0: 护理等领域。旗下产品畅销全球多个国家，拥有47项专利，获欧盟 CE、美国 FDA 等多项国际认证。在泉州汉图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王小阳听取企业负责人介绍产品研发和全球市场布局情况。汉图专注时尚轻户外品牌定位，以单品牌全品类多渠道的战略，目前产品现已进入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在泉州森地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王小阳详细了解森地克作为中国自行车骑行鞋行业标准第一起草单位，构建了完整的产业体系，在海外多地布局销售公司及生产基地等情况。调研中，王小阳强调，面对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企业要更专注主业，深耕细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王小阳鼓励企业要借力进品出海政策，立足晋江，放眼全球，巩固传统优势市场，抢抓新兴市场机遇，在国内市场依托超级晋江选品中心等平台挖掘消费新场景。王小阳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企业在人才引入、总部建设、市场拓展、巩固提升晋江制造全球竞争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全方位助力企业扬帆出海，冒通全球。市领导吴靖宇参加调研活动。
1: 16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城市绿化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0: 视察组一行实地走访了体育公园、龙湖家天下77附属绿地、池店南片区建设项目及紫帽山景区等重点区域，现场查看绿化现状与景观风貌，详细了解各节点的规划设计、植被配置和养护管理情况。视察组强调，城市绿化是提升人居环境、彰显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强化协作。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等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针对各检查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绿化升级方案，在树种选择、景观层次、生态功能及后期管护等方面精准施策，确保绿化提升工作既有颜值又有质感，切实打造群众可感可及的绿色共享空间。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王野夫、李德明参加视察。
2: 16号下午，晋江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带队赴龙湖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0: 检查组一行前往侨兴路杨溪中学至制造大道连接处及福建兰斯贝尔卫生用品股份公司开展实地督导。针对督导中发现的薄弱环节，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指导意见，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厉行厉改，闭环消耗。市领导要求要筑牢道路交通防线，紧盯辖区重要路段和隐患交汇处，加大排查整治力度，不断完善交通标识与防护设施，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要深化工贸企业隐患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车间作业流程，加强一线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坚决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统筹协调联动，属地镇街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以高标准严要求守牢安全生产基本盘。
1: 16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组工业务培训班在晋江市委党校开班。
0: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出席开班式，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讲授专题党课。专题党课以牢固树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理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15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市领导以基层一线案例为切入点，用生动的语言与深刻的视角精准解答为什么抓党建、党建抓什么、怎么抓党建三大关键问题，同时立足全市组织工作实际，开展体系化理论阐释与实操化案例剖析，为全体参选干部理清了党建工作思路，明确了工作发力方向。本次培训为期3天，采取专题授课、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聚焦基层党建、干部队伍建设、人才工作等组工核心业务开展教学，旨在夯实组工干部业务基础，提升履职抓落实能力，全面助推晋江组织工作提质增效，为晋江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2: 日前，福建省慈善总会一行来晋江调研，深入了解晋江慈善事业发展成效。
0: 调研组先后走访了晋江经验馆和晋江慈善馆，认真观看馆内陈列的慈善历程、典型案例、成果数据等内容，对晋江慈善多年来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工作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调研组认为，晋江慈善工作有特色、有亮点、有实效，特别是党政引导、乡贤主导、各方配合、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为全省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基层经验。希望晋江继续发挥优势，进一步创新慈善载体，拓宽帮扶领域，不断提升慈善工作的覆盖面和精准度，更好地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为提高群众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普及和认知，16号上午，晋江市卫健局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开展以“保母婴安康、护托育无忧”为主题的“母婴安康保障暨托育服务进医院”宣传活动。
1: 活动联合保险公司和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在蒋丽丽门诊大厅2楼开展“孕妈微课堂”政策宣讲。重点向前来医院孕检的准宝爸宝妈讲解晋江市生育关怀、母婴健康关爱保险福利。据介绍，该保险由政府买单，人保寿险泉州中心支公司承保，包含孕产妇和新生儿身故、伤残、住院以及女性特定疾病、幼儿先天性疾病等众多保障内容。这是我市政府指导、卫健推动、各医疗卫生单位全力配合落地的一项民生保障项目。
2: 为这些孕妈和新生儿都提供了一些生前和生后的一些保障。在我们的新生儿里面，最常见的一些先天性啊，或者是我们出生完后的一个残缺，这些等等的一些保障都在我们这个保险的责任里面。那经历了这几年的一个运作，那我们也更想让广大的市民更多的人是知晓这些保险是免费的，给到全员，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些孕妈和我们的新生儿。
1: 现场，市卫健局还联合太平洋保险和托育机构代表，在儿科区向家长宣传“全享托普惠托育服务”项目。该项目同样为政府买单，为全市托育机构购买入托婴幼儿基本保险、食品卫生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等相关商业保险，进一步降低托育机构运营风险。目前，全市86家普惠托育机构向市民发放入托消费补贴券，进一步减轻幼儿家庭入托负担。这是我市对母婴生育关怀的进一步延伸。
3: 政府为我们教职工咯，还有婴幼儿买了这一层保障，让我们感觉婴幼儿的入托有保障，我们老师身心健康有保障，这让我们非常的暖心。
4: 晋江政府呢又在推全享托的这个托育政策补贴，给我们也减轻了经济压力，所以会更愿意入托。
1: 据了解，我市紧扣国家优化生育的民生关怀，结合本市实际需求，初步建立了从生育到托育相衔接的综合保障服务体系。下一步，卫健部门还将继续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政策宣传活动，让广大市民充分了解并享受到这一份独有的城市温暖。
5: 15号下午，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系列活动走进晋江龙泉书院，开启一场以深耕泉州文脉、共探文创 IP 破圈之路为主题，探寻文创发展道路的深入对话。
6: 活动邀请三喜艺文化创意主理人郑山红、泉州七步联主理人吴小丽作为对话嘉宾，畅聊艺术工作者如何扎根泉州，怎样活化利用闽南文化打造特色文创 IP，让文旅产品与潮流接轨，进而向世界传递泉州晋江的独特城市精神。两人各抒己见，侃侃而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很好地解读了在非遗底蕴深厚的泉州一切皆可艺术的创作理念。该活动同时在网络平台同步直播。据了解，郑山红专注文旅加艺术在地化创作，深耕闽南非遗、古城民俗、海丝文化的装置艺术表达，是泉州本土知名装置艺术创作者。吴小丽则专注于泉州民间神奇文化潮流化、市场化转化，其创作的赛博关公、妈祖等 Q 版 IP 产品受到年轻人热捧。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晋江龙泉书院专场活动由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泉州晚报社、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活动依托龙泉书院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了沉浸式的城市文化对话场景，展现了文旅加在地文化的全新探索。
0: 16号下午，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宝龙广场举行，帮助家长全面了解本年度招生新规、新投用学校等热点问题，为适龄学子入学答疑解惑。
1: 咨询会在市区主会场宝龙广场以及池店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晋新社区三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初幼教科、职社科、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 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现场摆摊设点，为到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记者了解到，金秋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至19100名，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供给率超过75%，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晋江一中、仰正、暨研3所分校区高中部将于今年9月同步招生，每校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此外，晋江一级达标高中增至14所，包含晋江一中及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开发区校区、暨研中学及新塘校区、侨生中学、南侨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慈灶中学、紫峰中学。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纳入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学生优质高中就读选择更加丰富。
5: 日前，记者从西园街道了解到，投资3500多万元的西园街道与投社区文体活动中心项目正加快收尾施工，项目预计2026年7月完工。
1: 在西园街道与投社区文体活动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施工外架已全部拆除，建筑外观整体亮相，工人们正分工协作，全力推进室内瓷砖铺贴、水电施工等收尾工作，全力冲刺工程竣工。
7: 目前我们室内装修已经接近完工，室外将进行玻璃幕墙的安装和景观道路施工，整个项目现在进入一个收尾阶段，预计今年7月份项目完工。
1: 据了解，西园街道与投社区文体活动中心项目由社区集体投资建设，总投资3500多万元，总建筑面积9000多平方米，共12层。项目建成后，将为西园与投社区及周边居民提供一个集文化、体育、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活动场所，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愿献王冠，奉诏纳降。
1: 他是死在哪儿？念父归。
2: 这你不知道了吧，美人？这是前朝留的受降习俗，北盘战败，就得郑重地向领军折念投降书，载入史册。
1: 死了那么多人，一场胜利，却让百姓这么开怀。
2: 理论时期，这样的胜利，不知道能使多少生民免受涂炭。 所以，即使不知道下一场大战什么时候来，能暂且活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幸事了。

0: 这是何物？陛下，这个是左贤王的王冠。
1: 圣上，圣上。

0: 我们将紧急所有侍卫随顾去京西大营。
1: 殿下，
0: 吾以前不想皇兄归国，可与他和你国叔联安抗敌以来，这熄了执政帝之心。如今皇兄突崩，国不可一日无君，朝臣必将屹立先帝，张松执掌老狐狸一心把持朝政，不会让国情一继位，多半会给吾安上一个谋害先帝的罪名，所以吾只能受冷军中兵力，否则百口莫辩。
2: 张松，丹药王，你身为监国，竟然犯上作乱，谋害先帝，罪在不赦。本相既受先帝所托辅政，定不容你这等乱逆之臣存于世上。上。
3: 要不然，还是先留他一命吧。毕竟皇后娘娘还没有生产。
2: 皇后已经五月，今晚新生男婴就会安排好，明日上朝，百官们会先闻圣上驾崩，再知皇后产子的消息。等皇后日后再生产，若为男替换过来便好；若为女，便先养着。我再从宗室中找男婴替换，这样的话，也算没有混淆皇家血脉啊。 可别怪老夫狠心，每次皇位更迭，不死几个皇子大臣。这几个月，丹阳王和我在政事上没少争执。你以为他即位登基之后能饶得了我呀？

0: 皇后娘娘，明王殿下，
1: 叫你的人住手！圣上崩逝这种大事，还轮不到你一介臣子做主。
0: 恕臣不能从命。皇后娘娘，现在可不是心软的时候。
1: 本宫也这么觉得。
2: 相国，
0: 燕妮公，小五。
1: 张相的其余几位夫人和公子也在宫中做客。

0: 主持大局的，圣上崩逝，你们一个亲王，一个首辅，不思哀悼，却急着兵戎相向，是嫌我大吴还不够乱吗？赶紧拿两套素服给他们换上。是。
1: 你舅舅永平侯也在本宫手里。娘娘，您究竟想做什么？还请直言。
0: 你们争来争去，不就是为了圣上身后的皇位吗？既然如此，本宫这个皇后便带先帝召百官入朝，让你们当面争个清楚明白。 赶紧回宫。

0: 列位成功，本宫今日急召你们入宫，只为一事。圣上在安国大破北盘，守住了河县，自己却不幸，伤于北盘刺客之手，4日之前已崩逝了。圣上不是。
1: 此等大事，本宫自不敢戏言。张相、丹阳王皆可为证。
2: 请娘娘节哀。
0: 众卿平身。本宫虽然伤心欲绝。
2: 但不可以一己之痛，误了家国大事。当今国之大事，莫过于北盘人入侵中原。是以本宫有一言向荀丹阳王及张相，今后之战事，当如何处置？北盘左贤王虽死，但狼主必然不会善罢甘休，攻势只会更加猛烈。若河县破了，乌安两国都少不了一场浩劫，所以故以为。
3: 我朝应立即再次发兵增援河县，方能不负圣上血战沙场之壮烈。臣以为山林土崩，我大吴英池守势为佳，北盘人虽来势汹汹，但下一步多半会向着更依恭的安国郡州归德元而去。我大吴英借机保存实力，以谋后路，才是长久之计。
2: 一派胡言。
3: 我故意大安刚刚定下共同抗敌的盟约，怎能背信弃义？两国之间从来就只有利益，没有道义。如果安国人信守承诺，那为何在我们交了赎金之后，还依然将圣上及李王殿下软禁于安国大数日之久呢？
2: 是李成公主。若盟约能被随意更改弃置，你让刚刚成为庆国公夫人的阿莹在安国如何自处？ 你有凭什么认为北盘只会对安国下手，而不会觊觎我大吴？张相，北盘人上次入侵，铁蹄可是踏遍了安吴19州。臣只知道，打仗是需要军资的。天门关一役所花的军费，再加上赢回圣上的10万两黄金，国库已然是失去9空。若再发兵，户部根本支撑不住。
0: 你们的想法。 本宫都已明白了，国事即家事，圣上既已经不在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是以本宫有意推举丹阳王即位，
3: 娘娘不可。 圣上突遭刺杀，疑点重重。
0: 本宫不是没有怀疑过圣上崩逝有丹阳王的手笔，可本宫知道，朝廷派去河县增援圣上的5000军士之中，带头的将军正是丹阳王的亲信。若是丹阳王想对圣上做些什么。

0: 何苦等到北盘左先王献刀之时才动手呢？乱军之中，难道没有更好的时机？ 太祖一训，北盘人铁蹄弯刀之下，无分男女老幼，俊士屈死亡魂。张相，圣上为了抵御北盘人，才于国门之外血战而死。李成公主也是为了践行两国盟约，才嫁与安国庆国公。你可知道，诸如臣死，
1: 臣是臣。
0: 臣不敢。说实话，这天下没有谁比本宫更不想让丹阳王即位了。可本宫更知道，北盘大敌当前，唇亡齿寒，不进则退。列位臣工，莫忘先祖遗训，国赖长君。
2: 娘娘深明大义。
0: 臣等敬服。丹阳王，可否在宗庙之前盟誓，必善待我们母子，不杀不求，保我们一世平安；必重用张相等旧臣，一如既往不念丝毫旧怨；必去北盘。
3: 复我中原之安宁，孤愿以血应誓。即位后，孤即刻亲征，不破北叛，一世不会无端。这期间，所有国事尽付皇后、张相。
0: 张相，陛下如何？

0: 臣立愿与朱宗室追随皇嫂，恭请丹阳王兄正位。如今军情紧急，然理不可废。正因为皇嫂深明大义，所以大行皇帝身后之事更需备其哀辱。臣立不才，愿暂领宗正之职，经办国丧事宜。在此期间，皇兄可以赐新帝身份，调兵遣将。
1: 臣等复议。
2: 准，
0: 如此，烦请皇兄移驾宗庙，行庙告之矣。

0: 我也不知道方才的选择对不对。不过，既然玉姨说这孩子九成为女，那本宫就只能拿她和大胡的未来赌上一回。希望心帝能够看在本宫拥立之功的份上，放过我们母女。娘娘英明果决。
1: 若圣上在天之灵有知，娘娘，
0: 血，刚才在朝堂上就觉得有些不对。

0: 圣上真是堂弟情深呐！
1: 是啊，论政务也不差。大侠，事已至此，您便看开些吧。反正圣上已经对天盟誓过，您以后依然是一言九鼎。

0: 传太医，太医呢？传太医，太医呢？传太医，太医，快！没有伤到头颈，性命暂时无碍，但恐重击震到肺腑，快快送去诊治！快快送往丹阳王府！
1: 不行，
0: 要不是皇嫂和姑姬是赶到，早上在二哥府前，你就想杀了他。刚才在朝堂上，你还一直反对他即位，姑不能把红军交给你，送到姑的府上，我要亲自召开二哥。
1: 等等。
2: 丞相，
3: 圣上生死不明，您恐有挂天之嫌呢，
2: 还愣着做什么？
1: 快快快！

0: 禀禀皇殿下，有劳诸位在外守候，皇兄的状况总算是稳住了，但人还没醒。皇嫂如何了？啊，
1: 4个时辰之前就进了产房，可是到现在也没有消息。御医说呀，是难产，臣等想进去，但羽林军说奉了皇后懿旨。
2: 不让臣等进宫啊！是啊，过来。好，殿下，放肆！皇嫂在宫内待遇，孤身为宗正令，自有监督坐镇之责。
3: 怎么？难道大吴的江山不信阳了吗？
2: 殿下，请。
3: 还请诸位稍候。
0: 一有消息，宫马上派内侍前来通传。
4: 有劳殿下。
2: 你们怎么回事？还不赶紧给诸位大人准备些座椅水石？
0: 是，快去准备。
5: 是。
6: 禀王殿下来了就有主心骨了。
0: 还好有英王殿下坐镇大局啊。只是从先帝到圣上到皇后接连出事，难道是？
7: 天佑亡我大吴了吗？做的不错，不愧是骨髓县的郭大手下。日后郭不会亏待你们的。
8: 多谢。
7: 娘娘，再努把力啊！再努力，使劲儿，使劲儿。 娘，脚先出来了。娘娘，坚持一下，是道声。娘娘，坚持住啊！娘娘，马上就好。娘娘睡梦了。皇后娘娘，你一定要坚持住啊！救出啊！救出！娘娘，马上就好。
2: 臣弟只有身之，您喝一口。臣弟自有身子不太好，这东西总是时常带着。娘娘，您快喝一口。确保皇嫂生不了。是。皇嫂，你一定要坚持住啊！臣弟就在外面。
7: 丹药王兄已是不成了，大吴的江山就看皇嫂了。殿下，娘娘现在刚刚醒转，怕是回光返照，想请殿下入内，恐有医嘱吩咐。殿下，殿下快请吧。
2: 皇嫂。

0: 身为公主，刚出生就……皇嫂，
1: 哭什么？是我命不好。心妍，妍姐姐快不行了，你过来，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说。你们都退下吧。

0: 何必明知故问呢？为什么这些年我们自刎待你不薄？
1: 不薄？可姑根本就不稀罕你们的施舍。论出身，我母妃身份最显；论才干，我强于我两位皇兄10倍。 可就因为我8岁那年一时好心，想救看龙舟落水的你，一世落下残疾，一辈子与皇位无缘。你明明欠我一条命，可为什么宁愿推举出身卑微的丹阳王爷，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你们现在活该这样，报应，全都是报应。
0: 想不到吧？姑嫂在阳阴初发之时就开始布局了。是姑发现前朝暗子深恨大可，是姑告诉她不能再让那个令大武蒙羞的昏君重回无都。可惜呀，不知道前朝半路上出了什么岔子，没能让他死在河县，倒让他多活了快一个月。不过，在援军里安插各班人。 把火药递给一心想报仇的左贤王，也不是什么难事。

0: 我这么做，对得起大吴，对得起天下的百姓吗？
1: 明明是大吴对不起我，我才不管那么多，我只想做大吴国君。只要你们通通都死了，百官就只剩下拥立我这一条路。你没看见他们刚才对我多么感恩戴德吗？ 这么多年无能闲我，没有人会怀疑我的，
2: 是吗？

宁王的自白，诸位都听清了吧？顾自诩英明，没想到在玉座下正盘着一条毒蛇。二哥，别吓我，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我只是太想和你们一样尝尝权势是什么滋味了。我才22岁，我还没活够啊！

0: 不要你们吴国人向来啰嗦，说不定又要走什么宗正府大理寺。不如我这个外人，来替你们做这个恶人。即当英王突发旧疾，暴亡于宫中。
1: 不是英王谋逆，被本宫亲手所诛。
2: 他害了先帝，还差点害了本宫和孩子的性命。你想给他留最后一丝脸面，可是本宫偏偏要将他碎尸万段，方可解我心头之恨。陛下，先帝去世，曾交臣以遗令。 朕功无德，有愧大吾。皇帝阳行健，阴谋锐断，必能克成大吾。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唯愿上下齐心，戮力抗敌，方不负朕托付天下之谊。钦此。
3: 圣上的亲笔呀，你看看这画押，这还有字印。

0: 皇后娘娘慧眼如痴，岂知先帝之深意。臣愿供奉先帝遗命，誓死效忠先帝，圣公万安。
1: 圣上。

0: 平身。
1: 谢陛下。
0: 朕此番九死一生，便更知敬畏民意。

0: 至于封安之仪，尽属托付于皇后。或也可请皇兄暂居病宫。若朕此番一去不返，两次葬仪并为一次，也可为我大吴省些军费。如若朕有不测，皇位交与何人，全凭皇后一人决断。
1: 圣上不可作此，不祥之欲啊！
0: 张相不必多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出征之前交代清楚这些事情，乃朕的职责所在。此外，宁卿此番护送先帝一令在先，破除英王谋逆在后，于国有大功。着，敬宁远州为靖远侯，人如一，为宁国夫人。
2: 谢主隆恩，但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如意所为，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并非附着在臣妾的身份之下。不错，我和远州日夜兼程赶来，并不是图什么封赏，只是想作为一个普通百姓阻止一个阴谋，为中原安宁尽一份力量。陛下，我们自河县出发时。 北潘郎主已经另立了新的左贤王，并令其继续攻打中原。因沙西王战死，沙中部半路反叛，大安庆国公李同光损兵折将，三日前才刚赶到河县与众会合，河县百姓也死伤过千。是以，人如意恳请陛下尽快发兵，援河县于水火。
0: 臣请放心，吴安前有兄弟之盟，后有联姻之意，待朕亲率大军联安抗敌。这期间，国之政事就尽属托付给皇后和长相了。
1: 是。 圣上亲望炎帝，功在两国，盼圣上能早日除中原万姓之灾，免黎民涂炭之苦。臣誓死相随。
3: 臣等誓死相随。臣脚程比较快，就先行出发，与河县将士尽快会合。此外。
0: 我还想带一些六大堂的旧部一同前往。
3: 长相，兵贵神速，有劳宁卿持此兵符，尽快赶至河县，调动援兵增援安国。谢陛下，
0: 并请转告大安庆国公，5日之内。 朕当亲率20000大军驰援。
3: 遵旨。

一寻千金的解药。虽然我觉得你多半可能是不需要它了。有，总比没有好。不过相国，之前你委托下官做的事儿，下官没能做到。

0: 还请见谅。哎，老夫这条命都是你从英王那救来的，说这些干什么？不过，我只是想知道一件事情：先帝那封遗令是真的吗？
1: 确真无伪。

我有两道遗令，一道传位给丹药王，一道传位给我那位还没有出生的皇子。给谁？你来决定。

元禄、孙老、钱昭，还有先帝，都是为了抗击北叛而死，包括杨洋，也是为了两国的抗敌大业，才主动许下李同光。

袁禄、孙老、钱昭，还有先帝，都是为了抗击北叛而死，包括杨洋，也是为了两国的抗敌大业，才主动许下李同光。

传那道遗令，是我回无都之后，知晓了相国和丹阳王在朝堂的那场纷争，才最终下的决断。

老夫半生为了权柄，汲汲奔走，却没想到输在最后一刻。算了，说正事吧。你虽然只掌六道堂，但却未必指挥得动沿路那些可增援的军将吧？ 让我给你好好的讲讲他们。好，来。

0: 娘娘，刚才谢谢你。不必客气。就算你不是皇后，只是一个普通的有孕女子，我也会帮你的。
1: 我一直有个疑问：你和宁远州是如何猜出殷王的阴谋的？
0: 我出生朱一卫，他来自六道堂，我们判断事情都有同一个原则。 如果一件事情太过扑朔迷离，那就看最后谁得意，谁就有可能是幕后主使。我们到吴国时，正听说丹阳王，啊，不，是新帝，在宗庙受伤之时，刚巧我们在安国宗庙也亲历了一场阴谋，就知道这当中必有蹊跷。原来是行家。
1: 难怪对付英王如此得心应手。你不害怕？我这一生虽然从未出过吴都，可幼时也做过自己变成女侠士的梦想。方才见你杀伐果断，我只会羡慕。毕竟，无论我曾经拥有，或者即将拥有多少权柄，那都是依附在我为人妻。 或为人母的身份上，而你不同。正如宁远舟所言，你的光芒不需要依附他而存在。
0: 多谢缪子。难怪阿莹常说，皇嫂对她最好。
1: 你不愿意接受圣上的封赏，那你可愿做我的朋友？ 这是大吴皇后的象征，你拿着它，以后你在军中。

0: 你虽富有天下，可但凡女子生产，都如同过鬼门关。所以，我想以此香，祝你之后平安顺产。
1: 谢谢，这便是最好的礼物了。宁远舟来了，他那副样子好像怕我会对你如何一样。
0: 珍重。

0: 你怎么跟皇后变得那么好啊？我看你们又笑又败的。他与我讲了好多你与裴女官的往事，还问我是怎么跟你好上的。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不是，我是说那个，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说我想要个孩子，所以就给你下了药。
1: 不是你怎么什么都说啊？ 你又逗我，我也不是不能说，但是你得说事实。这药不是你下的，那明明是阿莹下的。
0: 你确定娘娘知道这真相会更放心？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您进宫的时候，大伙都在收拾家伙事儿，只等一声令下，就跟你一同打北盘去。好，那叫弟兄们在城外等着，咱们即刻出发。是。
1: 本来还想着带你回一趟宁家老宅的，
2: 没关系，反正上一回也见了你们宁氏先祖和你义父啊。

1: 是，也对。等打完了仗，我们就一起回来。而且打仗这事儿，我有经验，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0: 你有什么经验啊？切，
1: 我有做火头军的经验。
0: 长本事了是吧？
1: 本事一直有，不是，我说的是真的。

0: 八月底，大安庆国公溃于河县，突围未果。朱一位前左使任如意，携吴靖远侯宁远州，率吴军前锋2000驰援河县。
1: 师傅，元军啊，南山城中，那边还有援军。同日，
0: 新任沙西王出越，领安国1000沙西军来援。
2: 今左贤王攻城失利后，北叛狼主御驾亲征，扬言将不惜一切代价攻破河县。
1: 准备出牌。
0: 吴永佑7年正月初一，邓辉率朱一卫1500余人抵达战场，在庆国公李同光的指挥下，安吴两军联手。

0: 这几天，我们和北盘在城外来来回回站了不下4-5次，金人虽然又一次侥幸得胜，但是北盘仅仅才退了30里。按照他们的习惯，2天之后就会再发动一次攻击。
1: 放心吧，两人之后就算北盘人卷土重来，到时候我们圣上带着大部队就来了，足足20000人，个个兵强马壮，不仅能守住河县，还能一举把北盘人赶出天门关。
2: 没错，而且我还又带了2000人过来。阿莹，如懿姐，
3: 不是让你好好待在安都吗？你跑来这里干什么？你又从哪里带来了2000人？
2: 只许你奋战在前，我就只能安于宅院吗？河县若守不住，北盘过了豫州，安都便无险可守。我可不想一嫁给你就当了亡国之人。 与其待在国公府里什么都做不了，倒不如召集驻守在安都的羽林军，押运百姓们凑来的军粮和武器，上这来帮帮忙。怎么，你自己没本事接连吃了败仗，现在还好意思来教训我？
4: 杨莹，
5: 本夫人在此，你要不要叫得再大声点？
4: 多少给他留点脸面！你刚才瞧见了吗？这批乌子里啊，有好几只肥羊呢，咱们终于能喝上一碗滚烫滚烫的羊汤了。
6: 是啊，这得亏国公夫人体恤我们。哎，我听说呀，这国公夫人是宁侯爷的妹妹，宁夫人的徒弟。要我说呀，还是这两口子有本事，有他们帮帮首长，咱们肯定能活到圆明道来。
4: 谢谢。
7: 今日咱们打了胜仗，我们国公夫人又给我们带来不少军粮，大家敞开了吃。
8: 好，好，
7: 等打跑了北盘人，我请哥几个吃水盆羊肉。
8: 好，好，好。
7: 城里有了军需和粮草，军心果然安定多了。走。

0: 你刚才没跟大家说实话吧？你们圣上的援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别骗我！
1: 果然什么都瞒不了你。两万人行军本来脚程就慢，他们路上还碰到了楚国人的伏击。楚国？不过不用太担心，我刚收到消息。
0: 楚国有起，不敌而退。现在圣上他们应该快到许昌了。谢谢你，
1: 帮九儿稳定军心。只是顺手而已。这往大了说，是在稳定军心；往小了说呢？ 这是我应尽的职责。更何况，阿莹能主动陪她来和县，说明他们两个相处的还不错。这不过呢，我跟阿莹情同兄妹，她现在嫁给了李同光，李同光的辈分就突然高了一辈。这么看来，我以后不能随便出手教训她了。

0: 张口就来。
1: 我可没说你漂亮，我说你看这雪下的多漂亮啊。
0: 你第一次看雪啊？
1: 看雪虽然不是第一次，但是是第一次跟你一块看雪。
0: 好，那我陪你一起看雪。
1: 那还不靠过来？
0: 谁规定的？
1: 什么谁规定的？看雪时不都是女子靠在男子肩膀上吗？
0: 为什么不能是男子靠在女子肩膀？你敢不从？
1: 我当然不从，我可是男人。我怎么可能不听娘子的话呢？

0: 怎么不让他进去睡啊？
1: 来来来，这个，谢谢。
0: 他不肯，说要和将士们共甘苦。

0: 其实这些日子你也很辛苦，对不对？打仗的事交给我们来操心，你看好城里就好。对了，你跟秀儿相处得如何？要说实话，
1: 挺好的。真正的相敬如宾，就是客客气气的那种。你别担心了，只要这回能活下，哪怕是为了安吴两国的盟邦之约能够长久，我也会好好跟他相处的。只是我这心底还一直念着原路。今天远州哥哥把原路的平安扣给了我，我会把他和原路送给我的雷火弹放在一起。前几天看到恶鬼刀的道主，我想起了他。今天我看到他跟我提过的火鸡里，我又想起了他。就算以后我头发白了，牙齿掉了，但孙子孙女们他们正在吃糖玩的时候，我肯定还会想起他。
0: 我也会想起他。
1: 我以前哭什么呀？你说我几个月之前还在为了郑青云死去活来的，现在我已经成了李同光的夫人，可是心里头却一直还念着原路，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0: 谁说的？只要问心无愧，女人这一辈子，不管是只爱一个人，还是爱过很多人，都同样值得尊重。
1: 哎呀，那远州哥哥可就危险了。你说要是再过个几年，突然冒出一个比他更好看、更贴心的男人怎么办呀？

0: 阿莹啊，长本事了啊！不是不是，敢说你远受哥哥的坏？
1: 没有没有，
0: 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长大了我就不敢打你，我就不敢。
1: 我瞎说的。
0: 不许移情别恋。
1: 有人对自己没信心啊？
0: 那你就看在我们未来孩子的份上。

0: 刚才我故意多阿影，就是希望她开心一点。毕竟这些天她经历的也够多的了。那边有火，要不我给你烤点肉吃。你还没尝过我的手艺吧？你也知道，我以前是火头军。
1: 再等一下，马上就好了。你之前说过，你每次执行任务之前，都会偷偷害怕。这回呢？
0: 这回我一点都不怕，因为有你在我身边。更何况。
2: 还有孙郎、前兆、袁露，他们都变成了星星，一直陪着我们呢。大白天的，哪有星星？我倒觉得，人不会变成星星。世间或许也并没有什么六道轮回。人死如灯灭，不会有来生。 可正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所以我们更明白生命的可贵。别看我刚才在安慰阿姨，但其实这回我也害怕。我怕，万一何仙守不住，我死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
0: 不会的，我保证。你的保证从来都不作数，老早就信誓旦旦的说要给我一个孩子，结果转眼就毁约。成亲都那么久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兑现。我算听明白了，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看来你这个小妖精，只是馋我的身。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不间断，零点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盘活资源开共享良方，破解商圈、商业街、学校停车难；
1: 市领导调研重点企业，鼓励企业立足晋江，布局全球；
0: 晋江建立从生育到托育相衔接综合保障服务体系。
1: 今年秋季，全市普通高中招收19100人。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0: 商圈、学校、商业街，停车难，出行堵，这让居住在该区域的市民颇为头疼，该如何破局呢？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一系列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的创新举措落地，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
1: 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南片区的晋江山姆会员店门口，每逢节假日，排队进场的车辆绵延数百米，一出车辆占道停放，周边交通几近瘫痪。晋江一中池店学校一到夜间放学时段，车辆挤占周边道路，
2: 学生也在这个车流中呢穿行，那埋下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呢比较多，那么学生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不但这个交通隐患比较大，而且通行效率也十分的低下。
1: 在池店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目光投向一路之隔的池店南片区公交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前头公园配套停车场。
2: 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措施共享的这个模式。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公交站枢纽站内的这个253个小型车位呢，免费向我们的家长开放。那与此同时呢，学校打通了与公交枢纽的这个连通通道，增设了这个西大门的出入口，引导学生就近步行这个离开这个校园。
1: 此项举措大大降低了学生在校园周边路段穿行的交通隐患，同时也提高了通行效率。陈代镇吴越广场商圈人流车流量大，但由此带来的人车混行、车辆无序停放等问题。
3: 精准补习配套短板，增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大巴专用位，并新花设1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各类车辆各行其道、各归其位。
1: 通过推出系列组合拳，陈代吴越广场商圈的停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4: 开车过来，那停在路面的话，那旁边就是超市，去超市买东西什么也给比较便利。那像有时候天气比较热，我骑电动车的话，他们这边的话也新建了一些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便利一点。
1: 位于陵园街道的新兴路汇集了安踏、361度、特步等20多家知名品牌的工厂店，是晋江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新地标。此前节假日，市民办事购物却一味难求。
5: 协调盘活周边园区闲置资源，推动并创停车场170个停车位，宏达物流园区230个停车位。我们盘活了这些停车资源后，片区停车供给大幅扩充。
1: 将闲置公共资源唤醒，让有限的车位在不同时段物尽其用，有效缓解商圈、校园、商业街三大场景的停车难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一系列举措不仅疏解了交通拥堵，消除了安全隐患，更以精细化治理擦亮便民惠民底色。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交通治理，摸排盘活辖区闲置停车资源，优化措施共享机制，常态化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让市民出行体验更顺畅、更安心，在点滴变化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6: 17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调研晋江重点企业，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布局、技术创新等情况，鼓励企业专注产品创新，立足晋江，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全力以赴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7: 王晓阳一行首先来到英书宝中国有限公司，作为香港上市企业书宝国际集团旗下品牌，英书宝专注婴童及女性护理、成人护理、宠物卫生护理等领域，旗下产品畅销全球多个国家，拥有47项专利，获欧盟 CE、美国 FDA 等多项国际认证。在泉州汉图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王晓阳听取企业负责人介绍产品研发和全球市场布局情况。汉图专注时尚轻户外品牌定位，以单品牌、全品类、多渠道的战略，目前产品现已进入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在泉州森地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王晓阳详细了解森地克作为中国自行车、骑行鞋行业标准第一起草单位，构建了完整的产业体系，在海外多地布局销售公司及生产基地等情况。 调研中，王小阳强调，面对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企业要更专注主业，深耕细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王小阳鼓励企业要借力进品出海政策，立足晋江，放眼全球，巩固传统优势市场，抢抓新兴市场机遇。在国内市场，依托超级晋江选品中心等平台，挖掘消费新场景。王小阳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企业在人才引育、总部建设、市场拓展、巩固提升晋江制造全球竞争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全方位助力企业扬帆出海，冒通全球。市领导吴敬宇参加调研活动。
0: 16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城市绿化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7: 视察组一行实地走访了体育公园、龙湖家天下77附属绿地、池店南片区建设项目及紫帽山景区等重点区域，现场查看绿化现状与景观风貌，详细了解各节点的规划设计、植被配置和养护管理情况。视察组强调，城市绿化是提升人居环境、彰显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强化协作。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等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针对各检查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绿化升级方案，在树种选择、景观层次、生态功能及后期管护等方面精准施策，确保绿化提升工作既有颜值又有质感，切实打造群众可感可及的绿色共享空间。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王野夫、李德明参加视察。
6: 16号下午，晋江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带队赴龙湖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7: 检查组一行前往侨兴路杨溪中学至制造大道连接处及福建兰斯贝尔卫生用品股份公司开展实地督导。针对督导中发现的薄弱环节，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指导意见，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厉行厉改，闭环消耗。市领导要求要筑牢道路交通防线，紧盯辖区重要路段和隐患交汇处，加大排查整治力度，不断完善交通标识与防护设施，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要深化工贸企业隐患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车间作业流程，加强一线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坚决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统筹协调联动，属地镇街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以高标准严要求守牢安全生产基本盘。
0: 16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组工业务培训班在晋江市委党校开班。
7: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出席开班式，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讲授专题党课。专题党课以牢固树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理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15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市领导以基层一线案例为切入点，用生动的语言与深刻的视角精准解答为什么抓党建、党建抓什么、怎么抓党建三大关键问题，同时立足全市组织工作实际，开展体系化理论阐释与实操化案例剖析，为全体参训干部理清了党建工作思路，明确了工作发力方向。本次培训为期3天，采取专题授课、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聚焦基层党建、干部队伍建设、人才工作等组工核心业务开展教学，旨在夯实组工干部业务基础，提升履职抓落实能力，全面助推晋江组织工作提质增效，为晋江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6: 日前，福建省慈善总会一行来晋江调研，深入了解晋江慈善事业发展成效。
7: 调研组先后走访了晋江经验馆和晋江慈善馆，认真观看馆内陈列的慈善历程、典型案例、成果数据等内容，对晋江慈善多年来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工作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调研组认为，晋江慈善工作有特色、有亮点、有实效，特别是党政引导、乡贤主导、各方配合、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为全省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基层经验。希望晋江继续发挥优势，进一步创新慈善载体，拓宽帮扶领域，不断提升慈善工作的覆盖面和精准度，更好地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9: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为提高群众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普及和认知，16号上午，晋江市卫健局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开展以“保母婴安康，护托育无忧”为主题的母婴安康保障暨托育服务进医院宣传活动。
1: 活动联合保险公司和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在蒋丽丽门诊大厅2楼开展“孕妈微课堂”政策宣讲。重点向前来医院孕检的准宝爸宝妈讲解晋江市生育关怀、母婴健康关爱保险福利。据介绍，该保险由政府买单，人保寿险泉州中心支公司承保，包含孕产妇和新生儿身故、伤残、住院以及女性特定疾病、幼儿先天性疾病等众多保障内容。这是我市政府指导、卫健推动各医疗卫生单位全力配合落地的一项民生保障项目，
2: 为这些孕妈和新生儿都提供了一些生前和生后的一些保障。在我们的新生儿里面，最常见的一些先天性啊，或者是我们出生完后的一个残缺，这些等等的一些保障都在我们这个保险的责任里面。那经历了这几年的一个运作，那我们也更想让广大市民更多的人是知晓这些保险是免费的，给到全员，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些孕妈和我们的新生儿。
1: 现场，市卫健局还联合太平洋保险和托育机构代表，在儿科区向家长宣传“全享托普惠托育”服务项目。该项目同样为政府买单，为全市托育机构购买入托婴幼儿基本保险、食品卫生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等相关商业保险，进一步降低托育机构运营风险。目前，全市86家普惠托育机构向市民发放入托消费补贴券，进一步减轻幼儿家庭入托负担。这是我市对母婴生育关怀的进一步延伸。
3: 政府为我们教职工咯，还有婴幼儿买了这一层保障，让我们感觉婴幼儿的入托有保障，我们老师身心健康有保障，这让我们非常的暖心。
4: 晋江政府呢又在推全享托的这个托育政策补贴，给我们也减轻了经济压力，所以会更愿意入托。
1: 据了解，我市紧扣国家优化生育的民生关怀，结合本市实际需求，初步建立了从生育到托育相衔接的综合保障服务体系。下一步，卫健部门还将继续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政策宣传活动，让广大市民充分了解并享受到这一份独有的城市温暖。
5: 15号下午，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系列活动走进晋江龙泉书院，开启一场以深耕泉州文脉、共探文创 IP 破圈之路为主题，探寻文创发展道路的深入对话。
6: 活动邀请三喜艺文化创意主理人郑山红、泉州七步联主理人吴小丽作为对话嘉宾，畅聊艺术工作者如何扎根泉州，怎样活化利用闽南文化打造特色文创 IP，让文旅产品与潮流接轨，进而向世界传递泉州晋江的独特城市精神。两人各抒己见，侃侃而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很好地解读了在非遗底蕴深厚的泉州，一切皆可一

0: 艺术的创作理念。该活动同时在网络平台同步直播。据了解，郑山红专注文旅加艺术在地化创作，深耕闽南非遗、古城民俗、海丝文化的装置艺术表达，是泉州本土知名装置艺术创作者。吴小丽则专注于泉州民间神奇文化潮流化、市场化转化，其创作的赛博关公、妈祖等 Q 版 IP 产品受到年轻人热捧。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晋江龙泉书院专场活动由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泉州晚报社、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活动依托龙泉书院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了沉浸式的城市文化对话场景，展现了文旅加在地文化的全新探索。
1: 16号下午，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宝龙广场举行，帮助家长全面了解本年度招生新规、新投用学校等热点问题，为适龄学子入学答疑解惑。
2: 咨询会在市区主会场宝龙广场以及池店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晋新社区三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初幼教科、职社科、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现场摆摊设点，为到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记者了解到，金秋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至19100名，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供给率超过75%，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晋江一中、仰正、暨研三所分校区高中部将于今年9月同步招生，每校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此外，晋江一级达标高中增至14所，包含晋江一中及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开发区校区、暨研中学及新塘校区、侨生中学、南侨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磁灶中学、子峰中学。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纳入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学生优质高中就读选择更加丰富。
3: 日前，记者从西园街道了解到，投资3500多万元的西园街道与投社区文体活动中心项目正加快收尾施工，项目预计2026年7月完工。
2: 在西园街道与投社区文体活动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施工外架已全部拆除，建筑外观整体亮相，工人们正分工协作，全力推进室内瓷砖铺贴、水电施工等收尾工作，全力冲刺工程竣工。
4: 目前我们室内装修已经接近完工，室外将进行玻璃幕墙的安装和景观道路施工，整个项目现在进入一个收尾阶段，预计今年7月份项目完工。
2: 据了解，西园街道与投社区文体活动中心项目由社区集体投资建设，总投资3500多万元，总建筑面积9000多平方米，共12层。项目建成后，将为西园与投社区及周边居民提供一个集文化、体育、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活动场所，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5: 说吧，无声、清蒸还是火烤？
6: 就想生吃。

0: 13，我也冷，
1: 羡慕了，别人有的你都要。

0: 不是你就不能抱我一下吗？也许一会儿北派人就攻进来了，我也许就当场战死了呢。让你抱我一下就那么难吗？
1: 呸呸呸！乌鸦嘴，你还不相信我？放心吧，我向你保证，我于十三会用这辈子最大的力量去守住这里，保证你未来几十年吧，都活得开开心心。
0: 漂漂亮亮，我不要听未来，你就说现在就说我们。你明明就喜欢我的呀，你这些天一直陪着我，陪我一起作战，安慰我，鼓励我，你对我有什么心思我都感觉得到的。对，我喜欢你。 可我也喜欢美人儿，喜欢银公主，喜欢这个世界上所有可亲可爱的女子。我这种人吧，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喝最烈的酒，交最好的朋友，打最痛快的仗，看最美的姑娘。所以，只适合飘着。 和飞着，不适合停下来。看看，现在这情势，这氛围，我要是真的抱了你呢？出于道义和责任。 怕是这辈子再也分不开了。你希望我们两个人下半辈子相看两厌，相互憎恶？
2: 可是，或许明天我们就都活不成了。你到底还要飞去哪儿呢？

0: 最后一刻。
1: 我不管，我不许你走！我是杀心不能女王，我命令你，我不许你走，就是不许你走，我要你陪着我，就是要你陪着我。
2: 只怕是红尘似水，不再眉间再心扉。
0: 雪花活了。记住了，无论你是沙希布的女王，还是寻常人家的小娘子，都不要因为前路未知。

0: 把人给我带上来。
1: 袁州，情况如何？
2: 北派人义勇兵狡诈，今日他们没有一窝蜂的上来攻城，反而让左贤王出来叫阵。这其中会不会有诈？我们先守住城门，如若情况有变，即刻下去。
3: 要么放下武器投降，要么……殿下，这些都是前几次随我们一起征战的同胞。
4: 殿下，这时候绝不能心软，这些是同胞，何县城内的也是同胞，此时要是缴械，必败无疑。
3: 你说的对，我们身上背负着何县万千百姓的性命，不能心软。 但踏着我大安同胞的尸体杀敌，我同样做不出来。众将起立，立刻兵分两翼，绕道后方，左右包抄北派。

0: 这样不行，兵分两翼，兵力会减半。我们的人本来就没有他们多，只要狼主从那儿包抄上来，被包围的就是我们。张都尉，守住城门。
1: 好，加深攻势。
0: 如意，十三，一起跟我下去营救庆国公。
2: 是。

朝那边突围，跟如意他们会合。

0: 上马，送他回城。
1: 主帅，
2: 放开！
1: 是我害死了他，我不能走。

0: 我们出生如此这么多回，什么场面没见过？那边有匹马，我们抢了马厩的回声。
1: 不行，两个人目标太大了，你先这匹走，那边有个北盘骑兵，我先抢他的马。
0: 哎，等等，
1: 后不后悔我用漂亮公主名头把你骗出来？啊，
0: 后悔个屁！
1: 于十三，这辈子就要喝最烈的酒，看最美的姑娘，
0: 交最好的朋友，打最漂亮的仗了。

0: 受伤吧，
1: 我眼睛怎么了？我眼睛这么开啊！没事，是活结里里的石灰，千万别揉，回去用清油洗干净，你又能看得到了。
2: 我要是瞎了怎么办？不会的，
1: 你要是瞎了，我就是你这辈子见过最风流倜傥的男人了。
2: 你没事吧？
1: 我可是于十三，怎么可能有事呢？

0: 怎么样？你能看到城门的位置吗？能。好，那就好。你自己先回去。
1: 你去哪儿？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走啊？
0: 老聂还在等着我英雄救美呢，他怎么少得了我呀？你放心，我一会儿就回去。

0: 会遇到你的克星的。
1: 不可能，我要是遇到我就死了。出狱用一个金元宝买我鱼十三，陪你开心一晚。
2: 叫鱼十三啊，
3: 鱼十三，我还有很多个元宝，能不能再多买你几碗？
1: 我要是真的抱了你，怕是这辈子再也分不开了。

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近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